燕说敬了敬面，宋江挨着他坐下，这才说：胡燕将军呢，我们使了条计策，把你引出青州府，为什么呢？太喜欢你了，太尊重你了，希望你上山入伙。将军呢，我们也不勉强，如果你坚决不答应，马上就送你回城，你看怎么样？吴用也说话了：胡燕将军，我们呢没这样对待过第二个人，你是头一个，不怕你不爱听，要想抓你在水泊梁山就把你抓住了，要想伤害你还用我们亲自动手吗？这在座的有小李广、神射手花荣，那箭是百发百中啊，有几次他打算放箭都被头领给制止了。什么原因？爱惜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胡燕将军，方才我家宋头领说了，欢迎一辈父一辈都是大宋的干国忠良啊，从我先祖胡燕赞那开始，辈辈传下来，没背叛过朝廷。你说传到我这辈上了，我怎好违背祖宗的意志？我当贼，谁都有一段被迫害的历史，谁都想做个安善的良民，但是没有办法呀。故此江湖上盛传逼上梁山，我们都是好人呐，就即使你过来，你也不是贼，我们在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掏心窝的跟胡燕将军说，我们就等着呢，皇上降旨向我们招安，能同情我们，赦免我等无罪，到那时我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请罪，为国家出力报效，是万死不辞。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呀。胡燕将军啊，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你就随便吧。总之宋江啊、吴用啊，大伙儿轮流相劝。胡燕说是明白人呢，心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哎，你看人家轮流劝我，拿我当盘菜了，我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其实在座的跟我拉平等的超过我的大有人在，还得说宋江识人呐、啊、也罢。想到这儿，胡延说站起来了：宋头领各位。胡燕说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投靠梁山，愿意入伙，宋头领请上，受我一拜。哇，众人是热烈鼓掌啊！宋江更高兴，伸双手把胡燕说搀起来，致了贺词，让胡燕说重新归座。那么坐下之后得谈正事儿啊，青州府没破呢，人还没救出来呢，让胡延硕给出个主意。胡延硕一想，我净跟人家顶牛干了，我刚投降过来，我得立点功啊，寸功未立，寸草未夺，就到了梁山也不吃香啊。想到这儿，胡延硕说：各位头领，青州城池坚固，沟壕甚深，要强攻的话损兵折将，必须炸开城门。哦，怎么个炸法？这样吧，天黑之后我领着一部分弟兄就说打了败仗逃回去了，慕容知府必不怀疑，一定打开城门让我进城，我这一进城，义军弟兄跟着我不就进城了吗？到那时里应外合，大功可成啊，朕上策也。

0: 宋江点头，吴用同意，众人全都赞成。这就排摆酒宴，给胡延硕压惊。胡延硕一摆手，不行，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就盼着天黑赶快进城。又喝了点水，唠了一会儿闲话，给胡延硕找了一匹比较好的马，另外找了应手的家伙事儿，他的双鞭没带来，在18般兵器当中让他捡了2条鞭，这鞭分量轻点儿，哎，对付这使唤吧。出城那时候啥样，现在还得啥样，要不就引起人家的怀疑。他身边呢带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行者武松武二郎，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全都跟着。不过有一点咱得说清楚，他们外表都得化化妆，穿着宋军的军装号坎儿，手里也拿着破刀破枪。宋江在旁边一看，嗯，没有纰漏，尤其是黑天好糊弄人，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分析了一遍。宋江准备大军进城，单说胡延硕带着十几个人趁着黑夜来到北关，刚到关下，城楼上有人就发现了，
1: 站住，再往前来我们放箭了，你们是谁？
0: 众人有点紧张，胡延硕把马带住了，抬起头说，弟兄们，没看清啊，胡延硕回来了。
1: 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这你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啊、我中了埋伏了，好悬没被人家抓住，我在山里头兜圈子，结果中了绊马绳，把我给逮住了，幸好是这些弟兄把我给救了，我们一起回城，快开城门吧。胡延硕编了一套瞎话，守城的做不了主，飞豹知府慕容奎，慕容奎正着急呢，急的那嘴撅得多高啊，就玩这劲儿。哎呀，度日如年，没想刚掌灯之后，有人禀报胡延硕回来了，他就一愣，哎，回来了，怎么样？我们也问了，他说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幸好遇上自家人把他给救了，一共十几个人已经到了北关城外了，着急要进城。
2: 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问话。
0: 这慕容奎啊还真挺尖，亲自骑着马上了城，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黑天看不清，他叫当差的把那灯笼挂在那高杆上，把这杆从垛口竖出去，哎，多少有点微弱的灯光。他揉揉眼睛往下看了半天，一看是胡延硕，那些人看不太清，但是一瞅是宋军。胡延将军你回来了
1: 啊，恩将我回来了。
0: 哎呀，我认为你回不来了呢，我就担心呐、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稍后片刻，容我开城，开城，快开，开城。慕容奎从城上也下来了。这时候，守城的军兵搅起千斤闸板，放下吊桥，把城门开开了。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咣当。胡延硕一看行了，把手一招，十几个人十几匹快马一窝蜂就进了城了。慕容奎一看，我说他想要问话，刚说个我说，胡延硕就冲到他面前了，你先别说，你听我说吧，你给我下马吧，啪这一巴掌把慕容奎从马上就周下来了，然后把他拿绳给捆上， 军兵都傻了，
2: 这

怎么回事？将军打知府，怎么自家人动了手了？刚然一愣的时候，英雄们是强占城门啊，临阵飞身上了城楼顶上，点起信炮，中打。信炮一响，说明得了手了。宋江指挥大军冲啊杀呀、啊！可篓子罐呢，就冲进青州府，那还抵挡得住吗？这宋军乐得可大了，脑瓜好使的，马上举手投降，免遭残害。有的撒丫子就跑，往哪跑啊？结果被抓了俘虏。众人冲到府衙，宋江传令把监狱砸开，把所有的罪犯释放，大部分都是被屈含冤的。把孔明也救出来了，把孔斌也救出来了，一家老小也救出来了。孔亮迎上去，哥哥叔叔，咱们又见着面了。哎呀，兄弟呀、啊，莫非在做梦啊？不是做梦，是真事儿啊！梁山的好汉助咱一臂之力，不然的话能打进青州吗？哎呀，谢天谢地，谢过宋头领。净说拜年的话，宋江一摆手，自家人不必客气。平明天亮之后，义军占领青州。宋江在知府衙门升听，把慕容奎带上来了。慕容奎呀、啊，尿了一裤子，那脸是灰色的，二目失神，都堆了都。宋江冷笑一声：“慕容奎，你仗着蔡京和高俅的势力是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啊！多年来你做了多少坏事啊？”这也是罪有应得，来呀、啊，连同他的一家推出去斩了。慕容奎一家老少呢，好几十口，推到十字路口，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都给剁下来了。分挂着四个城楼，当街示众，另外出榜安民。宋江深知在这儿不能久待，高唐州都放弃了，何况是青州府啊？待下去四面受敌，后果危险呢、啊、因此马上撤离。得的那个胜利品太多太多的，把青州府的府库打开了，什么粮食、油盐米面、布匹、金银财宝、所用之物，光这车就拉了800多车呀。每个军兵也不闲着，背着背，扛着扛，东西老鼻子了，是满载而归。临行之时，宋江问鲁智深等人：“各位啊，你们下一步作何打算？”鲁智深一笑：“我宋头领啊，我早表态了，我放弃二龙山，我们哥几个跟着你上梁山入伙，欢迎吗？”我求之不得。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也凑热闹：“嘿，宋头领，我们小小的桃花山也不要了，手下有几百人跟着您也上梁山，欢迎欢迎。”孔明、孔亮一听：“宋头领，我们无家可归了，也跟着您上梁山，您要不？”“全都欢迎。”“要这样的话，你们安排安排，咱马上起身。这三路人马的头派专人返回山寨，跟弟兄们一说，愿意跟着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遣散，东西全拉走，放火烧山寨，大部分都乐意上梁山。”三路人马汇合了，放火烧了山寨，这大火离着几十里地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引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回到水泊梁山，消息传到聚义大厅，天王晁盖是列全队迎接。

0: 见着面之后挨个给介绍，晁盖乐的嘴都合不拢了，这胜仗打的也太漂亮了，名利双收。等进了中平大厅，这回可好，大厅里坐不下，院里得摆椅子，又新收了十位头领，尤其是呼延灼。晁盖一看呼延灼真投降了，更是高兴，得安排住处啊。这些事儿咱不必一一交代，就是从这天开始，聚义大厅天天祝贺，人呢都掏自己的腰包，卢志深请客，武松请客，杨志请客，周通请客，李忠请客，孔明请客，孔亮请客，天天不撤的宴席。这一天正吃着，鲁智深说话了，我宋大哥好几天了，我就想说这话一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哦，大师有话请讲当面。算了，不说了。哎，有话说我们大家听听，你快点说吧。
1: 说呀。好吧，我这人肚子里存不住话，你们听某道来。
0: 在酒席宴前，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他想说又不说。武松在旁边着急了，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吞吞吐吐的，有话直说嘛。
1: 行嘞，那我就说。我宋头领啊，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江湖人称九纹龙，姓史，叫史进。这人真好啊，跟你差不多少，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勾个朋友。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哎呀，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幸亏九纹龙史进帮忙，我是死中得活呀，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史进呢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后来打听这消息了，听说他在华州，华州治下有个少华山，他占山为王了。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手下还有一伙人，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还有个跳涧虎陈达，还有个百花蛇杨春，四个人占了少华山，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混得什么程度不清楚。那会儿啊，我就想去看他去。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难以分身，这回到了水泊梁山，有你掌着舵，有这么多的弟兄，我轻松多了。我打算呐，跟你请个假，我上华州少华山，我去看看史进去，这是一。另外呢，如果行的话，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哎，但是又怕他不干，所以呢我思前想后，我莫不开说，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嫁。哈哈哈哈鲁大师，这不是好事儿吗？嗯，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是江湖的好汉，如果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我是双手欢迎啊，即使人家不来咱也不勉强，你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我准假，什么时候去都行。 我谢谢，我谢谢，够意思，够意思。
0: 不过鲁师傅，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 你最好找个搭档。
1: 这那还用找旁人吗？我看呐，杨志留在山上有用，我带着我武松武二弟。
0: 武二弟啊，你能陪我去一趟吗？武松乐了，小弟愿往。
1: 行了，我说头儿，你看他跟我去行吗？
0: 可以，您俩都是出家人的装束，不易引起外界的怀疑，如此甚好。
1: 哎，那行了，定下了，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
0: 好，要速去速回。
1: 行嘞。
0: 鲁智深格外的高兴，他就喜欢这爽快人，劈一脚一梗梗扎一刀都不冒血，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当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跟武松两个人，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脱头和尚。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就是散发披肩，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戴头发的和尚叫头脱。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冷静的一想，哎呀，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此去化州万水千山呐、啊，隔着一省啊，这边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怪我太大意了。这宋江担心呐、啊，就有点犯愁了，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戴宗老成赤重啊，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谁也比不了。神行太保嘛，两头见太阳，能跑出一千里地去，您信吗？据说这个戴宗啊，会点法术，把甲马贴到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呼呼刮风，揉揉揉就没影。哎，这玩意儿不管他有没有，咱们就照这样说。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另外这个人也精细。宋江以为心腹啊，把戴宗找上来，宋江做了交代。我说你辛苦一趟，马上赶奔化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万里有一有点闪失，速报我知。头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戴宗收拾收拾东西，拎个长条的包袱，带了足够的银两，也离开了梁山。按下戴宗不说，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他们这个装束啊，不大引人注意，出家人嘛，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化州。他们是穿城而过，出了北门找少华山，到这一看，好家伙，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打听来打听去，还就真打听出来了，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刚到山口这儿，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
2: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进，不接我们可要动武。
0: 武松赶紧过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
1: 各位辛苦了，请问这是少华山吗？是，又怎么样？
0: 我们俩人是从水泊梁山来的，我家总头领是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看见这位大师傅没有？他叫花和尚鲁智深，在下我叫武松。我们跟你少华山的总侠大寨主九纹龙史进是朋友，不远千里前来看他，烦劳各位给送个信儿吧。
1: 哟，
0: 人的名树的影啊！喽啰兵一听，好，那是花和尚鲁智深，曾经倒拔垂杨柳，那劲儿大的没边儿。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好家伙，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马上变成了笑脸。哎哎，还要对不起对不起，不知。

0: 的二位驾到，多有冒犯，二位稍后片刻，容我报信。值班的小头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去了，还真快，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就见从山上下来二三百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拉着大队啊，为首三个头领，正中央的神机军是朱武，上吹手的跳剑虎陈达，下吹手百花蛇杨春。三个人来到鲁智深和武松近前躬身施礼，哎呀，不知道二位大师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我等这厢有礼了。我叫朱武，他叫陈达，他叫百花蛇杨春。鲁智深看了看，没有九纹龙史进，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史进呐，兄弟，哥哥一直惦念你啊，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你连接都不接。哦，你是总辖大寨主了，摆上架子了，背不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鲁智深不高兴，可是武松看出来了，知道鲁智深心眼小，爱挑小过节，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武松赶紧问，哎，请问三位，九纹龙史进十的官人因何不见？这仨人一听，这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咱们好好的说一说。
1: 请吧请吧。
0: 鲁智深一看有事儿，这话里头套着话呢，也没多问，上了少华山，在大厅落座，从人献茶。鲁智深急不可待，他大铲往身后一戳，就问怎么回事，史进哪儿去了？朱武长叹了一声，哎，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
2: 哎，什么事儿？
0: 被官府抓进死牢。干什么？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就请的这王毅，王毅一想，从洛阳到化州万水千山来一趟不容易，而且这种活呢都是细活，三天五日的干不完，哎，就带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呀？就是他的女儿，这姑娘叫巧巧，王毅给起的名，无非希望女儿越巧越好。受他父亲的熏陶，描金彩绘，哎，也是样样精通。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所以带她来了，就住到华山。没事呢，爷儿俩在这干活。可巧有一天，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叫贺永年，到华山来玩来了。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等烧完香了，在这溜达，看来看去，耶，发现了王毅父女。对王毅他不感兴趣，对姑娘他一看俩眼就发直了。哟，心说哪来个大妞啊，长得真俊美，嘿，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哎，长得这个小脸这个周正啊，弯弯的细眉，水灵灵的眼睛，樱桃小口，食指尖尖，这跟仙女儿差不多。他问老道，这是哪儿来的？老道如实的回答，禀太守，他们是洛阳来的，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描金彩绘。哎，这丫头叫什么？听说叫王巧巧。多大了？这贫道没问过，大概有十七八了。哈哈哈，正是青春妙龄啊。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我老头把手里的活先放下，我问你点事儿。哎呀， 老头一看，这

0: 当官的惹不起啊，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用围裙擦了擦手。大人有什么吩咐？
1: 你们是洛阳来的？
0: 正是。
1: 这妞是你什么人？
0: 是我的三女儿，叫巧巧。
1: 好名字，好名字。有人家吗？
0: 哎，尚未许配人家。
1: 更好了。哎，本太守正想纳妾，我算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他能排到十一号，给我做个妾咋样？你还用干这活吗？埋汰巴拉的，跟着我赶奔化州，吃香的喝辣的，何乐而不为呀？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愿意吗？
0: 老头一听，简直是放屁，
1: 你不说人话呀？
0: 王毅满面陪笑，哎，大人呐、啊，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但是已经定了亲了。哎，您别开玩笑了。
1: 放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的都是真的，你乐意不乐意？
0: 我实在有点为难。
1: 你为难呐，我不为难。来人，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化州。
0: 光天化日的抢人呐、啊！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老头能干吗？又哭又喊，一直跟到化州。这贺永年急眼了：“
1: 好啊，
0: 真是！”老头如实的说了。史进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
1: 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
0: 他是专门暴打不平，一怒之下把俩戒差七球咔嚓给宰了，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王毅到了山上之后，一边哭一边说：我女儿现在还在化州呢，在府衙之中。九纹龙说：你放心，你就住在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你女儿的事儿交给我了，我去救她。九纹龙史进呢、啊、也是年轻，头脑一热，只身一个人去了化州。结果怎么样？巧巧也没救出来，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那还好得了吗？让人能接得了吗？朱武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为了证实他说话的真实性，派人把老王头给叫来了，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武松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钢牙。鲁智深是点火就着，啪一拍这桌子，多好，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把众人吓了一跳。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扎扎扎，气死我也！ 哥顶，哥哥，依小弟之见，咱马上派人返回水泊梁山，见宋头领，把这事儿讲讲，叫他马上派兵前来支援呢。人多了才有力量，靠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1: 嘿，我兄弟，我也想过这事儿。你想没想离得多远呢？一往一返再派兵来，他娘的黄瓜菜都凉了，十个九纹龙脑壳都掉了，来不及了。我就一个人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1: 不用不用，兄弟你可别去，你要跟着我，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你就留到少华山，你听我的佳音，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杀了这狗官。
0: 朱武、陈达、杨春都过来劝，谁劝也劝不了。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谁也拦不住。最后他把袖子一甩，扛着方便连环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离开少华山，是赶奔化州。武松

0: 他有点犯迷糊，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十字街路东一拐弯就是，门前有一座桥，那就是州衙。谢谢谢谢了。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嘿嘿，鲁智深心说，想当年我醉打山门，今天我也闯闯州衙。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押到化州大牢，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专钻那牛角尖，谁劝也不听，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按现在的新词儿说，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管前不顾后，但是心肠是热的。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啊？多大的风险呢？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打听到衙门，他一看呢，这衙门气派，对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对面有道桥，桥下有河，这桥是咽喉要道，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鲁智深一琢磨，我闯进衙门去，我找这贺永年贺太守，可我又不认得，这么大个衙门怎么个找法？要不我在这等着，等着把何年何月得路过这地儿，我岂不是白等？到这头脑一凉，有点发傻，也该着出事儿。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当差的就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郡守回衙了，闪开闪开。二十多个雨猴腰里扎着袋子，手里拎着家伙事，维护着一城四人抬的大轿，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正从桥上通过回衙，头前敲着锣，威风的不得了。鲁智深一看，行嘞，来了，嘿，送到我嘴边，在我眼前溜走了，真有点晦气。再寻找机会吧。按下鲁智深不说，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这郡守就是知府，这化州就归他管，还掌管着兵权。这贺永年十分狡猾，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拜蔡京为师，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就这几年他搂那银子那海了，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今儿个呢，他出去拜客去了，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进了一批珠宝送给他不少，他非常高兴，心满意足的回衙。他坐在这个轿里头，一开始有点发困，有点打盹儿，后来快到家了，他精神来了。这个大轿前头是帘儿，可以上下，左右还有窗户，等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是纱窗，可以通风。现在是什么时候？二月的天气，这二月天还较凉，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挂着暖帘儿。这小子来了精神了，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往外看了看，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正好一撩帘的功夫，就发现了鲁智深，把他吓了一跳，他这干什么？这是这大和尚长得怎么这么凶，手里拿着家伙事，那意思想往前冲，比划比划又没冲。

这贺永年就提高了警惕了，非常注意鲁智深的长相，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衙门之后，把珠宝交给夫人保管，他在前厅落座，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心说这和尚是干什么的，长得贼眉贼眼，

0: 40个人，准备单刀、铁尺、铁锁，埋伏在两江。听我一声号令，马上闯出来，把有个和尚给我逮住。老爷，那和尚在哪儿呢？我现在派人就去叫他。再来人，把老孙给我叫来。老孙呢，是快班的一个头，这家特别聪明，也特别狡猾。来到里面施礼，大人有何吩咐？我孙头，辛苦你一趟，你马上出州衙，到对面的桥上找一个和尚。那和尚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相貌凶恶，光头顶，穿着灰布僧衣，手里的最显眼的是一柄什么方便连环铲，腰里还挎着刀，斜背着个兜子。你现在就去，你见着这和尚之后，千万要温存啊，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谈谈佛事，多给他银两，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你听见了吗？明白。好，事成之后有赏，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来到桥上一看，鲁智深没走，靠着栏杆皱着眉，正寻思怎么办呢。哎呀，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怎么救九纹龙史进？正这时候孙头到了。哎呦，大师一向可好？鲁智深看了看，他不认识，一瞅他穿着工服，工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跟老百姓不一样。
1: 跟我说话呢？
0: 大师，我跟您说话呢。是方才啊，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看见大师了。实不相瞒，我们大人呢，一心向佛呀，笃信佛教啊，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另外谈谈佛事。我们大人说了，必给厚赏。大师，跟我去吧。鲁智深就一愣，要换那精细的人，你得考虑考虑，你得问三个为什么。为什么叫我进州衙？怎么对我这么注意？我进了州衙，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那头脑冷静的人都想这些，鲁智深头脑有点简单，他一琢磨，哎，这事儿巧啊，我以为错过机会了，没想到他请我进州衙，面对面跟我谈佛事，我会他娘谈个啥呀。不如我把你一把揪住，把刀压到你脖子上，逼着你把史大官人给放出来，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我就这么办。你瞧，他光想好事了，因此犹豫了一下，扛着方便连环铲跟着这孙头进了州衙。到了堂厅外面，从里边又出来个当头的，我孙头把大师请来了吗？啊，请来了，就这位就是啊。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把家伙事留在外头，我们暂时保管。鲁智深就一愣啊，这是应手的家伙事儿，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
1: 这可不行，这是某的法器，不离我的左右。
0: 大师啊，这什么地方？这州衙呀，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您怕什么的？放在门前有人专管，等您办完事再还给您， 你想想是这理儿不？

志山一琢磨也罢，就不用加把事，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好嘞，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匕首啊，有没有暗器，一检查没有，哈哈，大师请请，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往上面一看，一看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是尖嘴猴腮，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三绺的黑胡，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头上戴着乌纱，身穿大红袍，腰束金带。别看长得不起眼儿，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往正座那一坐，倒也有几分威风。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贺永年往下看看，就他，就是他呀，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啪，凶伤，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摆弄兵器，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哎，你说的啥话呀？我咋听不明白了？我是出家人，我刺杀你干什么？哼哼，就冲你这五官貌相，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你哪里像出家人？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分明你是个土匪呀！来人，拿下！不容分说，一声令下，埋伏在两厢的四十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各拿铁锁和刀枪，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鲁智深这才明白，哟，上当喽！他这挥舞双拳呢，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这位可坐了飞机了，受得了吗？啊，要我的命了，要我的命了，别砍呐，是我呀。那也来不及了，鞭子也好，棍子也好，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喊着喊着不喊了，因为什么呢？活不成了。这个一琢磨，死死了吧，该着我命短，不言语了。遍地都是血，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这凶僧他是人吗？好大的气力，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不知从哪弄了一口的白灰，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把这白灰一撒，跟一袋白面差不多少，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鼻子眼、耳朵眼、嘴里、身上、脖子里全是白灰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你看碰别地方行，这眼睛受不了。哎呀，鲁智深光顾揉眼睛，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这么一迟愣的功夫，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躺下吧你。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不容分说，这铁齿像鱼扁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棒子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贺永年指挥着打，打他个半死儿啊！可千万别死的啊，留口气就行。打，啪啪啪啪啪！鲁智深是人，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架得住这顿揍吗？打的是半死不活，想起也起不来了。最后贺永年

0: 一挥手，众人撤下。嘿嘿，我叫你兄，我叫你横，来人呐，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我得问话。有人拿大粗绳子，麻尖头拢二臂，把鲁智深给捆上了，连腿都给捆上了，像跟麻花差不多少。捆结实了，检查检查，跑不了了，退在两旁。 贺知府拍了拍桌子：“凶僧，你是哪儿来的？你究竟想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鲁智深叫人揍的眼都封喉了，有白灰呀，杀的眼球都是红的，还没忘了乐呢。瞎了你的心！ 我就不说，好不说，看你嘴硬，是我的刑法硬，打，啪啪啪啪啪啪，又一顿胖揍，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露出一身黑肉来，是鲜血淋漓。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 不说，还接茬打，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好吧，你问什么？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我呀，花和尚鲁智深，听明白没有？啊，鲁智深花和尚，嘿，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好饼，从哪儿来的？
1: 山东水泊梁山，我家头领乃湖宝义宋公明宋江是也。我受他所差，来到华州，非为别故，我要杀死你这狗官，从大牢之中救出我的好朋友九纹龙史进，就是少华山那个大寨主。今日不成。
0: 反为所害，此天命也。嗯，哎，都说了，哟呵，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啊，水泊梁山来的，我太知道了。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屡败冠军，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
1: 嗯，哎呀，要这么说，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他真有点害了怕了。好嘞，好好好，你们同伙有多少人？来多了，来了6万多。胡说！你看你不信，你去数去，都在少华山。师爷在旁边站着，大人别问了。 这种人不能说实话，哎，您问也耽误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验明了身份了，来呀，脚镣给我砸上，打入死牢，听候处理。18斤的大铁镣给砸上了，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
0: 兵器暂时封存。这贺永年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申报上司，得报到省里去。我自己无权决定啊。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也得听省里的。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派专人投送。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 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下令开始宵禁，4个城门严加看守，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多多备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一个城门楼上还架着2门小炮，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按下他不说。 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
1: 报，
0: 各位头领可了不得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飞行拷打，并成死罪，投入大牢。现在化州都惊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武松在上面一听，
1: 嘿，
0: 怎么样？我就知道得出事儿嘛！哎，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才有今日之祸呀！票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奈何奈何？怎么办？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开玩笑，那叫以卵击石，打不了。不打，史进、鲁智深都活不成。正在没咒念的功夫，有人报告，梁山派来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哟，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来的太及时了，请。时间不大，戴宗来到厅上，武松把经过如实的就讲述一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人做什么事儿啊，头脑得冷静，你得分析分析，考虑考虑，然后再拍板。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结果被人逮住，胖揍一顿，投入死囚牢。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一筹莫展呢。正这时候，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来的多及时，还得说宋江精细。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戴德哥，你看这事怎么办？
1: 哎呀，鲁大师怎么这么毛草啊？
0: 事到如今别无良策，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那只好如此了。戴宗真够辛苦的，喝了一口水，连饭都没吃，转身下了少华山，这一口气儿是跑回水泊梁山。说这一口气儿三天三夜呀，在这个路上啊，戴宗苦透了，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饿了买张大饼，一边跑一边吃。他知道救人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然后念念有词，做起法术来，然后像飞一样。您信吗？没那种事儿，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两条大长腿，这个人还能服苦。书说简短，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所有的头领听完，无不大惊失色呀！
1: 哎呀，有这等事！
0: 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啊，跟鲁智深多年相处，感情深厚。
1: 这怎么办呢？
0: 宋头领赶紧拿主意吧。宋江立刻拍板，不能犹豫了，马上出兵攻打华州，劫牢反狱，救史进，救鲁智深。还考虑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晁盖同意。宋江说什么，晁盖同意什么。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分作三队，就下了水泊梁山。一路之上，逢舟过府，秋毫无犯，路上无话，咱书说简短，就来到少华山下。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实质上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七八天了。 到少华。

爬山下安营扎寨，戴宗到山上送信儿。武松众人一听，好，来的真快呀，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武松先给介绍介绍，人熟了好说话，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这位是跳涧虎陈达，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大家环坐在一起。宋江问武松和朱武到底怎么样，他们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跟戴宗说的没有两样，都是真事儿。不过朱武又插了几句话，说现在华州是戒备森严呐、啊。据我们探知，每一座城楼上都架着大炮，日夜巡逻，晚上还宵禁。看来这贺太守警觉了，恐怕咱们攻打华州给咱们增加了困难。哦，原来如此。各位啊，不必心焦气躁，咱们有办法，一定能把咱的弟兄救出来。你看宋江这一稳当，底下人也稳当住了。其实宋江闹心呢、啊，他恨不能像爆炸一样，心里比谁都着急，但是当家人心里着急，外表稳住。压住阵脚之后，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问吴用应该怎么办。吴用皱了皱眉呀、啊，你别看是军师，刚来乍到，摸不着头绪，也拿不出良策来。大哥，我看这么办吧，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华州城，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咱们找找漏洞，从什么地方能进华州，然后咱再想对策，如此甚好。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宋江都没休息，他带着吴用、霹雳火秦明、双鞭胡彦硕、小李广花荣五个人五匹马离开了少华山，赶奔华州，离着不远，催马就到了，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看了看北面有高坡，五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一字排开，打量华州。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晚上九点多钟了。你别看是黑天，二月中旬呢。抬头看太空，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蓝天如洗，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宋江拢目光往华州城头上一看，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瞅不清五官，但人影看得清清的。串串蜈蚣灯，一队挨着一队的巡逻，城门是紧闭，吊桥高挑。他才发现华州一共六座城门，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十分的坚固。再一看华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无懈可击。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五个人十分扫兴，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一筹莫展，没主意，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在这琢磨。一日两，两日三，又过去三天。底下人也着急，不敢问呢。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别火上泼油了，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哎，第三天头上，报事的喽啰兵上了山了，向神机军师朱武和宋江禀报：我们发现一件事，京里头
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

姓素，叫素元景，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代表皇上来降香，一共三条大官船，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还有御赐的金翎吊挂。什么叫金翎吊挂？摸不清楚，反正是之前的宝贝。赶奔华山云台观，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一般人一听，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好，太好了。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大伙都愣了，怎么个好法？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宋大哥，这事儿咱有主意了，嘿嘿，破化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咱们应该俩人咬耳朵得保密。宋江听完了之后，喜上眉梢，此计大妙，就依军师。宋江说完了，命探马南齐急续探听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然后分兵派将，派双边大将胡彦硕、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并尉迟孙立五员大将，点铁甲兵一千，赶奔渭河边上埋伏，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众将领令，领兵出发了。又派混江荣、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三个人率领500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要多夺船只啊！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遵令，遵令，遵令！三将领命下山，宋江、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在这听信儿。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军兵，各就各位，全埋伏好了，支成了个大口袋，等着官船往里钻。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张衡到了黄河渡口，查看查看地形，到了水边上就等于到了家了。他们这几位就在水边长大的，那水性太大太大了，什么江河湖海，任我随便行走。到了之后了，找船，找来找去，把船老大给找着了。这船老大也姓李，跟李俊一唠扯，还攀上亲戚了。李俊说，我们来没别的意思，老大你得帮帮忙，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我现在租用，就是租用几天，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绝不会亏待你。船老大就没挣钱呢，虽然不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也知道不是寻常之辈，点头答应了，给他们准备了15只大船、30只小船。张顺他们一检查，这船只的状况良好，水手不够用，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船老大支持，又派了200名水手帮忙。当然工钱都得照付了，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一切都准备平当了，然后几个人返回少华山见宋江、吴用交代一切。吴用点点头，好，办得快的是干净利落。这时探马蓝旗禀报，钦差素元景明天中午可到黄河渡口。哎，正是时候。吴用跟宋江说，大哥，咱们可以起身了。好吧，留下神机军师朱武、行者武松等人在这看家。

宋江吴用带着各位头领点兵500来到黄河渡口，到这之后船只都准备好了，大家分头上船，一看岸上也准备好了，没说支撑了个大口袋嘛，是天罗地网啊。宋江等人上了大船，用弓箭射住左右以防不测，在这耐心等待。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就看见官船了，正扬帆起航，顺流而下，就来到黄河和渭河的交接处。这官船十分的壮观，扬着帆，船只个头也大，这船头上摆着钦差大人的仪仗。什么仪仗？金瓜、雁翎刀、皮槊、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幡招展。在这船头上站着40名羽侯和卫队，全是绣金的马褂、两开气的袍子、绿裤子、弯刀。不用问，钦差在头一只官船里头，书中代言来的这钦差干什么呢？奉皇上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所差，上西岳华山来降香。你想这皇上脑袋一热，想干啥干啥呀。据说呀，八弟徽宗做了个梦，梦见跟紫薇大帝见着面了，哎，谈得非常投机，他特高兴。一觉醒来一琢磨，哎呀，紫薇大帝显了灵了，能跟我谈话，我是真命天子啊，我得孝敬孝敬。因此降下一道圣旨，命新夫人素元景，他也官拜太尉啊，跟那高俅是平级的，那朝廷的命官，特命钦差大臣代表皇上来敬香，另外送礼物叫金翎吊挂，价值连城啊。素元景这才起身，逢州过县，那父母官啊，见着这么大的官都吓得麻了爪了，纷纷进贡啊。所以这素元景得的这个礼品就装了一船呢、啊、这差事才肥呢。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刚到这儿，宋江一声令下，拦住！15只大船，10只小船，哗，把这渡口就封锁了。吴用吩咐一声：“鸣锣！”几十面大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紧跟着又放了3声炮，咚，咚咚。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官船那些舵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船只停住了，立刻在水中抛锚，不敢往前进了。40名羽侯和卫队一看，这怎么回事？遇上强盗了？怎么来这么多只船，把渡口给封锁了？其中有个当头的，往前紧走2步，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你们是干什么的？快把道路闪开，不要拦截官船，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把道路闪开。你们是甚等样人呢？能随便见钦差吗？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快把道路闪开。”吴用冷笑一声，我说：“这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吴用刚说到这儿，10只小船哗从2翼就飞出去了，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穿着油绸子裤衩，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

0: 分水的高连枪，吹胡子瞪眼，咱们的摆什么官架子，请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什么人都怕横的，这当头的一看，我的娘啊，遇上土匪了，甭问，这是水贼，把他们惹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他们常说一句话，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偏是王大，他们是王二，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官仓里头来见素元景。这素元景啊，官做大了，那谱也大透了，在京城里的闲着没事净享福了，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享受干什么。他还是皇上眼前的宠臣，他周旋在蔡京、高俅等人中间，谁都不得罪，做个太平官，他也不争权，换句话说他也争不过来，所以是个老好人。这人虽然贪，但这心呢可不像高俅、蔡京那么坏，还可以吧，见着比他低级的官，他也不排斥，也不压迫人家，就是这么个老好人。皇上也得意他，所以这次派他来，他也搭着上点岁数，今年五十有六了，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正闭目养神。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他也累呀，不如在府里一待多自在。正在这时候，他一看船不走了，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派人去问，报事的进来了，嘴唇都青了，报太尉，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咱们遇上歹人了，把去路拦住，把河面都给封锁了，说叫您出去搭话，他们要见太尉。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乡，岂能随便见人呢？
1: 我们都说了，他们不听，他们还想动武，太尉你看怎么办？
0: 哎呦，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待本官观看。把手一伸，有人搀着他，舔着大肚子，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往船头一放，素元景坐下了，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怎么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他们要劫我不成吗？当官的更怕死，官当的越大越怕死，哪见过这阵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1: 二郎，你们要作甚？
0: 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我得亲自搭话。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钦差大臣来，众头领一看这个节骨眼，非得宋江说话了。宋江在船头上往前走了几步，冲着素元景一抱拳，大人，在下有礼了。宋江说罢撩衣服跪在船头上，给素元景磕了四个头。那位说这是干嘛呀？因为这个宋江发自内心，他不反对大宋，也不反对皇上，有时候埋怨皇上啊，历令智昏，不便忠奸。如果皇上明白过。

0: 是双手欢迎。
1: 要不到了后文书，宋江怎么接受了招安呢？又保了大宋，又打方腊，又打田虎，又打王庆，给大宋朝又做了工具。原因都是因为此事，
0: 就因为宋江的内心呢，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他跟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
1: 截然不同，跟李自成截然不同。那是农民起义，要推翻那旧的制度，是坚定不移的。宋江跟他们就是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宋江磕完头站起来，接着讲：“大人，小可乃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是也。”素元景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你是梁山的宋江？”“不才，正是在下。”“哎呀，素元景一听，这我别吃亏呀、干脆说个好听的吧，宋义士。”他说了个宋义士。“你们拦住本官，所谓何故啊？”“
0: 大人容禀啊。首先我向您要说明白，宋江等人并不背叛朝廷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斩戒水泊梁山村身，只要皇上降旨招安，我们一定为国尽忠报效啊。现在皇上没招安，我们没有办法。另外呢，我们有两个弟兄，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下到化州大牢被并成死罪。为了救我们的弟兄，我们迫不得已来求助大人。听说大人赶奔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带来金铃吊挂等物，这样吧，能否暂借我们一用？我们用。宋江冷笑一声：“大人呐、如果您要真不答应的话，恐怕我手下的弟兄也不答应。你往左右看看。”说着话，宋江把手一挥，呵，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驾小舟直接到了官船的边上，乘乘飞身行，跳上官船，把苏元景吓得往后一退：“你们要干什么？”就见李俊和张顺一伸手抓住两个羽猴，绑绑给扔到水里去了，紧跟着他俩也跳进水中，摁着这俩羽猴的脑袋在那灌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俩人都不会水，好像没给灌死，然后滴了小鸡儿一样，又给滴了到官船上，吧唧吧唧往船上一摔。两人气呼呼往两旁一站。与此同时，再看河口的两岸树林里头，竖起无数的刀枪，胡延硕、杨志、秦明、花荣、孙立五员大将立马在岸边，一千弓箭手是张弓搭箭，对准了官船。素元景看得清清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话坏了，我要不答应，我带这帮人包括我在内一个也活不成。事到了现在没什么顾虑了。宋义士且住。宋义士，本官答应就是，多谢大人。宋江心里好笑，你看还得玩横的，不这样他不能老实。大人，请您下官船吧，我们陪着您赶奔少华山。把我弄到哪儿去？到少华山我们设宴款待呀、您带这帮人都跟我们去吧，请下船。

0: 这李俊和张顺把眼睛一瞪，上车留下下船。
1: 是，
0: 敢不听吗？官船靠岸，搭好了跳板，众人架着素远景，战战兢兢上了岸了。这一拉六，三只官船上二三百人呢，都龟缩在一起，就是没拿绳捆他们。义军各拿刀枪，前后监管着，把素远景架上少华山，另外把三只官船上所带的东西一点没剩，全给拿走了，什么纸马香客、金铃吊挂，哎，当当当的东西们，全给整走了。宋江安排人看守官船，然后陪着素远景到了少华山。正中央原来大寨主坐那位置给素远景让出来了，让他居中而坐。再看这素远景可有意思了，吓得堆坐一团呐，腿肚子转筋，就在那椅子上坐着，跟上了电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乱蹦，脸上的肥肉直颤，顺着额头的汗塌塌塌往下直淌。你再说好听的，他心里不托底，这帮人嘴一闭，自己就背不住，完蛋。他手下那帮人都捐到空屋子里头了。宋江吩咐一声，来呀、啊，给太尉摆宴。这日就是天鹅肉，素远景也吃不下去。宋义师来干嘛呀？有人要化妆改扮，从弟兄当中找了找，没有像素远景的，又在喽啰兵里头挑，这个人长得差不多的还是有的，那上万人还找不着吗？结果找出了一个，个头胖瘦都差不多少。其实这位就是个厨师，不厨师能这么肥吗？脑门倍儿亮，大脸蛋子往下嘟噜着，小肚也甜甜着。宋江一看他合适，叫他把素远景的装束穿戴上了。这位还有点抹不开，头领啊，我穿这干嘛？这是特殊使命。你呀、啊，装素远景，叫你装一回钦差大臣。
2: 不，我有点害怕，我也不会说啥，
0: 不用你张嘴，你就摆这架子就行啊。五官舒展开，不要皱着眉头，你怕什么？有我们呢。大伙儿一给他打气儿，这家腰板也拔直了。你还真别说，人配衣服，马配鞍。他穿上这套往那一戳一站，要不说话也挺带劲。吴用跟他说，你不必紧张，不用你说话，到时候我替你说。吴用和宋江扮作太尉面前的两个总管，把总管的衣服他俩换上了，其他的人就穿上雨侯的服装，灰袍金带帽子靴子都得换了。有那么二三百人穿戴整齐了，举着金旗仪仗，哎，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吴用亲自导演做了几次演习，大伙儿都乐呀，嘿嘿，这回咱也过一把官瘾，让他们步伐不要乱了啊，不准有人胡说乱讲。演习几遍，大功告成。宋江马上传令，叫大将胡彦硕、杨志、武松几个人领兵五千埋伏到华州的东关和西关，单等信炮一响往城里冲杀，劫牢反狱救咱的哥们儿。一切一切安排妥当的，宋江众人这才起身赶奔西岳华山。没进城，绕着华州先上华山。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啊，东岳是泰山，西岳是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是最有名的。华山以险峻称奇。到了华山之下，

0: 马上命人赶奔庙里前去打招呼。到了庙里，云台观的观主一听，哎呀，前些日子我们接着通知了，说奉旨的钦差不久就要来降乡，怎么来的这么快？哎，本地化州的官府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急忙忙穿上法衣，各拿法器，列队迎接。他们根本看不出来真假。老道施礼之后，先来问候。这个假素太尉急得满头大汗，不会说什么。吴用往前大跨了一步，啊，道长，太尉路上偶染风寒，身体不爽，我代替太尉传话吧。烦劳你们前面引路。
1: 是是是，无量天尊。
0: 太尉请。把众人让进云台寺。这云台寺这地面可宽阔了，都是间房子。让进官厅，假素太尉就坐。哎，吴用怕人家看出毛病来，仅说太尉身体不得，官员一个都不见，这是何意呀？
1: 哎呀，小道不知，我说不清楚。我可以派人马上进化州前去报信儿，让郡守赶紧来拜见太尉。
0: 快点吧，啊，马上派人去。
1: 是是是是。
0: 老道也害怕，马上派了两个精明的骑着驴上化州报信。单说这化州，这贺太守贺永年比狐狸还狡猾呀。啊，当他得这信儿之后，他就一愣，哎，到了，好快呀。哎呦，他应当先进化州，我陪着上华山降乡，怎么舍近求远，他们先上了华山了？哎，
1: 这
0: 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啊，我不可不防。这小子有老猪腰子，他在华州没动地方，他把心腹的师爷姓赵叫到面前。赵师爷在，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姓赵这师爷也鬼着赫呢，他知道太守用上心计了，觉察这里他有毛病，所以他也得动心计。领着300多人，这300多人都是铁甲的武士，各拿刀枪剑戟以防不测，都骑着快马离开华州，到了华山了。
1: 可这伙人一来，噔噔噔噔噔，就进了庙了。
0: 门上有人在这守把着，过来给拦住了。站着，你们哪儿来的？
1: 哎，我们是华州的地方官，我姓赵，在郡守面前身为师爷。
0: 你们郡守怎么没来？
1: 哎呀，郡守实在难以分身呐。先叫我来问候太尉。
0: 你等着。说着有人到里头给宋江吴用报信儿。宋江吴用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了。
1: 哦，这贺永年这小子挺狡猾，没来，先派了一个探路的，
0: 咱要认真对待呀。吴用说，请他进来，其他人留在外面，太尉金身大驾在此，不得骚扰。
1: 明白明白。
0: 有人到外边一通知，你可以进去，其他的人留在外头。哎，干什么？拿刀动枪的，这又不是战场，谁敢不听啊？300多武士留在外头了，就把这老哥一个给领进来了。这位是左顾右盼呐，看得十分仔细，没看出什么毛病来。等来在里面一看，这两位是谁？穿绸。

0: 果段都在那儿站着。二位，请问太尉大人现在何处？吴用说：“太尉大人路上偶然风寒，身体不爽，正在里间屋休息，已经传出话来了，要见你们贺太守。”
1: 哎，是是是是，贺太守公务。

0: 奉旨来降香，这都是皇上御赐的。你往这屋来看看。领着他进了屋一看，呵，香案呢，上的全是香，这香都是皇家用的香，用金坯子封着，看见没？纸马香客。另外再叫你开开眼，说着把盒子打开，叫人拿着竹竿挑着，把金铃吊挂给挑起来了。那个说什么叫金铃吊挂呀？就是在神龛前头的两串灯，哎，全都是用珠宝穿成的，价值连城啊！这一挑起来，能有七尺多长一对儿。你见过这个吗？哎呀，赵师爷长这么大没开过这眼，他一瞅金光灿灿，光彩夺目。哎呦，我开眼了，我开眼了。除非皇家哪有这种珍贵的东西啊，哎，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没有没有。呵呵，好好好，哎，我马上就送信儿，让我们郡守亲自来。这家信以为真，是回城报信。
1: 书接上文，宋江、吴用等人假冒素太尉及其随行人员，这场戏演的跟真的一样，把那个尖角的赵师爷真给蒙骗住了。这家伙一看呢，这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的。哎呀，可笑我们郡守疑神疑鬼呀！看来我得给他送信儿去，不见素太尉怪罪下来，谁吃罪得起呀？想到这儿，他退出来了，骑着马回到州府，见着郡守贺永年，跟贺永年把这事儿说了：“您快去吧，都是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这贺永年才信以为真，带着护从七八十人，也骑着快马一溜烟赶到华山。等来到这之后，可钻进口袋喽。进了庙堂之上，拐弯到官厅，宋江、吴用就在这等着他呢。一听说郡守来了，心里头高兴，叫他进来。贺永年弓着身不敢抬头，进屋就跪下了。哎呀，上差大人一向可好，卑职有礼了。嗨，你是贺永年？哎，不才正是。你是华州的郡守啊？一点儿不假。你怎么才来？这，哎呀，荣禀，因为我听说水泊梁山的人勾结少华山的贼匪，要攻打华州，因为防范甚忙，万难抽身，这是忙里抽闲来给太尉问安。哦，好，那么你认识素太尉吗？在京朝拜之时曾见过两面。那你就进屋去见一见吧。啊，是是是。宋江、吴用领着他到了官厅的后面，往上看一看，这就是素太尉。是是是，太。贺永年抬头一看，哎，就是一愣，呀，怎么变了？这不是素太尉，这胖劲儿脸盘差不多少，绝不是素元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哈哈哈哈，姓贺的，叫你死个明白。我是水泊梁山的军师，我叫吴用。这位是我们的头领呼保义宋江，在场的众人都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
2: 哎呦，我他娘的上当了！
1: 他还想跑，那能跑得了吗？过了一伙人，当时就把他掐不住了，不容分说，瞪在院里把鬼头刀举起来，咔嚓一刀，把贺太守的狗头砍下。

他手下还有六七十人呢，聪明的投降，什么事没有，有的想顽抗，有的想逃走，被梁山的弟兄围住，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横尸在庙堂，宋江一看行了，吩咐一声，马上放号炮。轰天雷凌阵放起号炮，知会胡彦硕等人，两路大军就杀进化州。那当头的没了，当兵的管那套啊，爱谁占领谁占领，逃命要紧，因此四散奔逃。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化州，紧跟着出榜安民，劫牢反狱，把监狱的大门砸开，里边的囚犯全都释放，救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史进这才见着鲁智深，鲁大哥，哎呦，我的好兄弟，可把哥哥想死了。你知道吗，我为了进化州救你，也身陷囹圄遭这份罪呀、啊！哎呀，哥哥，此恩我一生难报啊！再说宋江领着大队人马离开华山，进了化州，吩咐一声把库府打开，金银财宝、绸缎布匹，凡是有用的东西都装载在车上，大车小辆有1000多车，装的是顶盖肥，满满当当。化州自然不能占领，马上撤回少华山。见着鲁智深和史进，宋江自然是高兴，达到了目的，还不管紧要。哎，现在我们完成使命了，把您的东西归还给您。您是降乡啊，是回京交旨啊，请君自便。来呀、啊，护送太尉上船。哎，对他手下人一个也没伤害，东西全都归还了。这素太尉回到官船之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似，无精打采，百爪挠心，心说我还降什么乡啊，我呀。我回京领罪去吧，反正皇上要怪罪，我就如实的演讲，这事儿又不怪我，这是天上飞来的横祸呀。素元景领人回京交旨，咱暂且不提，单说宋江达到目的，跟神机军师朱武、九纹龙史进一商量，你们怎么办？史进说，这还用说吗，我们全都愿意拉着弟兄归顺水泊梁山。好，欢迎欢迎。放火烧了少华山，大队人马胜利班师就回到水泊梁山。天王晁盖一瓶喜上眉梢，列全队迎接。你看看这会儿人马越来越壮大，是人丁兴旺，梁山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壮大，谁不高兴啊？九纹龙史进等到了水泊梁山之后非常高兴，跟宋江表示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宋江一笑，凡是来者都是弟兄，来的就是头领，咱们不分彼此。史进自然心情舒畅了。那么书说简短，宋江每日宴请各位头领，大家是又说又笑啊。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众人提意见供人参考。正在议论之时，有人报信报宋江说，徐州代管的沛县有一座山叫芒砀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大概有3-5千之众啊，一共有3位寨主。头一个大寨主叫混世魔王樊瑞，他是蒲州人；第二个是八辈讹诈向冲；第三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他们生。

0: 言要占领咱们水泊梁山，哎呀，猖狂的不得了，请头领示下。宋江吩咐一声，再探再报，转回头跟晁盖商量，大哥，您看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晁盖一笑，贤弟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我们离徐州沛县相距甚远，我不犯他，他反倒犯我，说什么要占领水泊梁山，我看正是个借口，不如领兵带队去占领芒砀山，看看这三个人是何等模样。宋江点头，大哥，您就守住大寨，此事交于小弟。刚说到这，九纹龙史进站起来了。二位头领啊，史进受大恩未报，来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得于心不忍呐、啊。小弟不才，愿率少华山原部人马攻打芒砀山，不知二位头领意下如何？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啊，贤弟，就烦劳你辛苦一趟。得令。九纹龙史进带着神机军师朱武、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700余人起队先行，他们走了。智多星吴用考虑了考虑，二位头领啊，我看不妥。哦，军师有话请讲。我听说芒砀山混世魔王樊瑞十分了得呀，而且非常的猖獗，也是一员虎将，他手下的俩帮手项冲李衮也非等闲之辈，而且人家占据着有利的地形，芒砀山是易守而难攻，史进使的官人充其量700-800人，如何对付得了呢？宋江点了点头，军师所言有理呀。这样吧，我做接应使去接应史进。来人，点对。宋江接受意见，点精兵3000做第二梯队，也下了山了。不表他，单表史进。史进心说，我们从少华山来到水泊梁山，700-800弟兄啊，张嘴吃现成的，于心何忍呢、啊、哎，鲁智深鲁大师举荐我一场，也便寒了人家的心呢、啊、我史进多多少少也得立点功劳，在人的面前也好抬头啊。这史进呢、啊、是要脸的人，他手下这哥仨也都是要脸面的人，哥四个的心想到一处去了，所以这回讨令出征。史进一边走一边想，这回啊一定打个漂亮的胜仗，回去也风光风光。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沛县辖下的芒砀山。这芒砀山可不是个好地方，想当初汉高祖刘邦起义的时候就在这芒砀山，刘备占徐州的时候张飞失散了没地方去，也占领芒砀山，可见这座山峰的险要啊，易守而难攻。他们来到山下5里安营下寨，头天无话，到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毕，在山下列队。山上的人早就听个信儿了，三位寨主温听互相看了一眼，混世魔王樊瑞咧着大嘴笑了，哎，二位兄弟，哈哈哈，梁山来人了，送到咱哥仨嘴边来了，哎，这可是个好事儿，让他们有来无回，应该应该，大哥您说怎么办？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孩儿们列队下山。就这样，芒砀山的人下了山了，在山根下一字排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三匹战马并排站到队伍的前面。哥仨抬头往对面一看，嚯，好整齐的队伍啊！穿的戴的，军容军帽，威风凛凛，不次于芒砀山呐、啊！啊，行行行行，看文明不如一见呐、啊！往旗脚之下定睛瞧看，四匹战马，马鞍桥上四员大将，各自不同。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黄白的面皮，宽脑门，尖下颏，剑眉大豹子眼，方海口，眉弧，看这个头可是个大身材，银盔素甲，黑马长枪，这是个谁呀？看旗号上绣着斗大一个矢字，不知道是谁。樊瑞砍把多时，把马往前一提，掌中一对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对面可是水泊梁山的草寇，哪个跟我搭话？九纹龙史进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芒砀山的人不善乎，都跟小老虎相似，队伍整齐严肃，刀枪明亮，为首的三匹马，三条大汉呐、啊。说话的这个主跟个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冰铁盔、冰铁甲、护心镜、眼心镜、吞尖兽、吞口兽是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这大锤可够号啊！随便称一称，这一对锤也得百十斤左右，没劲儿，能拎得动吗？一看他说话，九纹龙使劲告诉朱武等人：“给我观战！”催马腰枪，直奔樊瑞。两人马打对头，九纹龙高声断喝：“在，你是何人？”“
1: 我呀，哈哈，芒砀山总辖大寨主混世魔王樊瑞是也。你呢？”“
0: 九纹龙史进。”“九纹龙史进没听说过。”“
1: 我就听说有个宋江、吴用等人。”“
0: 哎，史进，宋江咋没来呀、啊？吴用怎么没来呀、啊？你一个无名的小辈来此何干呢？白给猫家垫马蹄子，你说是也不是？啊，呸！尔等休得猖狂，休走，招枪！”史进扑棱颤枪便扎。这樊瑞和双锤往外招架，开哟，啪啪啪啪，两个人互不相让，就斗在一处，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啊。樊瑞心里头想：“哎，这九纹龙有两下子，我还说他是无名的小辈，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啊！”史进心里也不住地盘算：“怪不得芒砀山的人如此猖狂，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确不含糊，我还得多加谨慎，不仅是万难取胜啊！”两个人正在想的功夫，单说给混世魔王樊瑞观阵的两个人，八辈哪吒、向冲、飞天大圣李衮，两个人在后头一看，这仗不好打，大哥万难取胜，哥哥兄弟啊，一块上吧。 人多势众，不能叫水泊梁山。

0: 的人捡了便宜。
1: 对，
0: 上上，弟兄们冲啊！这芒砀山的人就冲上来了，真是来势凶猛，跟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啊！水泊梁山的义军抵挡不住，就退下去了。就这一退，九纹龙史进这心也没底了，虚晃了一枪，是拨马便走，叫人家撵出十几里地去，是伤兵损将啊！好在没死人，受伤的有好几十号。后来人家收兵撤退了，史进也不退了，吩咐就地安营扎寨。等安下大营，史进吩咐给受伤的弟兄疗伤，做到中军保障，是一筹莫展呢。哎，史进心说事与愿违，本来想露露脸风光风光，结果还打了个败仗。神机军师朱武就解劝我：头领，你这是干嘛？胜不骄，败不馁，兵家胜败常事啊。咱们虽然吃了点亏，但是元气未伤，你这是何苦来的？哎呀，我想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大哥呀，你遇上强敌了。我发现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非等闲之辈啊，咱们总结经验，明日再战不迟，也只好如此。当天晚上刚吃完饭，有人报信，宋头领率领大队来到。 哟呵，
1: 九纹龙明白宋江不放心呐、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及其20位头领接进中军保障。宋江刚坐下，九纹龙扑通就跪下了：“头领，你处分我吧，我给水泊梁山丢了人了，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把史进搀起来了：“贤弟啊，你何必自责呀？听你这一说，无伤大局呀、这算得了什么？快起来，坐。”史进这心里的热乎乎的，心说话：宋江就是宽厚的君子，待人忒好了，心里非常感动，在旁边归坐。宋江争取大家的意见，明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话犹未尽，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过了一个人：宋头领，在下不才，愿战芒砀山的穷寇。宋江一看是谁呀、正是双边大将胡彦硕。这胡彦硕呀，也有自己的想法，过去跟水泊梁山打得你死我活，人家把自己收留了，也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他跟九纹龙史进想的是一样，今天大战芒砀山，我得卖卖力气，让大伙看看我胡彦硕不是吃白饭的。因此他讨令，宋江点头：如此甚好，胡彦将军，明日出战你要多加谨慎，末将听令。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湎酒色，可是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杨林这6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把这个消息呀、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宇文化及。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再加上扬州的守将大帅叫张须陀，越王杨素的儿子叫杨玄感，另外再就是杨广手下的亲近之臣了，像于世基之流。当宇文化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在前线战死，隋军大败，十几国的

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这于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于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他名字官称叫兵部司马，他府姓也是叫司马，府姓司马，双名德堪，把这司马德堪还有杨素、杨玄改等人找在一起。这于文化及平素当中跟这几个人早已经是结成死党，没有不可说的话，有些什么事儿心领神会，一点就通。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这于文化及跟大伙就说了，说诸位，你们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阵亡啊，前线上杨王爷这几万人马让他们那十几国的联军给打散了，败兵已经下来了，听说用不了几天那联军人马就要攻打扬州啊，直取江都宫，我们怎么办？诸位有何高见？我们能不能守得住扬州啊？啊，这功夫负责守扬州的张须陀在旁边就说了，丞相，这个事儿呢，你要说守扬州呢，这是我的差事，我当尽全力，甚至于说抛头颅洒热血，我也要死守扬州城。但是我敢断言，丞相，这扬州肯定守不住。宇文化及说肯定守不住，有没有办法守得住？张须陀是有没有办法守得住，这我就不好说了，这得问问司马大人。司马德堪在旁边坐着，宇文化及就问这兵部司马，司马德堪，德堪公，请问能不能有妙计守扬州？司马德堪捋着这黑胡，面带着尖角的微笑，瞅了瞅于文化及，丞相，要想守住扬州，要想抵抗住这十几国的联军，倒是有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我不好出口啊。于文化及说，现在大敌当前，你还有什么不好出口的？有办法快说呀！啊，司马德堪说：“您要让我说呀，那我要说出来，丞相你可别怪罪我呀！啊，现在我说守不住扬州，原因是什么？您知道吗？我们经常这一段时间背地也都议论过，当今圣上陈年景一个主意来，能让我们的兵士士气大振，愿为国家冲锋陷阵，不怕牺牲，这才能行。于文化及说得怎么样子才能这样呢？司马德堪说怎么样才能这样啊？丞相，那就得改朝换代。这个声音说得很低呀，在于文化及听来就好像在耳根台响一炸雷一样啊。大司马，你何出此言？我何出此言？丞相你不知道吗？啊，平素当中我们交谈之间，我看丞相话里话外你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啊。大厦将倾，孤木难支，谁能救得了大隋王朝？丞相，现在如果说改朝换代的话还来得及，要是再晚几天，等联军大兵压境，那个时候再改都来不及了。宇文化及说，照你所说改朝换代，那么哪个能取而代之呢？司马德堪说，哪个取而代之啊？丞相，呵呵，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人，就是你。于文化及一听，老半。

0: 前没言语。
1: 为什么没言语？
0: 这小子这句话说到宇文化及心里去了。这宇文化及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看到大隋江山大势去矣呀，为期不会太长了。宇文化及曾经想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但是就因为有个靠山王杨林在杨广的鼻子底下，杨林手握重兵，又是隋朝开国元勋，宇文化及不敢轻举妄动。而今天杨林阵亡，隋军溃败，朝中的大权，尤其是兵权，让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很多事务都是您先拿出主意跟皇上打个招呼，他同意了就得了，有的不同意您还得委曲求全，按照他的意思改。所以您要是执掌江山，顺理成章，一点不费力，您现在就执掌着江山呢。第二，您有个好儿子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大隋朝的官员文臣武职无有不知，无有不晓。现在于文成都带领着人马远路奔波去长安接杀李渊，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回兵江都了。如果我们在这儿据城立守，这十几国联军在城外攻城，我们在城里坚守，坚守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回军的时候，他又打外边往里打，我们又打里边往外打，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把十几国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下。这是第二个好条件。如果不是您，换别人，那于文成都就不能干。于文成都是您的儿子，他肯定为您效力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吗？第三呢？第三，您这名字叫的好啊，于文化及，化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于文化及一听，嘿，我还没想到我这名儿好啊，化及，是啊。你说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了？断不断，反受其乱呐！这杨广咱不能再保他了，再保他，我们大家一起都跟着他陪葬了。于文化及说：“那么马上改了朝代，这士气就能大振吗？”那当然，我就可以向众人宣布，现在昏庸的杨广他已经退位了，新皇帝登基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下，大家为了保护新皇帝，为了保护圣驾，一定舍死而战。这样的话，将来您把江山坐稳的时候，对今日守战扬州的人都应该重加封赏。宇文化及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呐！”哎呀，司马大人，我来问你，现在扬州城你有把握能守住？只要是改弦易辙，扬州城我就负责给守住。余文的话记住，好，如果要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我们叫什么朝代呢？我们起码得先把名字议论出来呀，我们不能再接着叫大隋呀。那当然，我们不能叫隋呀。哎，这越王杨素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呐，再改朝的话就不应该叫隋，我给你起一个国名。宇文化及说：“您讲什么国名？”杨素说：“许国，大许国。”宇文化及说：“哪个许？”言无许。知道这许怎么讲吗？许当多讲，许多许多吗？啊？说这个国家就是多哦，许国。余文化及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不错，大许国。”对，那么还得要有个年号啊。如果我们要成功之后，这个年号叫什么呀？你比如说大隋朝的年号。

的大业呀，什么就叫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年号？杨素说这个年号也得起个吉利名，这年号叫天寿。天寿，苍天的天，寿禄的寿，就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寿禄与天同寿啊。嗯，宇文化及一听，好，大许国天寿元年。宇文化及的诸位怎么样？那我们开始行动吧。司马大人，我听你的。司马德堪说，您只要说下命令，我立即行动，马上跟张须陀商量，准备进攻，要杨广的命。是。这边这些人开始密谋啊，密谋就打算搞政变了，要把杨广给推翻喽。这个倒霉蛋杨广此时此刻是一无所知，他一无所知，为什么一无所知？就因为他不愿意听不好的消息，说谁有什么坏事也不敢跟他讲。这个杨广在众多的嫔妃娘娘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萧后，萧皇后。咱说了，这萧皇后那长得是非常漂亮啊，这个萧皇后而且很顺从杨广，杨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萧皇后呢什么也不说。而且萧皇后还有一点是杨广对她有一种依附感，什么呢？这个萧皇后啊会占卜，占卜啊这在娘家就学会的，会算卦。这个杨广有时候一闹心了没辙了，就找这萧皇后说，与其你给我再占卜一卦，这萧皇后就给他摆上卦子儿，就乾三连坤六段理中取坎中满，就给他摆上，就开始给他算。这萧皇后给他算卦呢，为什么杨广那么得意呢？萧皇后知道杨广怎么回事，杨广不是愿意听好的吗？他算出这卦来全是大吉大利，全是吉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所以杨广呢一到心情不好找他算一卦，算一卦这萧皇后跟他一说，这杨广马上心里边就踏实了，顺溜了。最近一个时期杨广没怎么算卦，可是今天杨广手下有一个最亲近的人，就是咱说过那个于世基。这个于世基那就是杨广跟前一条狗，看着杨广的眼目行事，有什么消息他及时的向杨广这来通禀。这个于世基在前边得到了消息，他得到什么消息啊？于世基在前边碰上了杨林逃回来的六个太保其中的一个太保，问前敌战事怎么样。这个太保跟他就说了，说你呀可不必跟皇上直接说，我们那得向丞相禀报，然后再禀报皇上，皇上愿意听不愿意听咱不知道，可有一样啊，老爷子阵亡了。老爷子就指的是杨林，一说老爷子阵亡了，隋军全军溃败，说不定几天之后那十几股的联军就到在扬州城下了。这于世基一听吓坏了，这小子知道大祸来临了，他急急忙忙跑进内宫。跑进内宫他心里合计啊，我把这个事直接要告诉皇上，这皇上要高兴听才行，不高兴听眼珠子一瞪，说不定就把我宰了啊，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事就告诉啊这萧皇后来了，见了萧皇后低低的声音跟萧皇后说，说皇后大事不好了，这阵杨广没在这屋里。萧皇后就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就把前线事一说，靠山王杨林在高邮湖阵亡了，现在那几万人马被人家十几股的联军全都给打散溃败回城，用不了几天呐，人家就兵临城下，我们那危险呐。我说皇后啊，无论如何您得用什么办法得告诉皇上啊，这皇上整天在这玩，光玩不行啊，再往下就是玩命了。他一说这句话，萧皇后一听知道这问题严重了。萧皇后心想，我怎么跟他说呢？萧皇后就告诉于世基说，你先出去吧，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于是即走了，萧皇后在屋里边坐着，前思后想。正这功夫，杨广回来了。杨广来到宫院里边，一见萧皇后，一看怎么回事，面带不悦呀。玉妻，今天有什么事儿吗？萧皇后说：“没有什么事儿，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请问陛下，您现在整天在宫中弹唱歌舞，倒是非常的高兴啊。前线上靠山王杨林胜败如何，你知道吗？”哎呀，杨广说：“这个事情我倒没想，我想靠山王杨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到前线上肯定能大得全胜。”哎呀，不见得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什么？哎，玉琪，你不会算卦吗？你算一卦，你算一卦，算一卦朕听听。好，萧皇后于是把这卦子拿出来，啪啪啪嚓一摆。这回萧皇后可说了真话了。萧皇后说：“陛下，根据这卦我算呐，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出师不利，有可能惨败而归。陛下，不信你就打听打听吧。”嗯，杨广说：“是吗？能是这个样子吗？”“那可不，就是这样子。”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于世基给我叫来。”把于世基叫来了。杨广告诉于世基：“到外边给我打探打探，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前线上追杀十几国的反王胜败如何。”这于世基一听皇上这么一问，哭疼跪地下了：“陛下，启禀陛下，这消息我已经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陛下，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已经阵亡了。我们几万人马无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现在我城内有大将军张须陀、将于文化及，还有我的兵部司马司马德堪，统领着有十几万人马，我怕什么啊？用不着怕。”马上传旨，把邓皇后、郑皇后都叫来。邓后和郑后这两个皇后啊，有一个专门会写曲子，懂音乐，那个呢还会唱。这两个皇后一来，这杨广马上就高兴，立时就在这新南宫里头把这萧皇后也找去，仨皇后陪着杨广。杨广吩咐摆上酒席，摆上酒席之后，杨广也是觉得情况不妙，他想着自个儿要消忧解愁，摆上酒席，开始跟这三个皇后喝酒。喝酒期间，这杨广就要作诗。杨广提起笔来就写出一首诗来。其实这首诗不是杨广现在做的，这是秋后，是在今年春天，杨广就在江都城这儿不能回去，自个儿写了这么一首诗，今天是重抄出来的，给这个郑皇后和邓皇后两人念着听。杨广说：“二位皇后，你听过这首诗啊？我这首诗是求归不得去，真诚遭各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春天时候啊，写这诗，他说想回长安呢，回不去。哎呀，整个在春天呢，觉得是闹闹糟糟的，鸟声鸣叫之下，争劝着酒，谁劝酒啊？很多女人向他劝酒，叽叽喳喳的，犹如燕语莺声。梅花笑杀人，庭外梅花开着，这屋里边嬉笑之声。哎，杨广是那个时候心计，写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说实在的，实在不怎么地。不过我说的这四句诗，您可不要以为是我编的，这是史书记载，真正是杨广的作品。杨广的这诗就这水平。杨广把这个诗写完了之后，

0: 就马上让郑皇后跟这个邓皇后两个人，一个写曲子，一个唱，把那舞蹈队找来，那边要跳舞，这边要唱，孤王在这要听，好嘛，这写曲子的写的也快，刷刷刷，一会儿这四句啊，曲子就给他写出来了。那边舞蹈队找来了，这屋子里边是又唱啊又舞啊，杨广也高兴，站起来也学这歌，因为这歌词是他写的。杨广正要唱的时候，就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内侍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
1: 什么事？
0: 外边有一伙人手持兵器闯进宫来。
2: 隋炀帝杨广正和萧皇后、邓皇后、郑皇后三个娘娘演唱他的作品呢，伴舞的舞蹈队也来了，这杨广呢正在学唱，最后这高音自个儿说老唱不上去，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杨广一听，什么人
3: 如此大胆，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敢是想要犯上吗？
2: 不要管他，
0: 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后影儿这个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我这高音怎么老上不去呢？杨广正在这还研究这高音呢，于文化及等人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就堵住了。杨广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的是于文化及、兵部司马司马德堪，旁边是越王杨素，带着他儿子杨玄感，身后边是张须陀。杨广一看，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呐。杨广不以为然，
2: 丞相，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吗？于文化及瞅着杨广，陛下，不知陛下可曾知道靠山王杨林前敌的战况？
3: 杨广说，朕已经知道了，靠山王杨林为国捐躯，朕正准备近日把他灵柩接回，我们要大办一个葬礼。
2: 陛下，不是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了，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大兵压境，情势危机，陛下可晓得？
3: 这个我也知道，十八国的人马就是大兵压境又能如何呢？我手下有丞相、兵部司马、守城的主帅，我有数万随军，怕者何来？只要是你们据城立守，等待着我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杀回，内外夹攻，就可以把这十八国的反叛一起消灭在扬州城下呀。
2: 于文化及微微一笑，圣上，事到如今大臣您还不知道吧，眼下大隋军营之中，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卒纷纷军心涣散，他们都在谈论。
3: 谈论什么呀？
2: 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
3: 谈论我什么？
2: 于文化及说，照此看来，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我们据城立守恐怕守不了两日，一旦间把城池攻破，这十八国的藩王进得城来，肯定是玉石不分，我等群臣必遭其难。
3: 圣上，对这件事情您可有什么办法吗？

广一听，哦，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说朕弑父夺权，朕兄戏妹，这样的话我听的耳朵里都长出茧子来了。十多年了，人们一直这么说，丞相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如今在扬州城中此风再起，丞相你何不替朕辩驳呀？啊，余文化即说，陛下，微臣倒本想替圣上辩驳，只是这件事情臣是深知内里呀，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留得一个万世唾骂。哎，杨广一听这余文化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这件事情是余文化及他们都知道，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余文化及是编出一道词儿来的，给杨广遮凶啊，替杨广避讳呀、啊，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话了？杨广说，丞相，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认为朕就是做了那样的事吗？余文化及说，陛下，你做民做那样的事你自己知道。这个时候杨广旁边这几个娘娘，包括跳舞的那些宫女，还有宫里边的这些太监，一个个全傻瞪着眼站在那儿瞅着杨广。杨广瞧了瞧旁边的越王杨素，杨素，你说朕是做了这样的事吗？杨素瞧了瞧杨广，嘿嘿，陛下，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陛下，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办什么好事儿，你三次出兵高丽，穷兵黩武，耗费国家资财，接着呢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老百姓苦不堪言呐。自从您登基以来，今年是大业十四年，您把老主爷隋文帝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花得几乎殆尽呐、啊！啊，民不聊生，所以义兵四起。陛下，您对大隋王朝究竟有什么建树呢？事到如今，十八国的人马眼看就要兵到扬州，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整日的沉湎酒色，您还像一个皇帝吗？哎呦，杨广一看了不得了，这敢当面指责我，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所以杨广把脸色一沉，杨素，照你这一说，朕当如何的？越王杨素说，陛下，现在您还不知道吗？您当如何？您当脱袍让位，您不是对十八国的反王有一个禅位诏书吗？现在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杨广一听，杨广心想，这伙人今日大有来头啊，啊，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杨广说，你们今天带着一伙人来，身带兵器，敢是来逼宫吗？杨素说，陛下，逼宫不敢说，其目的就在于要让您让位。杨广说，让我让位，我看你们哪个敢。来人啊，来人，杨广喊来人，因为杨广这内宫里边他有他的禁卫队，往常要是一喊来人，呼啦的家伙这人都上来了，今儿个一喊来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呀？这余文化及
和这司马德堪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要刺王杀驾了，要搞宫廷政变了，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得非常详尽周密吗？于文化及对内宫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熟悉，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了，谁也不知道，告诉他们

不让动，他们乐不得了，心想正好不让我们动，我们就不动，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看了，这个天下他也长不了了。所以杨广喊了两声，没有人应声。越王杨素在旁边一笑，哈哈哈哈，陛下，您现在是人单势孤，呼唤不灵了啊，还有什么说的？您还不明白吗？杨广说过来问你们，你们今天到这里逼着孤王要脱袍让位，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于文化及在旁边说了，让给微臣。啊，丞相，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夺取你的江山正顺了万民之意呀。于文化及，我问你，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你怎么立国号？于文化及说，国号已经起完了，大凶之下不得不如此。陛下夺权，杨广一指于文化及，你们就大逆弑君。于文化及说，对，就是大逆弑君。如果说当年弑了隋文帝，今天我们就要弑你隋炀帝。话说到这儿，这就都急了，像箭在弦上一样崩起来了。于文化及提着剑往前走，旁边那萧娘娘吓得脸都煞白。萧娘娘一看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在三天前早晨起来，这杨广啊洗完了脸，宫女给他梳完了头，然后这杨广就在这镜子前边照着自个儿这模样，拍了拍脸蛋，划了划了脑门子，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哎，多好的个脑袋呀，说不上谁把它砍下来呀。这萧娘娘当时一听就吓一跳，萧娘娘立时就跟杨广说了，说陛下何出此不吉之言呐。杨广惨淡一笑，没说什么。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杨广心里边怎么想的可以揣测的出来呀，但是萧娘娘万没有想到，这句话说完三天之后，于文化及提了这宝剑要砍他脑袋了。萧娘娘在旁边战兢兢的往后倒退，杨广手指着于文化及，于文化及，你且给我站住。于文化及停住了脚步，怎么着，陛下，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杨广说，于文化及，你要知道，朕不管怎么讲也是一朝天子，所谓天子者乃是上天委派之人，我执掌大隋十多年，没有功劳上有苦劳，万民皆知，你今天要朕的性命，手持宝剑干什么？你要斩杀我吗？啊，于文化及，不管怎么讲，朕登基以来对你不薄，今天你要刺王杀驾，无非是要我一死，两旁边都是我的宫娥，都是我的嫔妃娘娘，他们见不得血光，你要用剑斩我，他们会害怕的。于文化及，朕到此时没有别的请求，只求你给我留一个囫囵尸首。到这份上，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自己呀活是活不了了，只是怎么个死法，只是什么时间死。此时的杨广死到临头，他觉得多挨一时是一时，人员退下，一传命令，他随身带的这些个军兵们都进来了，把这些跳舞的唱歌的娘娘妃子全都赶到侧室去，让他们都躲起来，皇上死不让

们看，他们都躲起来了。于文化几伸手拽过一把椅子来，陛下，如你所说，你毕竟也是个天子，来吧，我不用你跪下，我让你坐着死，怎么样？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伸手扶着这个扶手，回头看了看于文化及。于文化及，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住孤家吗？于文化及微微一笑，杨广，我告诉你，你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事儿我都知道啊，我怎么对不住你呀？你应该自己想一想，你做出这番事来，你对得住你自己吗？啊，快点给我坐下。杨广说，你们要让我怎么死？余文化及说，你不想那头给粮送，这头余文化及自己拿着，两边把这个白绫子一抻，抻上劲儿了。陛下还有什么话说吗？杨广这个时候多么想尽快的把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头脑中一片空白。宇文化及说，陛下无话可说，那就送你归天。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手上一使劲，就把杨广给一死勒死那儿了。杨广勒死之后，宇文化及马上吩咐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撤到旁边去。杨广这一死，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嫔妃全都叫到这屋来了。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一看杨广死了，倒在那儿了，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于文化及在那一站，越王杨素在旁边说了，你们众人听着，现在隋炀帝杨广他已经死了，你们有愿意跟随杨广去的，尽可以站出来搭话。如果你们不愿意跟随杨广去，现在改朝换代，许国的皇帝宇文化及，这就是他的盛会。现在是天寿元年，从今日算起，你们如果愿意跟随新皇帝的话，一块跪倒讨封。这一说这句话，哎呦，这些娘娘还这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心想，皇上换了，我们跟着谁不吃饭呢？啊，既然这皇上换了，那我们都跪下讨封吧。呼啦就跪下一帮，万岁万万岁，山呼万岁，跪着讨封。大家伙往这一跪下，余文化及往前面一瞧，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这萧皇后宇文化及早已对她垂涎三尺啊。宇文化及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杨广这些个媳妇儿全都转让给我了。宇文化及的人是酷爱女色的这么一个人，原来呀、有一老伴，这老伴是他原配夫人给他生那仨儿子，可这个老伴跟着他一起随杨广下扬州，在路上水土不服，得了传染病死了。这老伴一死呢，宇文化及就又让手下人用棺椁把他承殓起来，送回原籍安葬了。安葬之后再没续弦。说宇文化及对他老伴忠贞吗？他老伴活着的时候他就没忠贞过。这宇文化及作为丞相，那府里边姬妾成群呐、年轻的女子有的是，到了扬州这儿呢，他也有不少的姬妾。可是宇文化及心里边长时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种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就是他府里边这些个姬妾很多都是杨广那挑剩下的拨给他的。宇文化及总觉得，我怎么吃

人家的剩饭啊。他到杨广的宫里边，他瞅着杨广周围那些个娘娘啊、嫔妃呀、啊，是贤人呐、啊、淑人呐、啊，是美女啊、是素女呀、啊，哎，他都觉得哪个都比他府里人漂亮。余文化及曾经油然产生过这种想法：哪天我要能当一把皇上吧，这么多漂亮女子也都能围着我转嘛？啊，那还都差不多。哎，今天梦想成真。宇文化及一看这些个娘娘和嫔妃都跪到他的前面了，宇文化及是满脸带笑，众位爱卿，既然是你们都在这跪倒讨封，朕就一一封赏啊。啊，萧皇后仍为正宫娘娘，邓皇后、郑皇后仍为东西二宫，余者原之不动。哎，他这挺好，倒没糟践，全盘接受，一个没扔。他为什么这样？余文化及心里明白，杨广这个人对女人挑剔是很大的，在他的宫里边够上级别的这些女子，那都是才貌双全的人，我要是把他们替下去再换，一半会儿找不着好的，所以呢他全面继承。余文化及这一封，这些娘娘全都跪倒磕头，多谢万岁封赏。娘娘们全都站起来了。余文化及一看后宫里边这一堆媳妇儿，他都给承袭下来了，接着下一步就是准备登基了，得筹谋登基大典。余文化及马上带领着他的这些个同党奔前面去了，开紧急会议，如何登基。头前走了，这宫院里边就剩了这萧皇后了。皇帝呀，正准备他自己的大事呢，快点把他埋了吧。那怎么办？没有棺材呀，我们得上外边买什么棺材？皇上的棺材那得是，哎呀，都不要讲究了。我看这样吧，就用这床啊，把它抬到床上，再用一张床从上边盖上，两边把它钉上，你们把它抬出去就埋了吧。太监一听，这太惨了，娘娘就这么办。萧皇后说就这么办。这床啊真是好东西，沉香木的床，好木料。太监们一听娘娘吩咐下来就得办呢，因为这个娘娘可没解职啊，你别跟那个娘娘不当了，新皇上上了之后就还是娘娘，所以说太监们不敢得罪啊，立即把另一张沉香木的床扣上，两边用板子给钉上，头前给封上，这也不叫棺材呀，两张床就把杨广给出去了，抬着杨广出去到了郊外给埋了。据说后来大唐得了天下之后，把杨广的这个坟重新起出来，埋葬在雷池一旁，后人又有人给他立了一面碑，碑上写的是隋炀帝之墓。您看杨广生前挥霍无度，奢靡无限，耗费国家很多资财，死了之后啊倒挺俭省，说杨广就这样给抬出去了。余文化及真是没有功夫过问杨广的尸体怎么出殡，现在余文化及到前边，马上就跟杨素啊，跟这司马德堪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您得登基大典呢，这个登基大典就得在扬州城内做呀，出布告，下诏书，写公文，晓谕天下，现在隋朝已经结束了，大许国代理，现在是天寿元年，从今往后这天下就是余文化及的天下了。这从公文文件上是这么往外发行，但是杨素还提醒余文化及呀，说现在这十八国联军还驻扎在高邮湖。

他们是否往我们这儿进军了，我们得多加小心。如果他们要往这儿进军，我们就得四城门紧闭，不能让他们进来。于文化即说正是这样，派人出去打探，马上分派探马出去探听这十八国的人马怎么样了。探马去了，探听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这十八国的大营啊还在那扎着没动，旗帆招展，他们出来进去好像在那很从容，没有进军的样子。于文化及心想这怎么回事呢？旁边的张须陀就说了，再探，接着又探，连探三次，一切如故，说没有进军。于文化及就问张须陀，你说他们这什么意思？张须陀说，什么意思啊？依臣的拙见，我估摸着十八国各为其主，各有自己的力量，谁也不愿意消耗自己的力量，因为现在天下归属尚未决定，靠山王杨林阵亡了，隋朝的将士溃败下来都进了城了，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人马，再一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城中还有多少良将，我们据城立守，他们远路攻城要耗费他们的粮草辎重，短期内攻下来还则罢了，要是短期之内攻不下来，他们这损失可就大了。他们也担心宇文成都取长安回兵之后把他们夹击在城下，所以他们顾虑重重，故而不敢兴兵。宇文化及一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杨素在旁边就说了，陛下既然是这样啊，我们就开始做登基大典，为您登基祝贺。马上这在这个扬州城内，宇文化及就来了个登基大典，满朝文武大臣全都参拜新皇上。这宇文化及呢，对这满朝越王杨素除了维持原职之外，加封丞相之职。这越王杨素啊就顶替他原来那个职位了。那么这个兵部司马司马德堪呢，加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同时也是兵部司马，兵权都由他掌握。张须陀呢，除了是扬州镇守主帅之外，加封他为大将军。张须陀这官职也升了，封他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都讨逆大将军，令增顺义王，给来个王爷。剩下所有的众臣子，该晋级的晋级，该封赏的封赏。闹得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啊！这个登基大典在扬州城江都宫里是非常的热闹，大街之上贴布告，制造一种繁荣喜庆。一听说这十八国的人马没有往这城进军的意思，告诉自城开开，买卖铺户该营业的营业，该经商的经商，表示大徐国的皇帝一登基，你看天下太平，万民欢乐，就是这个样子。这十八国的人马是不是没进军呢？没进军呢，哪是没进军呢，现在已经都进了城了。怎么回事呢？咱说了，杨林一死，杨林的这个兵营被他们得到手之后，十八国的人马驻扎之后，这西魏王李密就把各国的国王招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李密说，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应该是继续进军，直取扬州，杀杨广得玉玺。这十八国的国王啊，通过这一仗，对西魏王李密都服了，心想这个李密果然是足智多谋，无怪乎人们都说李密腹有良谋，胸怀锦绣，这是一个读书的人，据说马上武艺也尚可，文武全才。

要没有这100辆草车，定了火攻计，这杨林就败不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大伙还得听他的。大家伙愿意听李密有什么想法？李密跟诸位就说了，说现在我们应该是乘胜前进，一举而拿下扬州。但是怎么样拿下扬州呢？我想我们也只以智取不可强攻。如果我们这里大张旗鼓兵进扬州，扬州城得到消息之后，他们城中就会集结人马登上城墙，据城死守。我们是长途跋涉而来的远行军，他们是就地驻守的队伍。这样我们攻城短期内拿下还好，短期内拿不下来我们就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们先是派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干什么的都有，混入城中，到城里边呢找店房都住下。找店房住下之后，我们等到他们把这个底细都摸清了，然后我们再大举进军。大举进军到在扬州城下一攻城，他们有可能关城门，那就晚了。有我们的人在城内，这就里外夹击，扬州一攻而下。十八国的国王一听李密说的话言之有理，就听你的，就按你这么办。于是李密马上就安排手下人告诉十八国的国王，你们要有人能够安排的话，也都挑选出人来。听有打老远碰见狼虫虎豹，啪飞手出去，这一枪就多上，指哪多哪，百发百中。他有500名这样的标枪手，把那个标枪武器都演示起来，塞到柴火捆里边啊，搁到小车里边啊，塞到大车里边啊，装成做生意的、做买卖的，这么的让他们混进扬州。小霸王翟让呢，也跟着混进去，因为翟让在大隋朝的那些官员里边，很少有人见过他，甚至可以说谁也不知道这翟让长什么样。翟让可以作为首领，另外安排那8个夜行人：尚怀如、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几个人跟着翟让一同混进城去。其余那18国的人也各自安排了人役，敛和到一块儿，一共能有1000来人，分几批就混进扬州。这个行动啊，说办就办，行动很快。同时这边派出探马探听扬州的消息，探马不时回报说，现在大隋朝亡了国了，换了，改成大许国了，杨广被人家杀了，余文化及登基坐殿了。西魏王李密一听到这里，李密微微一笑。李密心想，杨广死了，你余文化及想来一地呀？啊，趁你立足未门，正好给你一个攻击。所以这边1000多人都混进扬州城内，就用了他这个城门大开欢庆新军登基这个机会，都进了扬州。进了扬州，这些位各自找店房全都住下。李密呢，这边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也就是在这余文化及登基坐殿大典之后的第5天，李密大兵开始往前行进。高邮湖离扬州不远了，人马队伍往前一行进，扬州城里面就得到信息了。于是余文化及立即降旨，四城紧闭。城门紧闭之后，外边夜晚攻城。这一夜晚攻城是兵分三路，十八国的联军这就开始攻城了。这一夜晚攻城，城里边小霸王翟让早已经住在店房里边安抚下来了。到了晚上，这些位都把军衣号喊穿上，兵器拿出来了，分三路从城里往外冲，把马腾的门军从里边杀死了，城开开了，吊桥放下来了。

有十八股的联军从三个城门潮水一样就涌进来了。夜晚之间喊杀声大震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这帮李义冲这大许国的皇帝宇文化及手下这些个将士们怎么样？这些将士都是原来的随军呐、随军将士对杨广当然他们心里边有不满，但是宇文化及登了基，他们对他也不是就满了，因为这些个将士们都知道宇文化及原来是杨广的丞相，跟杨广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人，忽然之间他把他整死了，他当皇上了，大伙对这宇文化及也不佩服，尤其是一听说这宇文化及把杨广那些个娘娘一个没剩他全包了收过来了，大伙对这宇文化及更是一肚子气。所以今天晚上十八国联军往这城里边这一攻，这些个士卒们抵抗力非常薄弱，能打打两下，不能打的就撤了，还有的干脆把军衣号坎一脱，兵器一扔，变成老百姓了，回家了，抱孩子去了，不跟他玩了。这么一来，这扬州城很快被十八国的队伍就拥进来了。拥进来之前呢，西魏王李密就有安排，派罗成你奔那丞相府，所谓丞相府就是越王杨素那府。那么西魏王李密呢，跟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直奔他的那个江都宫。再一个派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士信直取那个张须陀的府地，所以是几路人马分出来。西魏王李密带着队伍也拥进城来，先说罗成奔越王杨素府来了。罗成带着一手人马来到越王杨素府，怎么知道的越王杨素府？事先有人不是进来了吗？进来那几个人干什么呢？那就是打探消息的，谁在哪住，在什么位置，在什么街，在什么巷，全弄明白了。外边一进来，内外结合，马上就知道了。罗成在人们的带领之下来到越王杨素的府地，立即把越王杨素府就给包围了。把越王杨素府包围之后，罗成这才开始踹开大门直接往里搜索，有抵抗者格杀勿论，不抵抗的捆起来在旁边立着，一直往后边搜，搜到后宅院。这越王杨素府里边后宅院全是女的，怎么回事？这越王杨素感情这是个贪心不足的人，咱说过当年在长安城里边他的那个府地仅次于皇宫，越王杨素是隋炀帝时期朝中第一号的大贪官，他家里边究竟有多少银子钱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多少珠宝他没数，有多少媳妇儿不知道，全都没数。为什么这宇文成都能到长安城去结李渊去？这是越王杨素在杨广跟前嘀咕的。越王杨素说，那长安城是咱们老家，不管怎么着你得派着横勇无敌将去截杀李渊，咱们的老巢不能让他断落啊。其实他这里边内心里有一个想法，他的家里边老了东西了。杨素心想，我那个地方要让李渊一占，我家里边那些钱财物资就全归他了，是出自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敢到了江都这个地方，这越王杨素贪性不改，该贪还贪，该搂还搂。这两年多的功夫他也没少划了，尤其是女人没少划了。这后院里边全都是一些姬妾妇女侍妾等等。罗成马上吩咐，一看都是女的，对这些女的用不着都这么进行杀戮，让他们都站好了牌，问他们杨素呢。二番来到院子里边一看，站着这些女的前一排后一排左一排右一排，罗成挎着宝剑挨个端详，瞅着这女的，瞅着瞅着，这罗成呢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一看这边这女的里边怎么有这么一大个儿啊？这大个儿长得皮糙，冲着罗成一笑，用手一指这嘴，一阿巴，旁边呢有一个年轻女子就。

0: 说了，他是我们这个头，他是个哑巴。
1: 哦，罗成说你是个哑巴，有名没有？
0: 旁边那个年轻女子就说了，他呀姓张，我们都管他叫张妈，是我们这后院的一个总管。
1: 哦，张妈。罗成仔细一看这个人，隋朝年间那个女的一般来讲都是扎耳朵眼的，罗成一看这人没有耳朵眼，不光说没有耳朵眼，脖子底下还有颗粒素。罗成一看这不一男的吗？啊，怎么能说是女的？罗成那有心计，张马还是个哑巴，他这个哑巴给你们当头指挥你们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们能听得懂吗？这些女的有的不言语，专门有那么俩女的回答问题。啊，他那么回事，他要是指挥我们，他比划长了呢，他比划什么我们都知道，他说的什么也都明白。 哦，今天我们进城了，你们这些个姬妾丫鬟侍女都可以回家了。这个张妈，我对他有重用，来呀。罗成一回身，吩咐一个手下人，叫这张妈上他屋里来，把这张妈就领到杨素那个住室里头了。进了屋之后，罗成瞅着这张妈，罗成说：“我告诉你，你到底是谁？快点给我回答！如果你不说话，我可就要对你进行惩治。”
0: 啊啊啊啊啊！还得阿巴。
1: 罗成说好，你既然是哑巴肯定就不会说话了，我跟你哑巴说话其实是白费劲。张妈啊，别看你这个长得挺高，皮糙肉厚的，我倒觉得你这个模样倒挺顺的长的。杨素当上丞相之后，哎呦，乐得他心花都开了，没想到老了老了到时候还升了一级，当了丞相，统管国家。他这一当丞相的，这个杨素府里边这些个女的呀整天围着他来回转呐，都夸奖他。哎呦，说丞相啊，您别看您那么大岁数啊，您现在就差这把胡子，您要把胡子剃了去啊，您呐特年轻，哎，跟我们这岁数又差不多。这杨素现在让他们捧的呀，也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了，是吗？那明儿我剃了去，把胡子刮了。杨素把胡子刮完了之后，对镜子一照，自个儿觉得是不错，本来营养挺好，脸上泛着油光，胡子这一剃下去，哎，瞅着挺漂亮。他自个儿瞅着挺漂亮，别人看他还那么大岁数，说这帮女的天天围着他。杨素还有个毛病，每天晚上得有两三个女人陪着他睡觉，睡觉之前先得玩乐，喝酒，什么打马呀、聚球啊、下棋呀，都是这个，打打闹闹，挑逗嬉笑。这些个女的呢，跟杨素混熟了。这杨素，你别看跟对他属下的男的脾气挺大，对女的那脾气特好。说这女的呢，有的就拿他作劲的玩，说：“哎呦，说丞相啊。”就您这个相貌啊，有点女相，男长女相必有贵样，不信给您要是插上胭脂抹上粉，您就跟女的一样分不出来。这杨素一听，是吗？那你们给我插一个抹一个。晚上门关上，跟两三个姬妾就在屋里边对着镜子，这姬妾就在插胭脂抹粉，就给他扮上了。插胭脂抹粉扮完了，对着镜子一照，大伙一捧他，杨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看来我真有点像女的，我要弄上女的衣裳穿上，我更像，你们信吗？所以这些姬妾就找来的衣裳没有她穿着合适的。全府上下前面有一大胖子女的，是厨房的一个打下杂的，她那个体格比较魁梧，把她的衣服拿来了给杨素穿上。杨素一看这衣裳不怎么样，杨素就赶着我定做一套，我扮成女的让他们出去谁都不认得我。是杨素这天晚上恰这么耍的功夫，外面打进来了。这一打进来，杨素一听见街上一大乱， 人们一探报。

说是这18股的联军已经进了城了，待会儿又有人报说走不了了，把咱们这府整个都给围起来了。杨素当时灵机一动，告诉自己两个姬妾，你就说我是老妈子头，我不会说话，我是哑巴。杨素想这个样子是蒙混过关，他可没想到碰上罗成了。这罗成的观察得多细致啊，这要扒裤子，杨素不得不招了。我是杨素。他一说是杨素，罗成瞅着杨素，罗成就笑了。罗成心想，就你这大许国丞相还想成大事啊？啊，你这丞相就这德行还想治理国家吗？嗯，罗成马上吩咐给他捆起来。杨素是要是捆起来，最好把衣服给我换了，把脸洗了。罗成说不换不洗，就这样。五花大绑把杨素捆上，这儿把杨素给活捉了。那边呢，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士信去攻打张须陀的家宅。张须陀上城上指挥三军作战去了，家里边没人。打进这府地之后，这府地里边人哪个也不敢抵抗。可他们转身往外来的时候，正碰上这大司马，这位司马德堪。司马德堪领着一哨人马来找张须陀来了。现在城里这一乱呢，他们的指挥也乱了套了。司马德堪就问张须陀说，现在城上的兵怎么样？结果往这里边一走，正碰上单雄信。单雄信跟这司马德堪两个人马上就动上手了。司马德堪动手跟单雄信在部下交战，因为到这他都下了马了。单雄信手中摆金顶枣阳槊，听着烫听着烫，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打。傻小子罗士信在旁边想帮忙，扛着大铁枪瞄着这个两个人交战的空隙，突然间往前一蹦，照着司马德堪那脑袋呜就一铁枪。司马德堪拿自己这个兵器往上一架，他手里边使的是一口刀，这刀梁往上一架的功夫没趟上去，这没趟上去让罗士信这一铁枪把这刀杆给砸回来，刀杆砸回来正顶到这个头顶上，顶到头顶上由于由上往下压力太大，这司马德堪这脑袋整个的等就怼到腔子里去了，怼到腔子里边去，他自己觉得难受。傻小子罗士信一看觉得挺有意思，哎，小子你怎么矮了一截啊？那行，那你矮了一截，那就在这儿歇着吧。啊啊，棒啊棒，又敲两下，完了。这箭一射，18股的联军靠不了近，怎么办？小霸王翟让吩咐这500名标枪手不要硬顶着上，上民房，从远处朝着他的弓箭手扔标枪。这500名标枪手全都上了民房了，上了民房一看，那弓箭手往下边正在那射呢，这标枪就飞过来了，砰砰砰砰，500名标枪手标枪往那一飞，那些弓箭手是应声而倒，弓箭不能再射了，于是就拥过来了，倒开宫门直入宫内，顺着宫中涌入往里边这一冲杀。宫中的护卫队伍一看不行了，所以说稀里呼噜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扎死的扎死，砍伤的砍伤，全都完了，一直奔后宫里边来。这时候于文化及在后宫里边正跟着娘娘还睡着觉呢，有人往一通禀的时候，于文化及慌慌张张才起来。说实在的，于文化及自从当了皇上之后比较忙，不是说公务太忙，主要是这么多娘娘他觉得关照不过来。于文化及哪享受过这种生活呀，头一夜就跟这位萧娘娘住下了。住了一夜之后，于文化及第二天自个儿就算了笔账，心想在品位的娘娘一共是113个，这么多呀，我也住不过来呀。第二天马上于文化及就准备了，准备什么？

旨，说朕从这日起将夜宿两宫，一晚上住俩宫，上半夜住一宫，下半夜住一宫。所以今天这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了，余文化及这一圈还没轮回来呢，老远了，100多个呢，他能轮得回来吗？余文化及在这宫里边一听说外边打进宫来了，这余文化及才着急。开始他以为这些守卫的军队都能保护得住他呢，余文化及慌慌张张由打这宫里边出来，就跑到正宫萧娘娘屋子里边，先是告诉萧娘娘快把玉玺给我。这玉玺由一个盒里边盛着，这玉玺是当年12连城换照壁那块好玉，上面刻了有8个大字：吉寿荣昌，受命于天。这就是做皇上的凭证啊，当官得有印，当皇上得有玉玺。在这个时候，余文化及深深意识到这玉玺的重要，所以他把这个玉玺盒要过来，在怀里边抱着，他准备要逃跑。余文化及抱这个玉玺盒又打正宫出来之后，想着往后边走，想往后边走，走不了了。为什么？前面已经人马队伍杀下来了，后边翻墙也进来人了。余文化及看势不好，转身又往前来，前追后堵，正好把这余文化及就堵到了杨广死的这个殿，这个殿叫新安殿。余文化及也到这儿了，余文化及到这一站住，怀里边抱着这玉玺。这个功夫外边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还有小霸王翟让就进来，宫门礼站。西魏王李密瞧了瞧面前的余文化及，李密认识余文化及，当年李密在朝中当蒲山公的时候跟他有过来往，余文化及也认识李密。李密看了一眼余文化及，余文化及，没想到今天我们两个在此见面了。余文化及怀抱着玉玺，面前可是蒲山公吗？不对，我现在不是蒲山公，我是西魏王。西魏王，王家千岁，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此相逢。我知道王家千岁到此，是为了玉玺而来呀。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今日看来，西魏王甚得民心，这也是顺应天意，来到宫中，我情愿把玉玺呈谕陛下。请留我一条活命。他把这个玉玺就递过来了。西魏王李密没接，李密瞅着他，余文化及，我来问你，你不是大许国的皇帝吗？许国事到今日已经是结束了。这余文化及自个儿都觉得可气，我才当了几天皇上啊，怎么这就结束了？余文化及刚才这脑子里边就想啊，心想啊，说司马德堪呐，说杨素啊，你们鼓捣着我非要当皇上，我说为什么好？你们说我这名字好，余文化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现在看起来他也不化吉呀，人家都到了这宫里边把我堵在这儿了。你说起一个年号吧，叫天寿，天寿，天寿，与天同寿，说明我这大许国江山永久。现在看来也不永久啊。今天才5天头，刚过4天，这天寿他也不天寿，成妖寿了。余文化及后来自个儿把这事解释开了。余文化及心想，不应该叫天寿，应该叫万寿，这就对了。天寿想与天同寿能行吗？这天字两横一撇一捺，一共是4画，这4画4天，一画一天。哎呀，余文化及心想，事到如今就什么也别说了，就求保我这条活命吧。余文化及拖着这玉玺一看高，也做不了什么了，我打算回到家中，老守天元，了却此生。

0: 玉玺接过来。手下有从人把这玉玺接过来，接过玉玺交给李密。李密在手中提着玉玺，瞅着宇文化及：“你想要退归林下，老守田园吗？”“正是，正是。”宇文化及：“你可知道你的罪恶吧？”“
1: 我有什么罪名？”“
0: 你有什么罪名？”“杨广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其中都有你这些佞臣在这个文武作伥，助纣为虐。”宇文化及：“现在在杨广不得民心的时候，你又把杨广杀害了，你又成了许国的皇帝了。今天我们倒在这里，能留你这条命吗？”“
2: 天无二日，民无二处，留你宇文化及，我们十八国的国王算作什么称谓？”“
0: 来，让宇文化及进前来接受我们的惩治。”旁边有人唰刀剑齐亮，宇文化及一看：“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那我也是当了几天的皇上啊，有几天的皇帝命，这也是天之骄子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囫囵石勺？”
0: 这宇文化及跟杨广学来了，他想起几天前杨广临死的时候就这么一个要求。宇文化及心想：“我也别要求别的了，我就要求那个囫囵石勺得了。”
2: 他一说这句话，西魏王李密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人瞧了瞧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你们意下如何？”
0: 徐茂公说：“可以给他个囫囵石勺，这不算要求过奢。”程咬金在旁边拎着大斧子过来了：“
2: 要囫囵石勺啊？行，小子，我就给你来个囫囵石勺。”
0: 这程咬金也没等李密下命令降旨意，他把这斧子就举起来了，拿这斧背照着宇文化及的太阳穴啊，棒！一下子宇文化及就手就躺在地下了。
2: 宇文化及死在这儿，宇文化及这一躺在地下，西魏王李密当时还一愣：“哎，
1: 成王兄，你
2: 他不说要囫囵尸首吗？要囫囵尸首，我这一下多利索啊！你怎么着？你还想把他勒死，让他上吊啊？那费事，我这下特快。好吧，既然如此，就把他拉出去掩埋了。”
0: 这一说把他拉出去掩埋了，这西魏王李密立即降旨，对他宫中的物品进行搜查。
2: 他说：“降旨对宫中物品进行搜查呀。”进到这宫院里边，不光是西魏王李密自己一个人，十八国有很多将官士卒也都进来了。这些将官士卒也在宫中：“
1: 拜托成王兄，一定要替我

讲求，李密那时候脑袋就搬家了。尽管如此，但是李密在头脑中对这个萧皇后印象太深了。李密认为这个萧皇后是当代独一无二最美的一个美人。闯进宫来的时候，李密脑子里边就想着呢，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萧皇后弄到手。可是到了宫院里边，发现这萧皇后没在，李密就把这个事交给程咬金了。他为什么跟程咬金说，怎么不跟秦琼说呢？李密知道秦琼这个人是仁义君子，秦琼那是办大事情的，如果把这个事情跟秦琼一说，作为元帅的秦琼，李密怕秦琼对他有什么想法。程咬金呢，这个人跟秦琼不一样，程咬金是出身布衣，什么事都干过的人，他把这个事托付给程咬金，程咬金能够他办得到。同时程咬金把这王位让给他，他也觉得跟程咬金近了一步。程咬金一听李密关注萧皇后，程咬金就给他宫中就找我找来。程咬金说，主公，这事我可就不明白了啊，如果你要是见着这个萧皇后，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找她。程咬金说，那为什么呀？啊，主公，我知道了，你见过萧皇后，现在让我死乞白赖的去找她，肯定你该她钱。李密说，那倒不是。她该你钱。李密说，那也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李密说，这个事情啊，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呀，把他找到，我呢再跟你说，恐怕找到的时候你也就明白了。程咬金说，我找到也明白不了，您干嘛非得让我替您找去？李密说，程王兄，你知道吗，你替我找他是最有条件的，因为你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这些国家的王爷都认识你。再一个来说，我知道成王兄善于斡旋事务，什么事儿要让你办，肯定就能办成。程咬金说，你看我这个人吧，天生就这贱骨头，我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就怕别人给我戴高帽子，你一说我行啊，我就明不行，我也自个儿愣逞能，也说行。程咬金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就再跟你转悠转悠。于是这程四爷又出来了。程咬金这回出来呀，先找到慈州王高士奎。到慈州王高士奎这一来，咱说这十四个国家的王爷都住在这驿馆当中啊，程咬金都知道他们谁住的哪个驿馆呢。高士奎一听说程咬金来了，马上以上宾接待，让到馆驿之中之后，让他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魔王天子献茶。程咬金说，哎，别老说魔王魔王的了啊，这魔王那是过去了，现在啊，我就是程咬金，我就是先锋官，你要愿意叫我王的，我是一字并肩王啊，不用给我倒茶，我马上就走。哎，高士奎说，您这到了之后怎么马上就走啊？程咬金说，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这个杨广啊有一个媳妇儿，哎，咱们这么说啊好像这是粗话，那叫娘娘啊，皇后，萧皇后，您知道吗？知道啊。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了，您明白不明白？哎呀，这萧皇后哪儿去了，这我可不知道。跟您说呀，咱们十几个国家打破扬州进来之后，这扬州城里，尤其是他这个江都宫里头，东西也很多，人员也很多，咱们这么多国家到这之后，是要人的要人，要东西的要东西，金银财宝，包括很多珠宝玉器，能用的东西吧，大伙都分吧了，能用的人大伙

0: 伙也都领走了。这谁领走了之后，谁也不跟大伙儿通报一下啊？怎么没有人知道这个萧皇后上哪儿去了？程咬金说：“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你们不知道？对，哎，您找这萧皇后干嘛呀？”程咬金说：“我呀，不是我找萧皇后，是我们西魏王李密找这萧皇后。”
1: 哦，这西魏王李密找萧皇后干什么呀？程咬金说：“干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嘿，程咬金说：“可能这样，据我所知啊，他俩有亲戚。”
1: 哦，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
0: 程咬金说：“这个萧皇后的二大爷和我们这个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他俩二大爷的爸爸在一块儿是磕头把兄弟。”哎呦，我天哪，这叫什么亲戚？哎，不叫亲戚，这叫交情。三辈交情了，我们西魏王李密呢，可能琢磨着，现在我们十几国的人马拥入扬州，闯进宫内，生怕呢把这个萧皇后啊伤着碰着啊，也不知萧皇后跑哪去了，他关注他，所以让我呢帮着给打听打听，把他找着，保护起来，是这意思。
1: 哦，
0: 这我不知道，程咬金不知道。不知道回见您呢，我走了。
1: 程咬金说着话站起来了，往外就走。
0: 这高志奎随后就往外送。由打这儿送出来之后，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另一个馆驿，这是越州王高士远。到了高士远这儿，还是那套词儿，到里边就打听。
1: 那么程咬金给他们断定的这个亲戚关系哪来的？这程子爷瞎编的。
0: 程咬金心想，人家一问为什么找这萧皇后啊，我不能说别的，我就得说他俩有点瓜葛，有点连带啊，有亲戚。哎，所以程咬金是走了一处又一处，已经转了七八个王爷这儿了，在哪儿也没打听着萧皇后。但是其中啊，当他走到了北汉王罗可通这个地方的时候，罗可通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罗可通说：“魔王千岁，据我所知啊，这个萧皇后十有八九落到苏州王沈发兴的手里了。”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这么回事啊，我听我手下人说呀，这苏州王沈发兴兵进扬州之后，也想奔这个江都宫里边学过点什么东西，结果他到的江都宫的时候是最晚了，他是从这个后门过去的。当到后门的时候，说这后门里边拥出来一批女眷，说就娘娘啊、嫔妃呀、什么侍女啊，这么一帮人，让这苏州王沈发兴啊全都给划了去了。划了去之后，大概他给收藏起来了，您到他那去问问。 好，谢谢您。程咬金又打这儿出来，直接奔苏州王沈发兴这儿。来到苏州王沈发兴这儿，程咬金往里一走，有人往沈发兴里边那一禀报，沈发兴一听程咬金来了，迎接出来皇后杨广的那个萧皇后，后来于文化及也把她定为皇后了，在您这儿吧。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先问这人在您这儿不在您这儿，不过我要先问你为什么要打听他。
2: 为什么打听他？我们西魏王李密跟这个萧皇后两个人那是三辈的交情。
1: 哎呦，三辈的交情啊，三辈的交情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西魏王李密的二大爷和萧皇后的二大爷，他俩二大爷的爹，他这两个二大爷的爹互相是磕头的把兄弟，所以我们西魏王李密要关注一下萧皇后。
1: 哎呦，这个事情啊这么复杂呀。哦，是三辈子交情啊。不过这个萧皇后在哪里？这个西魏王李密要他，现在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倒在这个扬州城里

0: 取人的有取物的，到在手里，谁要不说的话怎么能够知道呢？啊，
1: 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不问你吗，打听打听啊，
0: 打听打听，人家要是比如得到的东西你要再想去要，能够随便就给吗？
1: 程咬金说，不是随便给啊，跟您说，我们西魏王李密是首先进的江都宫，江都宫里边有很多贵重东西都在我们瓦岗山的队伍里头呢。我们西魏王李密说的好，只要是谁愿意献出这个萧皇后，我们情愿意拿东西换，你是要钱也行要物也行，就看你要什么。
0: 哦，要钱也行要物也行，我问你，要钱给多少啊，要物给什么呀？
1: 程咬金说，在你这儿吗？
0: 哎，你先不用说这个，我先问问这个事情，给多少钱呢？程咬金说，你只要说出价来那就给钱，就怕你没价。要物呢？
1: 要物你说要什么呀？啊，这就是天底下地上的有的东西，那就给你。
0: 哦，是这个样子。程咬金说，你先别那么跟我卖关子，
1: 我问你，这萧皇后在不在你这儿？你跟我惹了半天，你别拿我开涮耍着玩。
0: 我说，程先生啊，实不相瞒，这个萧皇后啊现在果然就在我这里。
1: 哎呦，这我找对了，在你这儿。
0: 对了，我们呢进城进的晚了一些，到在江都宫也晚了，我们刚刚走到江都宫的这个后宫门，萧皇后还有一帮她的宫娥侍女就想着要逃走，想逃走没走了，被我就带来了。你要知道啊，那个萧皇后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杨广对萧皇后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宠幸的，萧皇后能落到我的手里边，对我来说呢也算是一个满足啊。你们众人都已经进了宫了，在宫里边得到了这样的那样的宝物，或者是得了很多的金银，那么我什么没有得到啊？我呢得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这个女人到在我的手里头，我自己就想啊，你们得到玉玺的呢算是得到了江山，我得到萧皇后呢是得到了美人，我要美人而不要江山，你们要江山就不要得美人，就是这个意思。
1: 程咬金，现在咱们商量商量啊，你要把这美人给我们，我们给你什么东西你能换呢？
0: 程先锋啊，今天都是你来了，要不是你来，换别人来的话，我是说怎么也不换的。这个美人得到手里，怎么能把它当死物一样换出去呢？程先锋你来，那么我就想要问问，你们想出什么东西来换呢？
1: 程咬金说，你就说你要什么吗？
0: 我要什么？我要要的话你能给吗？
1: 程咬金说，能给啊，只要你张嘴能说出来我们就给。
0: 好的，既然是这样，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听说你们西魏王李密已经把国宝玉玺弄到手里了，有了玉玺你就等于是皇帝有了印信一样啊，他不是想要美人吗？我跟你讲，美人江山不可兼得呀，如果想要美人就拿玉玺来换，你看多高。程咬金一听，
1: 什么拿玉玺换美人？
0: 对的。哎，你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不换的，这不是我勉强的，因为今天是你来，这是做的上门的买卖，我是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呀。啊，
1: 程咬金说，这样，我回去跟我们这个主公商量商量，回头我再给您个信儿，这行吗？可以可以可以，你回去商量一下。
0: 好嘞，回见您了。
1: 程咬金站起身来，由打沈发兴这儿出来，就回到自己的馆驿。回到馆驿之中，一见西魏王李密，
0: 我说主公，我给您打听着了。
1: 哦，打听着了，这萧皇后现在何处？
0: 这萧皇后啊，跟您说，
1: 在苏州王沈发兴的这馆驿之中。
2: 啊，那您跟他说了吗？
1: 我们跟他换取，
0: 说了。我说我们拿东西换，是多少钱也行，多么贵重的物品也行。这苏州王沈发兴，您还别说，还真爽快，张嘴就答应了。
2: 哦，让我们拿什么东西换？
0: 程咬金说，拿什么东西换？还不要三样两样，就一样就行。
1: 什么？
2: 玉玺。
1: 嗯，李密说他有国宝玉玺。
0: 对了，怎么样，您换不换？
1: 李密听完这句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站起身来，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两趟，突然间停住脚步，一回头，
0: 程王兄，您去跟他说，
1: 我换。
2: 啊，程咬金说，你换？
1: 我换。
2: 你拿你国宝玉玺换那么一娘们
1: 儿？哎，程王兄，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说我换就是要换。
0: 程咬金说，这我就弄不明白了。
1: 我说主公，这玉玺得到手里可不容易，您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去换那么一个萧皇后？
0: 程王兄，
1: 您别着急，您先坐下，您先坐下。程咬金这一激动站起来了，脖子都粗了。李密让程咬金又坐了，李密也坐下。
0: 程王兄，您知道吗？这个玉玺，想当初列国年间，它是由和氏璧造成，一直传到今天，这是传国之宝，也是当皇帝的必有的印信之物。那么这个东西呢，再往下传一千年，它也不带损坏的。
1: 过20年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您知道萧皇后吗？这个女人她可不是一般的人。
0: 程咬金说，她怎么着？她长俩鼻子？
1: 那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女人呢，他是人中尤物，他是花中之魁，他是女中的仙姬。
0: 程咬金说，您别这么说，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在人里边，他是一种出类拔萃，很少见的最好的人。
0: 嗯，
1: 要在花里边，他就是花中的魁首，是花王，是最漂亮的花。
0: 嗯，
1: 要在女人当中呢，她就是女人里边的仙女。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主公，我可知道她是杨广的娘娘，于文化及那老小子那么大岁数，改成了大许国之后，又把她封为皇后了，她也干了，她已经跟了俩主了啊。今儿个您还把他这么吹这么跑，他怎么就那么好啊？啊，那为什么现在拿玉玺换他？
1: 您要知道啊，程王兄，这个玉玺再过多少年他不变样，这个萧皇后啊如今是这样，此时此刻如果我不把他弄到咱们的馆驿之中，再过几年人老珠黄，花容减色，他就不是这样了。
0: 他不这样就不这样吧，这美女他不代代有吗？
1: 美女代代有，可是哪个能赶上萧皇后啊？
0: 那您因为这个萧皇后

不等于把江山都不要了吗？应了沈发清那句话了，要美女还是要江山？您是要美女不要江山？不对，长芒兄，我要江山，我要江山不见得用一个玉玺来表示，我可以把玉玺给他。这个苏州王沈发兴他是短见之辈，他就要这么一块玉，我给他，我把玉玺给他，他把萧皇后给我。我们回到瓦岗山，凭借着我们瓦岗军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我兵发苏州，我可以把沈发兴生擒活捉。他沈发兴比杨林怎么样？他沈发兴比大隋王朝怎么样？我们这次不是也设计把他们打败了吗？我到那个时候把沈发兴打败之后，我再把玉玺拿回来又有什么呢？无非是把这个玉玺交到他的手里，带我先暂管一个阶段呢。长芒兄，这样何乐而不为呢？我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哎呀，程咬金说，主公，我可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么一席话来。是吗？程咬金这心里边可是有很大一个别扭。程咬金心想，呵，我做梦没有想到啊，这西魏王李密对这个萧皇后如此钟情，看来他是看上这娘们了。于是程咬金转身又来到沈发兴这里，一见了沈发兴，哎，我说苏州王，回去我跟我们西魏王说了，怎么样啊？他同意不同意呀？程咬金说他同意了，一会儿就派来香车宝马，把这玉玺给你送来，你就把这萧皇后让我们带着走，你说话可得算话。沈发兴说，当然了，我说话就算话。程咬金说，行，所以这对书就叫玉玺换萧妃。程咬金一见了苏州王沈发兴，跟他说明白了，西魏王李密同意用玉玺换这萧皇后，沈发兴呢也愿意。程咬金说，咱们把话就说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宝马香车就到了。程咬金在这陪着这苏州王沈发兴就在这聊，聊着聊着果然王伯党来了。王伯党带的是香车宝马。什么叫香车宝马呀？这车呀是李密由打瓦岗寨往这儿来带来的，专门供他使用的。这个车是特制的，所谓特制的您放心，也不会像现在的奔驰宝马似的那样，那是汽车，那个车他也得用牲口拉，只是给他拉车的这个牲口，这马被称作宝马。所谓称作宝马，这个马是挑选出来的，这个马拉着这个车走起来特别平稳，这个马步走得稳的不颠的，这车呢也是特制的。这种车当然呢，古代那个车也是最原始的那种车，而在装修上比较讲究。所谓香车，就这辆车的这个木头都是用那种沉香木制作的，坐在车里边老是闻着那香味儿，上面有棚子罩着，而且车上面有很多的装饰品，有些珠宝啊、玉器啊、饰物啊，远处一看这车就不一样。所以用这样的车来接这萧皇后来了。程咬金告诉沈发兴，你让这萧皇后准备准备。沈发兴说，这个事情不用多说呀，这个萧皇后天天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了，她这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啊，不用单独再准备。好吧，王伯党这一进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让王伯党跟这沈发兴一见面，沈发兴马上吩咐人到后边，就把这萧皇后给搀出来了。这个萧皇后啊，其实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晋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为他的妻子。

0: 萧皇后要按她的本根来说，南北朝时候和南陈主有点皇亲，但是由于她是二月生的，据说隋朝那个人呢有那么一个说道，说二月生的女孩子都当不了皇后，结果呢就把她给了她叔叔了，她叔叔养着她，她叔叔跟婶儿呢养她没有几年，叔叔婶儿都死了，随后呢又转给她舅舅，她舅舅日子过得呢很难心，但是萧皇后这个人呢从小就很懂事，侍奉她舅舅，在家里干活都非常好，偏赶上这个时候杨广被封为晋王，隋文帝杨坚要给杨广选媳妇儿，选王妃，哎呀到处选王妃，选哪个也觉得不急，就是选一个王妃呀、啊、就有一跟着那算卦的给他算，说这个王妃嫁给他之后吉性不吉性，很多王妃尽管选了看上了一算说不吉，最后选到这萧皇后这儿了，一算说这个大吉，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萧皇后就嫁给这杨广了，嫁给杨广之后啊，这个萧皇后为人温顺，知情达理，对杨广可以说是百依百从，所以杨广当了皇帝之后立她为皇后，立她为皇后，杨广不愿意往外边转悠吗，他往哪转悠都带着这个萧皇后，别看都说杨广淫乱，这后宫里边三千粉黛多少嫔妃，但是杨广呢始终还没把这萧皇后给忘了，从这点来讲啊，这杨广对萧皇后这个爱情啊还算是从始至终，这个萧皇后后来看着杨广啊为人做事越来就越不像话了，越来越骄横无度，这个萧皇后心里边就比较担心，她觉得杨广这个天下做不长，有时候劝慰杨广，但是杨广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劝慰，旁边呢就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跟萧皇后就讲，那阵呢已经到了江都了，丫鬟说呀，这个手下的这些护卫的这个卫士们呢，有的说要造反，要反皇上，你说这个事儿我该不该跟皇上说呀，萧皇后一听说这是大事啊，说你就直接跟皇上说吧，于是这丫鬟直接就跟杨广说了，跟杨广一说杨广不信，杨广说哪有这事啊，把丫鬟给杀了，打这之后啊再有底下什么情况他手底下人也不敢跟杨广再讲了，所以杨广耳朵里边就听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恭维颂扬之词，要不最后为什么他失败的这么惨呢，与他最后的这个性格都有关系，萧皇后啊为此自己写了一篇词赋，这篇词赋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境，也担忧杨广的天下，宫中把萧皇后的这篇词赋也不知怎么转抄给传出来了，三转两转就转到李密手里头了，这个李密在陪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见过萧皇后，他对萧皇后那是一见而注目，李密因为看萧皇后被萧皇后发现了，在杨广跟前说了两句话，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杀了，亏了那李世民呢陪着萧皇后，李世民给讲来了情，杨广才算把李密给饶了，所以李密那个时候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今天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萧皇后，他也要想洗一下当初自己所受的那点侮辱，所以这是萧皇后被搀着出来了，萧皇后被搀着这一出来，程咬金一看，哎呀，程咬金心想，别说我们西魏王李密老惦着萧皇后萧皇后的，我一看这萧皇后长这模样还是挺漂亮，我见了不少漂亮女人啊，没有萧皇后这劲儿， 但是又一转念，程咬金心想，他娘的，就长得这么漂亮的女的，这天底下不有的是吗？啊，这怎么就非看上她了？别的甭说了，
1: 程咬金一看这萧皇后，程咬金不把她当皇后那么尊敬。程咬金瞪大眼珠子瞅她，你姓萧啊？
0: 这萧皇后合手点头，是啊，我姓萧。
1: 你就是那杨广手下的萧皇后？
0: 对，正是。
1: 哎呀，你这个萧皇后行啊，啊，你这个迷人劲儿不小啊，我们西魏王李密就为了你拿玉玺换啊。
0: 哎，我就没看出来你这个哪那么值钱呢。程咬金这几句话把这萧皇后说的脸通红，这谁受了这么当面数的呀？王伯当在旁边就说了，哎，四哥您少说两句，干脆请着上车吧。
1: 好好好，上车吧，上车吧。就这么着，萧皇后跟着来到馆驿外头，上了这个厢车。王伯当压着车辆，萧皇后身后边跟着有二十来名宫娥侍女，一同随着就来到了李密的馆驿之中。
0: 当程咬金先行一步回到馆驿，向李密禀报说萧皇后已经坐着车来了的时候，西魏王李密迎接到外面，马上把萧皇后亲自搀下车来。这萧皇后跟着李密就到在他后边，李密有单独一个住室，因为这是馆驿呀，就到在馆驿之内了。进了这个住室之后，萧皇后找了个座位就坐下了，侍女没让进来，屋子里边就剩下李密和萧皇后两个人。李密这阵心里边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满足，倒转身来，倒把这手站在萧皇后的面前，上眼下眼的看她。萧皇后面带羞涩，低着头。李密就说了：“萧皇后，你还记得我吗？”萧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李密，
2: 啊，您是西魏王？
0: 对，我就是李密，
2: 我似曾记得您。
0: 记得我？我们曾经见过面。
2: 是，好像是在船上。
0: 对，那个时候杨广下扬州，最初我是陪王伴驾在龙舟上，我是无意中看你两眼，你竟然在杨广的面前给我进了几句谗言，是杨广降旨要把我杀了。幸亏当时有个李世民给我讲情啊，要不然的话我李密就人头落地了。萧皇后，今天我为什么把你接到我的馆驿之中，你知道吗？
2: 啊，我不知道。
0: 当年你在杨广的面前用你那几句话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受了一番屈辱，今天我要报当年之仇，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萧皇后，我用国宝玉玺把你换来，为的就是正我李密的一个名声，我李密不是那样的人，今天我要把你杀了，让你也知道我李密当初看你两眼并无歹意。李密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萧皇后当时脸色就发白了。
2: 西魏王，如果您就为这个事的话，那么我情愿当面向您赔罪。
0: 萧皇后说到这里，飘飘朝着李密就是一拜。李密当时就笑了，伸手相搀，
3: 哈哈哈哈，起来吧，跟你开一个玩笑。
0: 萧皇后，像你这样的美人，我怎么会忍心能杀了你呀？啊，我用国宝把你换来， 就说明我把你看得比国宝还重。今日

我就在馆驿安歇，明日随我一起到金庸城。李密当天晚上就跟这萧皇后在这馆驿当中单间之内，两人就住了。虽然说没有举行结婚大典，也没有让群臣朝贺，李密呢这就算是先斩后奏。李密急于要把萧皇后弄到手，如今他是如愿以偿。转过天来，这李密跟秦叔宝啊、徐茂公啊就提出来了，说我呢得要先回金庸城，扬州城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事了，我先行一步，你们众位是不是跟我一起都回去呀？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从程咬金那儿早已经得到消息了，而且在换萧妃之前，徐茂公还跟李密谈过一番话，谈话的结果是徐茂公知道李密用玉玺换萧皇后的决心已定，是不可动摇的，所以也没有阻止得了他。今天一听说李密要回去，徐茂公说好吧，那我等陪着王爷咱们一块儿走。但是秦琼说这个地方还得留人呐，扬州城里边的善后事情还得有处理呀，比方说扬州城内他们各个库房我们需要查封查点，然后按照各国我们再把它分了，有些物品我们应该各得一份。李密说这个事情就不用你们都在这儿了啊，我看留下三个人吧。秦琼说你想留谁？李密说留下程咬金、小霸王翟让，再留下王伯党，我们再留下五千士卒驻守在扬州，剩下的咱们都回金庸城。秦琼一听也好，既然是新魏王有这意思，那我们就遵照您的旨意办吧。于是秦琼向着大家就宣布了，贾敬楼四十六友的众位将官，除了程咬金、王伯党之外都走了，那么其余的将官就留了一个小霸王翟让，剩下的都跟着李密回金庸城，这也包括傻小子罗士信等人。转过天来，李密于是动身了。李密前脚动身走，程咬金、翟让跟王伯党把他们送出扬州城外，然后这三位就回到城里，来到了馆驿之内。五千名留下的马钢军都在城内驻扎着，这三位呢在馆驿之内安歇。就在当天晚上，这程咬金呢心情不好，程咬金就跟翟让说，哎，我是翟让，今晚咱们仨喝点酒怎么样？翟让说行啊，您怎么着？程咬金说我心情不痛快，想喝点酒。王伯党说我陪着。好嘞，晚上这三位在大厅，你觉得这西魏王李密怎么样？王伯党说这个人不错呀，才华横溢呀，广览博读，就连越王杨素都赞美他，从小的时候放牛把那书挂在牛犄就上，这是越王杨素最早发现的，所以才提拔他为蒲山公。哦，那是小的时候啊，我问你他大了以后怎么样？王伯党说大了以后也不错呀，我们这次灭隋是他统领三军，是他排兵部将，是他定的计策，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逼得杨林自尽，怎么能使隋王朝灭亡呢？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说这个啊，我也承认，这个李密是有两下子啊，也有智慧，也念了很多书。不过你对他拿玉玺换这萧皇后这事儿你怎么看？王伯党说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能这么做。程咬金说就是啊，你可要知道啊，咱们弟兄舍生忘死在这儿打天下，好容易进了扬州，把这个宇文化及逮

0: 了，把这个国宝玉玺弄到手了，这容易吗？啊，这李密是不是觉得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功劳，他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呀、啊？置我们众位弟兄于不顾，最后他拿这国宝玉玺换别的还行，你说拿着玉玺换一娘们儿，他换个什么好娘们也行，换这么一娘们儿啊？你说这个小皇后最初是杨广的媳妇，后来是于文化及的媳妇，嘿，现在他乐不得的弄过来给他当媳妇，他好饭不吃给人刷锅，这叫什么玩意儿？王八倒是成也，您口下留德啊！您这话别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怎么着啊？你说不是那么回事吗？王八岛说：“四哥呀，事已至此，您呐就别说这个了。不是我说不说，我老成把天下让给他的，不然的话，这天下是你四哥的。你四哥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最大特点：我飞多高，蹦多远，我是个神马东西，我自个儿最知道。”你们大伙让我做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从做皇上那天我就没想做长了，我就琢磨了，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说要这么天下打起来，我做了皇上了，这皇上们一个大字也不认得，圣旨不会写、哎、人话不会说，那不让人笑话吗？下扬州之后我最骂杨广，杨广要把我杀了，我是得感谢李密，李密把我救了，正因为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也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我就不该把这个一把金交椅让给你。我要不让给你呢，是不是现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咱们都是气话呀，说把他杀了能真就把他杀了吗？啊，哎，回去咱看，如果这个李密他是个酒色之徒，重女人不重大事，起码说不保得了。我走了，另投明主。小霸王斋上说：“对，您要走的话，我跟您一块走。来，咱先干一个。”把话说到这儿，程咬金队咣一碰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像干一碗。王伯党不说话，程咬金看看王伯党，伯党，我知道你，我们这么说呀。你不见得爱听啊，你爱听不爱听我也这么说，你还兴许要回去跟他说了。王伯党说：“四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回去跟王爷说这事吗？”哎，我说王伯党，我今儿跟你说了，可就不怕你回去跟他说啊，你还真是最好回去跟他说说，让他明白明白，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王伯达说：“好吧，今儿咱就这么地吧。”这三位喝了一顿酒，程咬金来了个酒醉骂李密，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天刚一亮，就听街上一阵大乱，梆梆梆梆梆梆敲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都上教军场集合，十几国的国王一国不能少。程咬金一听，他娘的，这谁呀？程咬金开开门就出来，你们哪的？哪的？我们是唐国公李渊驾下，现在有四殿下李元霸到此，让你们各国的国王一起聚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德阳炼成的第二部第537集。文东会办事的效率很高，没过两天，以战鹰为首的文东会人员抵达替市，另外还带来整整一车的枪支弹药，他们是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得知战鹰已经到达替市，谢文东把他找到办公室与之详谈。对谢文东，战鹰又是尊敬又是崇拜，又有些拘谨。进了办公室以后，站在门旁，没等开口，先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低声说：“东哥好。”文东会是谢文东一手创，随时准备起来。战兄，你知道这次让你来替使的目的吗？

去望月阁，做望月阁的副阁主。没错，展兄啊，说是副阁主，其实就是阁主。日后的望月阁将由你来负责。至于阁主周天，仅仅是个摆设，我们能用则用，不能用，可以随时把他搬倒。啊，我明白东哥的意思。这次你先带500名兄弟前去，督导望月阁，训练好他们。如果效果不错，日后我会增派更多的兄弟过去。有问题吗？东哥，没有。对望月阁的人，能收买就收买。如果有些冥顽不化、对我们怀有异心的，尽快斩草除根。我不想看到日后的望月阁有什么乱子发生。是，东哥。谢文东叮嘱一句，战鹰便急忙答应一声。很快，谢文东把该交代的事情讲完，随后他笑着问：“战兄不用紧张嘛，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这边会尽量帮你解决的。”东哥，我这个副阁主准备要做多长时间呢？你想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过在你离开之前，一定要找到能接替你的人选。啊，东哥，那我没问题了。张兄，那边的环境和东北差异很大，你刚去肯定会有些不习惯，要多做些准备。好，多谢东哥关心。和战鹰谈完之后，谢文东并没有让他离开，而是又找来周天，介绍他们两个认识。日后他们俩一个是望月阁阁主，一个是副阁主，并要长时间共事，彼此之间必须得增进了解，才能配合默契。见眼前这个30岁出头的青年就是谢文东给自己安排的副阁主，周天十分意外。不过既然是谢文东安排的人，他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又是握手又是打招呼，看起来既热情又客气。战鹰呢，心思机敏，生性也醇厚，见对方如此，他也表现得有礼有节，阁主长阁主短的，叫得周天嘴巴都合不拢。两个人彼此之间的第一印象都不错，相谈也甚欢。周天毕竟是一把年纪，经验丰富，谢文东安排这么一个副阁主，其用意他当然明白。他对战鹰笑着说：“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怕麻烦，谢先生让我做阁主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日后啊，望月阁的事务要多多的麻烦战兄弟处理了，我只管坐在一旁享清福喽，到时候战兄弟可不要介意啊。”此人倒是上道，难怪东哥把他推上台了。战鹰心中暗笑，脸上可没表露出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周阁主太客气了，我是你的属下，为你分担解忧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分内的事情嘛。”周天笑了，谢文东和战鹰也笑了。两天以后，三眼儿、李爽高连绵60多公里，冰川林立，群峰环绕，山与雪连成一脉，景色极美。不过气候也是非常恶劣。还好文东会众人都是东北出身，对寒冷的天气早已经习惯，进入山区之后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通向望月阁的山道非常难走，凹凸不平不说，许多地方的盘山道只有3米左右，一面是高耸入云的峭壁，一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汽车开在上面几乎有小半个身子悬在半空，别说开车的司机把心要提到嗓子眼儿。

0: 即便是坐车的也会忍不住暗打冷战，从心底深处生出一阵阵寒意。望月阁坐落于群峰之间，看起来建筑风格和藏庙有些相似，但是规模宏大，占地面积极广，远远望去白雾缭绕，时隐时现，仿如仙境。坐在车里的李爽伸长脖子，他吐舌说：
1: 哎呀，好美呀、哎呀，真应该让东哥也来看看。
0: 三眼低头看着车窗下的悬崖，
2: 如果能把这山路好好的修理一下那就更好了。
0: 李爽笑着说：
1: 以后望月阁呀就是咱们的了，咱们花些钱把这山路修成公路，进出都方便了。
2: 公路？
0: 我说小爽啊，一寸公路一寸金，而且要在这样的山上修建公路更费钱了，真要是修好不知得花费多少银子呢。
1: 啊，三眼哥，我只是说说嘛。
0: 经过三条盘山的土路，到达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再向前边连土路都没了。周天经验老道的从车里下来，同时招呼众人下车，
3: 汽车不能再继续向前面开了，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了。
0: 三眼等人从车里出来，被冰寒刺骨的山风一吹，一个个不约而同的打个冷战，举目望望前方坐落在半山腰的望月阁。李爽暗暗的叹口气：
1: 喂，周阁主啊，这要是步行上去得走2个小时吧。
3: 你们是第一次来，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是中午，能在天黑之前到达就算不错了。
0: 正如周天所说，当众人历尽艰辛万苦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左右。

0: 站在后面的李爽边喘着粗气边舔着大肚子走上前来，底气十足的说，
1: 是我。
0: 你窜出的两条黑影是两名二十出头的青年，上上下下把李爽打量了一番。
1: 你谁呀？呵呵，我是李爽，李长老。
2: 开什么玩笑，望月阁哪有你这么小的长老。
0: 两名青年气得脸色涨红，回手就准备掏家伙。这个时候周天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的走上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0: 见到周天以后，两名青年脸色同时一正。
2: 周长老好。
0: 周天背着手气派十足的应了一声。
1: 你们俩立刻去把阁内的全体人员全部召集到广场上面，我有要事要宣布。
0: 两名青年看着周天，再瞧瞧他身后黑压压的众人，没敢多言，应了一声，转身跑进望月阁，眨眼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周天所说的广场位于望月阁的主殿前边，是一块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或许年代太过久远，地面的方砖有许多已经碎了，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仅没有杂物，连杂草都没有长一根。望月阁的长老和门徒们听说周天回来了，急于知道阁主的消息，他们纷纷赶到广场。时间不长，广场上面已经聚集起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门徒。等他们到的时候都大吃一惊，在广场的四周站满了身穿黑衣的汉子，数量足有500之多，黑压压的一片，而且个个都背着 AK-式步枪以及其他的武器装备。如果换成军装，他们和正规军基本没有区别。
1: 周长老，这怎么回事啊？阁主现在在哪儿呢？
0: 一名相貌凶恶、长着一张长马脸的长老大声的喝问。周天装模作样的长叹口气，
1: 阁主已经过世了。
0: 啊！这句话就如同晴空炸雷，望月阁的人群当中传来一片的惊呼。
3: 周长老，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
0: 那个马脸长老哆嗦着问。
1: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阁主确实过世了，临去之前焦阁主把他的职位传给了我，大家尽管放心，日后我会尽心尽力管理好望月阁的事务，让大家的生活比以前过得更好。
0: 焦开阳如果真死了会把位置传给周天，倒也不令人意外，毕竟周天一直都是焦开阳的心腹。那马脸长老强忍悲痛环视左右。
3: 那其他人呢？
1: 也都死了，只有我一个活下来。
3: 他们怎么死的？
1: 是被叛徒屈清廷和江少华联手害死的。屈清廷窥视阁主的位置已久，早有不臣之心，至于江少华更是奇心歹毒，邪恶无比。
3: 周长老，你可不能乱说话呀。
1: 我没有乱说。上一次乔长老根本不是死于谢先生之手，而是被江少华所杀。我这里

0: 有录像为证。
1: 说着话，周天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碟片，高举过顶。
0: 这一次多亏谢先生出手帮助，我才侥幸逃过一劫。只是阁主他们却……
1: 哦，医生质问。
0: 这就是证据。
1: 周天把手向前一伸，在他手指上面带有一只金黄色的精致的戒指，戒指中央有黑色精铁打制的月牙形图案，那正是望月阁阁主的信物，其戒面也是阁主的印章。看到周天手中的戒指，望月阁众人纷纷垂下头来，不敢正视。那个秃顶长老仰面大笑两声：“
2: 阁主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拿了阁主的戒指，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了。”
0: 如此说来，丁长老是在质疑我话里的真实性，也是在质疑阁主临去前的决定喽。
2: 周长老，你不用拿阁主来压我，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是不会尊你为阁主的。
1: 秃顶长老回头对望月阁中人说：“
2: 此事蹊跷，周长老的话也未必可信。”
1: 没等他把话说完，周长老猛地一跺脚：“
2: 丁宁，你好大的胆子！别以为阁主刚刚过世就没人能治得了你。怎么，周长老封不住人心，就想来封人嘴吗？实话告诉你，你做阁主，我第一个不服。”
1: 秃顶长老的质疑也令望月阁的其他人议论纷纷。周天见状气得直哆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轮当中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在深山当中，枪声异常的响亮，回音久久不散。再看那名叫丁宁的长老，眉心中弹，仰面倒在地上，鲜血顺着他的后脑在地面上慢慢扩散开来。开枪的不是别人，正是江森。三眼冷然一笑，看着目瞪口呆的望月阁诸人，他冷声说：“焦阁主虽然和谢先生有些恩怨，但是在焦阁主临死之前，这些恩怨已经圆满化解。受焦阁主的遗托，我们受命来此，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周长老，并祝他……”
0: 焦阁主德高望重，虽然已经去世，但你们应该尊重他的遗愿。连我这个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难道各位不懂吗？
3: 实力可以代表一切，整件事情虽然疑点多多，但是这么多的枪口在指着，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提出异议。人们纷纷垂下头去，沉默无语，这算是对周天做望月阁阁主这件事情表示默认接受了。周天满面悲色，他伤感地说：“
0: 把他们的尸体收敛起来，好好的安葬吧。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死伤太多太多的伙伴了。以后，我绝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希望各位能同我齐心协力，在谢先生的帮助下，重振我望月阁的声望。”
1: 不等望月阁表态，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众人倒先欢呼起来，又是叫喊，又是鼓掌。

0: 显得周天多受欢迎似的。周天装模作样的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从现在开始，我要向人们证明，望月阁并没有就此衰落，我们依然是洪门的顶级组织，各地的洪门依然要向我们臣服。
1: 周天话音未落，下面掌声一片。当然，掌声都是文东会那边发出来的。这一次，谢文东并没有去望月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嫌，毕竟他的身份比较敏感；第二，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0: 玉超、李小云、王海龙三人的计划已经成型，针对收购洪天集团股份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总结下来，所需费用巨大，至少得在200亿人民币左右。谢文东现在拿不出这么巨额的资金，不过按照计划。 收购洪天集团股份并非一下子完成的事情，可以慢慢进行，这样才不会引起南洪门的疑心。这件事情，谢文东让玉超着手去办。另一方面，凌敏把洪天集团的几大股东已经调查清楚。 交出一份详细的情报，这些情报其中有些是他调查出来的，有些是从周挺那儿骗过来的。谢文东看过之后，决定亲自去办这件事情。毕竟事关重大，一个疏忽，事情办不成不说，如果走漏了风声，那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他首先选上的是洪天集团的大股东之一，握有15%的南洪门长老许雄峰。在凌敏提供的情报上，有许雄峰的详细资料。他虽然是南洪门的长老之一，但早已不管南洪门的事务，现在定居美国。谢文东决定亲自走一趟。 用偷、用抢、用骗、用诈，反正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把他手里的这15%的股份弄过来，开个好头，接下来的行动才能继续下去。谢文东要去美国，别人没什么意见，但是李小云却强烈反对。他找到谢文东，直截了当的说。 文东，你不能去美国，那太危险了。不明白李小云为什么这么说。谢文东笑着说：“我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很危险，如果因为害怕而不去做，我想我现在只会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上班族。”但李小云却担忧的说：“这次不一样。”谢文东奇怪的看着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李小云沉默片刻，他说：“我担心美国政府会对你不利。”谢文东一愣。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利？如果说双方有恩怨，也是在安哥拉产生的矛盾。但是上一次他已经和美国政府高层人员谈过了，并且成功的把恩怨化解，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谢文东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李小云正色说：“事实未必是那样的。美国一直想控制很透彻。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绝非偶然，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当中最为奸诈、狡猾、阴险的一个。论起玩阴谋手段，恐怕没有谁能是美国的对手。

0: 听完了李小云的话，谢文东认真的思索起来，想了片刻，他说：“我不是犯罪，又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通缉，只是个商人，而且还具有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美国能以什么借口来抓我，甚至杀我呢？”李小云摇头说：“明的可能不行，但他们会用阴招。别忘了，美国既有 CIA 又有 FBI， 培养出了大批的谍报人员，还有为数众多的杀手。如果他们使用暗杀的手段，没有确凿的证据，中国也无法把这笔账记在美国头上。”谢文东点点头，这倒是十分有可能的。他淡然一笑说：“我会加倍小心，谨慎行事，多带一些人手过去，不会给他们下手的机会。”李小云是忧叹一声，感情自己说了好大一通，等于是白说了。谢文东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又问谢文东：“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啊？”谢文东肯定的点点头说：“是的。”多些危险，就多些刺激，这样才有意思。李小云白了他一眼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么我陪你。”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看到李小云脸上的坚定之后，他暗暗苦笑。李小云和他一样都是非常倔强的人，他打定的主意别人同样很难改变，他想也没想就说：“好，我们一起去。”说定了。嗯，说定了。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明天下午。好，那明天中午我来找你，不见不散。谢文东答应的非常干脆，可是第二天中午，当李小云来到北红门总部找他的时候，谢文东已经不在 T 市，他正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去往纽约。看完了谢文东给自己的留言之后，李小云气得把便条撕了一个粉碎。只是江森和刘波二人现在都在望月阁，动身的时间比谢文东整整晚了一天。美国，纽约。谢文东是第一次来到美国，自然也是第一次到纽约了。他人生地不熟，所做的一切都要摸索着来。许雄峰正住在纽约的长岛。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纽约最富有的地区，那是属于曼哈顿，不过那里房价超贵，寸土寸金，而且即便是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像样的住宅。而长岛就不然了，那里环境优美宁静，住宅区也多，交通发达，而且华人不少，许多移居到纽约的有钱人都喜欢去那里居住，许雄峰也不例外。纽约整体而言，并不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么光鲜艳丽，室内除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以外，也有落后肮脏的贫民区。到达纽约之后，谢文东等人乘车进入室内，在曼哈顿区的摩根大酒店住下。摩根大酒店是纽约顶级的酒店之一，雍容奢华，当然价钱也十分昂贵，住在其中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以及美国本土的富豪。谢文东并不是奢侈的人，这一次之所以把落脚点选在这里，主要也是为了防止美国的间谍机构对他展开暗杀行动。在这里头，即便是有人想杀

0: 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来。在酒店房间里，灵敏对许雄峰的住所做了详细介绍。谢文东听得头大，把灵敏绘制的地图一翻，我们亲自过去一趟，做个实地考察吧。灵敏想了想，点点头表示同意。坐在酒店里头啊，说的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意义不大。此行不是前去拼杀，谢文东把其他人都留在酒店，只带灵敏一个坐出租车前往许雄峰所在长岛的住所。出租车的司机是一名美国黑人，十分健谈。谢文东和灵敏上车以后，再厉害也仅仅是三个人，抓住机会我们直接就冲进去逼他就范。那如果他不屈服呢？总会找到办法的。许雄峰的住所是一间三层楼的别墅，院落不小，里面有草地花园，还有游泳池。在纽约这样规模的别墅已经算得上是相当豪华了。在他周围还有几座与之规模样式差不多的豪华别墅，但相距都很远，足有一两里地。让司机围着这个区域转一圈，谢文东一边留心观察一边暗暗点头。从许雄峰的住所来看，倒是挺适合自己下手的。想着他嘴角挑起来，悠悠的笑了。当汽车转过一圈折返回来的时候，谢文东让司机停车，付过钱以后和灵敏在路边漫步而行。谢文东双手插进口袋环视四周，这处街道宁静，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只是时而有轿车呼啸而过。道路两旁绿草阴阴，清新的空气当中散发出青草特有的芳香。他笑呵呵地说，这里的环境倒是很不错。灵敏点头说，这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地方。呵呵，小敏呐，这里同样也是一个适合做坏事的地方。东哥，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走，咱们随便走走。
1: 东哥，这恐怕不妥吧。
0: 在临来美国之前，李小云已经发出过警告，美国政府可能要对谢文东不利，他表现得毫不在意，可灵敏却不敢马虎。谢文东明白他的担忧，不错。灵敏嘟嘟嘴，扭过头去，气呼呼的没有搭理他。谢文东见状，忍不住朗声大笑，笑容在他脸上既灿烂又天真，好像是个孩子。等两个人路过许雄峰别墅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放慢脚步，透过别墅大院的铁门，把里面的环境又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番。两个人的速度很慢，正走着，别墅里的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彪形大汉牵着两只德国黑背走了过来，隔着铁门打量谢文东和灵敏。有事吗？
2: 哈，没事。
0: 哦，你们是中国人
2: 啊？是的。
0: 没什么事，赶快走吧。啊，那个大汉甩甩头，语气不善。谢文东也不介意，耸耸肩，笑呵呵的就准备离开。可就在这个时候，路上飞速行来一辆黑色轿车，速度之快如同一道旋风，几乎是眨眼功夫就到了别墅的正门前边。突然之间，谢文东敏锐地发现，在其车窗里边有一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自己。他第一反应是躲闪，但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胸前仿佛被飞驰中的火车撞了一下，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身子重重撞到后面的铁门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随后他站立不住，向前扑倒。变故发生的太快了，别说门里的那名大汉没反应过来，即便是谢文东身边的灵敏也惊呆了。

0: 可是他反应极快，愣了片刻，就是扑倒，一把抱住躺在地上的谢文东，双双滚了出去。随着两声闷响，谢文东刚才倒地的地面上又多出两只拇指大小的黑窟窿。这个时候轿车也随之呼啸而去，可紧接着传来咯吱一声刺耳的沙。
1: 我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9集。灵敏趴在谢文东的身上，两只眼睛紧盯着轿车，他下意识的伸手摸向后腰准备掏枪，可是手刚刚触碰到后腰，他的身子猛然就僵住了。他这才想起来，因为坐飞机的缘故，自己身上根本就没带枪。刹那间，他的冷汗就流了出来。对方显然是水平超高的一流杀手，现在自己没枪，附近又没有掩体，自己和东哥恐怕要死于对方的枪口之下了。想到这儿，他猛地看到铁门里边愣愣发呆的大汉，他眼睛一亮，急声叫着：“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们呢！”啊！听到灵敏的呼喊，那个魁梧大汉如梦方醒，快速的按动铁门上的电子密码锁，把铁门拉开。没等他说话，灵敏抱起谢文东，连跌带撞的冲进门里边。那个大汉没来得及把铁门重新关上呢，铁门中央的栅栏突然闪起了一连串的火星子。灵敏只感觉脸颊上一热，滚烫的液体随之流了出来。这时候原本被他抱在怀里的谢文东用力的一翻身滚了下来，紧接着一把把灵敏推到院墙的后边。灵敏是被他推开了，可是他胸前的衣襟上又多出两只圆圆的黑洞。这两枪只把谢文东震的是头晕眼花，借着身子倒地的惯性，他紧咬牙关，腰眼用力一拧，顺势就滚到了灵敏的身边，同时压不住胸腔内沸腾的气血，嘴巴张开，哇的一声，一口血喷在墙壁上。我说着嘛，其实是相当快，整个经过只有十几秒钟的时间呢。那魁梧大汉此时躲藏到另一边的墙壁后面，一只手紧紧拉着两只黑背，一手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看向谢文东和灵敏二人，他尖叫着：“嘿，我说，如果不是有防弹衣护体，加上对方用的是威力相对较弱的手枪，他即便是有100条命，也完蛋了。”谢文东呲牙咧嘴的揉揉胸口，转头看向身旁的灵敏，见他半张脸都快被鲜血染红了：“小敏，你受伤了？”灵敏下意识的摸摸面颊，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没什么，只是划开一条口子。刚才那颗子弹如果不是被门栏杆挡一下改变了方向，我的脑袋现在恐怕已经被打穿了。说着话，他幽怨的看着谢文东，言下之意是谢文东没听他的劝阻，非要从出租车里下来步行，才使他二人处于现在这个险境。外面不仅有杀手，要命的是他俩还躲到了南红门长老许雄峰的别墅里面。看着灵敏苦巴巴的脸，谢文东笑了，他低声说：“放心吧，我会找世界上最好的整容医生帮你处理伤口，绝对不会留下疤痕的。”听完这话，灵敏翻起了白眼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换成旁人说这样的话，他的拳头一定在第一时间打过去了。谢文东的表面上轻松，可他的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他不认识许雄峰，但是并不代表许雄峰就不认识他。如果对方把自己认出来，那事情可就麻烦了。在应付外面的杀手的时候，还得要应付许雄峰的手下以及那两条始终都未叫，只是一个劲儿吐舌头的德国黑背。
2: 你没受伤吗？
1: 这个时候，那个魁梧的大汉眉头紧皱，满面疑惑的打量着谢文东。刚才他明明

0: 能看到谢文东被子弹打中，但是他现在却好好的，身上连点血都没有。谢文东一边聆听墙外的动静，一边说：“我没事。”暗道一声奇怪，那个魁梧大汉还想发问，谢文东竖起拇指示意他噤声，随后又指了一下墙外，外面传来车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又有脚步声传来。灵敏静静听了一会儿，伏在谢文东耳边低声说：“对方应该有三个人。”谢文东默默的点下头，这个他也听出来了。他的手腕微微的是握住手枪长满金色汗毛的手，再往后是穿着黑色衣装的胳膊。谢文东和灵敏还能沉得住气，可是那个魁梧的汉子却忍不住了，抓着铁链子的手猛地一松，同时大喝一声：“上！”唰，两条黑背像是两道黑色闪电，呼的一声就扑了出去，紧接着院门处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一名金发蓝眼的大汉跌进院内，两条黑背一只咬住他的喉咙，一只咬住他拿枪的手腕，血顺着犬齿汩汩的向外流淌。魁梧大汉手疾眼快，垂手就是一枪，子弹擦过黑背的身子，精准的打在那名金发大汉的脑袋上面。枪声过后，嘶喊声戛然而止，对方连声都没吭一下，便能清楚的看到对方。两个人的枪法都很精准，但对方的反应也不慢。双敏最后把目光落在阿义的身上。大黑二黑死了，等徐老回来，我们肯定挨骂呀。挨骂倒是没关系，可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对徐老下手啊？嗯？另外一名大汉向地面上的尸体努努嘴，面色凝重地说。他们三个议论纷纷，谢文东和灵敏也是互相看看，转身要离开。可是两个人还没走出几步，阿义突然说：“等一下。”谢文东暗叹口气，眼中杀机顿显，停住身形，双手自然下垂，慢慢的转过身，似笑非笑的问：“你有什么事儿吗？”阿义满面狐疑的走到谢文东近前，低下头来看了看他衣前的弹孔，再伸手摸了摸：“你穿着防弹衣呢？”谢文东身上的防弹衣十分特殊，并不是钢板制成，质地柔软细腻，除了分量重一些之外，和普通的衣服没有什么分别。阿义并没有摸出来，只是感觉上认为谢文东应该是穿着防弹衣一类的东西护体。事到如今，想瞒也瞒不住了，他淡然的笑了：“有备无患嘛。普通人的身上怎么会有防弹衣呢？而且还是如此特殊的防弹衣。”阿义色变，语气冰冷下来：“说，你究竟是什么人？”谢文东跨前一步，贴近阿义，在他耳边低声说：“
1: 你听过谢文东这个名字吗？”
0: 听闻这话，阿义的眼睛猛地张圆：“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突然间感觉自己的心口一阵冰凉，他脸上表情僵住，难以置信的低下头，只见在自己的心口处插着一把金光闪闪的小刀，刀的锋芒已经完全没入他的心脏，没有发出任何的叫喊。阿义两眼翻白，瞳孔放大，身子摇晃几下，迎着谢文东直挺挺的倒下。谢文东反应极快，一把把阿义接住：“呵呵，兄弟，你太热情了。”另外两名大汉站在阿义后面，由于他

0: 身体的阻挡，并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见阿义靠到谢文东的身上，都感到奇怪，不解地对视一眼。
1: 阿义，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没有人回答，回答他在那名大汉的胸口上。
1: 啊啊！哎呦！
0: 大汉痛叫出声，仰面倒地。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灵敏就是一滚，咕噜到他的身旁，以胳膊肘狠击他的脖颈。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漂亮女郎身手竟如此敏捷，如此狠毒。大汉急忙侧滚，把灵敏猛击过来的一肘险险避开。他是躲过灵敏了，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人，谢文东。不知道什么时候，谢文东已经到了他的身后。等他身形稳住的时候，猛地把银线套在大汉的脖子上面，随后他双手用力紧拉银线，大汉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咕噜声。他两手挥舞，想把脖子上的银线拉开，可是银线锋利早已经深深地嵌入他的皮肉当中，哪里还能拉得出来呢？谢文东紧咬牙关，猛然使个寸劲儿，只听刺的一声，大汉脖颈的血管连同气管一同被银线割断，血流如注，身子挣扎几下就没了动静。三名大汉只是转瞬之间就全部死在谢文东的手里，其杀人手段可谓是干净利落，凶恶狠毒。谢文东松开银线，甩甩金刀上面的血，把金刀收起来，然后长长的出了口气，对灵敏甩了一下头，把枪收集起来，顺便把尸体处理干净。东哥，等一会儿许雄峰回来怎么办呢？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这些杀手肯定是 CIA 的特工，想不到他们的效率这么高，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
0: 谢文东拖动尸体拉到别墅院内的草丛里，随手拔些青草盖在尸体上面。他们两个刚把三名大汉的尸体搬走，别墅外面传来一阵马达声，接着一辆豪华的白色加长奔驰轿车缓缓行驶过来。进入别墅大门，轿车停下，车门一开，一名70多岁的老者从车里走出来，他惊异的看着谢文东和灵敏：“
1: 你们是谁啊？怎么会在我家里？”
0: 说着话，他看到两人还搬着一具尸体，是金头发白皮肤的洋人，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3: 这人又是谁呀？
0: 真是巧啊！许雄峰早不回来，晚不回来，怎么偏偏赶到这个时候回来呢？谢文东抬头看看灵敏，暗使眼色，把尸体慢慢放下，向那老者走去，脸上还带着微笑。
2: 他是杀手，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1: 你们，那你们又是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哈哈，此事说来话长了。
0: 说话间，谢文东和灵敏已经走到老者近前，他右手自然的背在身后，在手掌心里扣着明晃晃的金刀，而灵敏的手里则是握着黑漆漆的手枪，他俩准备出其不意的制住老者。可还没等两个人动手，别墅外面冷然间传来一阵吱嘎的刹车声。谢文东举目一瞧，只见别墅门前的道路上停着几辆轿车，车窗里边都是枪筒子。来不及细想，谢文东大喝一声：“危险！”拉住灵敏和老者向车内扑倒。无数的子弹分别从别墅外面倾泻进来，摩擦空气发出嗖嗖的呼啸，子弹撞击轿车的铁皮噼啪作响。车里谢文东和灵敏压在老者身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对开车的司机大声叫着：“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开车！”
0: 司机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呢？他已经早就吓傻了，听到谢文东的叫喊，这才反应过来，启动汽车，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直向别墅内的小洋楼

0: 是去。
1: 是杀手又来了吗？
0: 老者抓着谢文东的衣服，紧张的问着。
1: 没错。
0: 谢文东仰起头，透过车窗向外张望。老者并不清楚杀手是冲着谢文东，还以为是针对自己来的。他脸色苍白，结巴着问：
1: 这些杀手是什么人呢？
2: 应该是 CIA 的特工。
1: 啊！
0: 老者闻言，本就苍白的脸色变得更白了。
1: CIA？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呀？
2: 哼，也许你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吧。
0: 在北红门素有探花之称，无论是枪法还是身手都有独到之处。他连开几枪，虽然没能百发百中，却也打倒两名杀手，把其他人逼到门外，不敢轻易的冲进来。很快汽车到达洋房的门前，司机技术娴熟，急转方向，把汽车的车门正好对准洋房的房门。谢文东片刻也没耽搁，汽车刚停便拉着老者直接窜进楼里边，灵敏和司机也随后跟了进来，把房门关严锁死。老者快步冲到窗台前面，紧张的向外望了望，可是刚露出哪儿像是南红门的长老啊，他和普通的垂暮老人基本上没什么分别。他走到窗前，迅速的向外瞄了一眼，见外面的杀手又开始向别墅里边冲，他甩手连开三枪，几乎同一时间外面的杀手也纷纷射击，对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
3: 熊哥，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从楼上走下来一名老太太，60开外的年纪，但是保养得很好，皮肤虽然褶皱，但是面颊依然光滑，冷眼看去只像50岁出头的样子。
1: 哎呀，你下来干什么？外边都是杀手，快回楼上去。
3: 杀手？他们要干什么呀？阿义他们呢？
1: 哎呀，都被杀手杀了，楼下危险，快快上楼去。
0: 老太太并没有听他的话，反而走到他的身边。
3: 那我们现在报警吧。
2: 没有用的。
0: 谢文东在一旁苦笑着。
3: 嗯，你是这个小伙子，你是谁呀？
0: 老太太这才注意到谢文东，充满疑惑的上下打量他。
2: 我是路过的。
0: 谢文东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接着又说，
2: 正常情况下发生这么激烈的枪战，警察早就到了，但现在却没有出现，只有一个解释。
1: 是被 CIA 给拦住了。
2: 没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CIA 已经阻止了警察的到来。我敢打赌，在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之前，警察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0: 这时候许雄峰彻底傻了眼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成为 CIA 的目标。
1: 那他们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呀？
2: 也许是钱，也许是和钱有关的其他什么东西吧。
0: 许雄峰和老太太同时愣住，接着两人脸色一变，老太太连忙拉住许雄峰的胳膊。
3: 难道他们是想要你手里的那些红天集团的股份？
1: 不可能啊，那些股份才值几个钱，怎么可能会让 CIA 看得上眼呢？
0: 说着话，许雄峰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
1: 我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呀？
0: 这个老家伙还不傻，看起来想骗他交出红天集团的股份是不可能了。谢文东心思急转，语气肯定的说，
2: 我们从来也没见过。
1: 哦，可是我看你却觉得有点眼熟呢。
2: 那可能是 你听说过我的原因吗？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文东。
0: 什么？你是谢文东？
1: 老头子嘴巴张开，几乎能塞一只鸡蛋进去。
2: 许长老，久违了。
1: 许长老，至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人这么叫他了。许雄峰呆呆的看着谢文东，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如果说 CIA 找上他是让他难以预料的，那么谢文东找上他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他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怎么会一下子发生这么多的突变。

0: 想给酒店里的五行兄弟等人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救援。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把手机收了起来。现在五行兄弟等人手中也没武器，如果赶过来，只怕还冲不到别墅，就直接被外面那些 CIA 的特工给杀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自己有危险也就罢了，没有必要再牵连其他的兄弟，做出无谓的牺牲。他眼珠转了转，向许雄峰说：“你家有后门吗？”“
2: 有。”“
0: 那我们从后门逃出去。”“
2: 逃？没有那个必要吧？”
0: 许雄峰一反常态，刚才的惶恐消失无踪。
2: 这些 CIA 的杀手恐怕不是来找我的，而是来找谢先生你的吧。
0: 知道谢文东的身份以后，许雄峰细细的一琢磨，把事情的经过分析明白了个大概。自己和 CIA 无冤无仇，对方根本就不会找上自己，更不可能像谢文东说的那样是为了钱。毕竟 CIA 是国家谍报机构，而不是土匪组织，即便是真的要找自己，也早就找上门来了，何必要等到现在呢？谢文东一来， CIA 就来了，这显然是冲着谢文东嘛。既然是冲着谢文东来的，那自己也就不用躲躲藏藏了，把事情和 CIA 解释清楚，自己继续过以前的日子。至于谢文东是死是活，根本和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想明白了这一点，老头子不再紧张。你也会完蛋，别忘了 CIA 的一名特工红大口大口的吸着气，好像快要窒息的样子。猛然间，他嗷的怪叫一声，飞身扑向谢文东，双手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
2: 谢文东，你为什么要害我？我在美国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
0: 老头子疯了似的来回摇晃着谢文东，怒声质问着。他那点力气在谢文东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他随意的一挥手，把许雄峰的手掌打开。你可以怪我，但是你也要明白，现在唯一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2: 你什么意思？
0: 我能给你带来灾难，但是也同样能给你找一处颐养天年又舒适太平的地方。前提是我们得先活着离开这里。如果你再耽误时间，等 CIA 的人冲进来，我们谁都活不了。许雄峰愣愣地看着谢文东，最后他转过头看向旁边的那位老妇人。老妇人长叹口气，向他微微地点点头。许雄峰不再犹豫，边向洋楼的后身走，边说：
2: 跟我过来。
0: 谢文东和林敏神色一怔，急忙跟上去。那名开车的司机倒是没有跟过去，而是站在客厅摇着头说：
3: 我不走，这件事和我没关系，我要向 CIA 讲个明白。
0: 谢文东冷笑，他脚步不停，侧头说：你那是找死。
3: 嘿，跟你们走那才是找死呢。
0: 说着话，那名司机快步冲到房门前面，伸手把房门拉开，随后双手高举过头顶。
3: 别杀我，我身上没武器，我投降了，这事儿和我没关系。哎，
0: 他的话只说到一半，在一阵噗噗噗声中，司机身上溅起无数的血雾，密密麻麻飞来的子弹全部集中在他这一个点上，几乎要把他的身体打死。

0: 司机浑身是血，跪倒在地，可身上依然在不停地遭受着枪击。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1: 我已经投降了。”
0: 话没说完，人已经绝气身亡。走向后门的许雄风看得清清楚楚，机灵灵打个冷战。真是像谢文东所说 ，CIA 已经做到赶尽杀绝，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司机的惨死让他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宣告破灭。不过他并不感激谢文东的提醒，而是对他更加憎恨，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司机虽然死了，但是却打开了房门，让外面的杀手们能够直接观察到房内的情况。无数的子弹穿越司机残破不堪的尸体，直接打进房间里面。谢文东等人无奈，只好扑倒在地，匍匐前进。如此一来，速度就慢了许多。他们慢，可杀手们不会减速。训练有素的 CIA 特工蜂拥而上，有些是从院门直接冲进来，有些是翻墙而入，在他们身后有火力点掩护，不停地向楼里边扫射着。子弹在搅碎着房间里的一切，墙屑、泥土以及木屑不停地散落下来。灵敏留在最后，不时的回头射击，也正是因为他的牵制，才使那些杀手们不敢肆无忌惮的前冲，不然的话，以对方飞快的速度，早就冲杀进来了。终于爬到一处拐角，谢文东、许雄峰以及老妇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见灵敏还没爬过来，正在回头射击，谢文东探出上半身，伸手抓住他的肩膀，硬生生的把他拽到了拐角。灵敏靠墙坐下，甩甩头发上的土块和木屑，仰面吐出一口浊气。停顿几秒钟，谢文东拉起灵敏，对许雄峰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快走。”谢文东、灵敏上车的时候，突然间车库门外人影晃动，从两旁闪出四名黑色劲装的白人，手里头都拿着带有消音器的黑色冲锋枪，对准谢文东等人沉声喝道：“不许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谢文东几人都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许雄峰如临末日，表情绝望，浑身乏力的瘫坐在地上。突然间窜出的四名白人分别是三男一女，都是 CIA 特工，至少其中那个年轻漂亮的女郎是。谢文东不认识旁人，但却认识他，他正是在中国与谢文东合作过的雅诗。能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雅诗，谢文东很意外，不过雅诗却是满脸冷峻，只是看着谢文东的眼神流露出浓浓的担忧。
2: 把枪放下！
0: 一名40岁左右的白人壮汉沉声怒吼。 CIA 行动是暗杀谢文东，当然如果能把他活捉那就更好不过了。灵敏握枪的掌心满是汗水，他明白这个时候如果把枪交出去，那就等于是束手就擒。这时候许雄峰已经吓傻了，肯定是指望不上。灵敏转头看向谢文东，只要他一声令下，他就算与对方拼个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谢文东暗暗的吸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看着雅诗，用中国话含笑说：“雅诗小姐，我们好久不见了。”雅诗能听得懂中文，但是另外三名大汉听不懂，看看谢文东，又狐疑的瞅了瞅雅诗，一个个皱起眉头。你不应该到美国来，可是我现在已经来了。

0: 如果被 CIA 活捉的话，那还不如死了干脆呢。
1: 我不想死，更不想被活捉，所以呢，你得帮帮我。
0: 雅诗闻言脸色一变，
1: 想办法转移开他们的注意力，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0: 灵敏的眼睛猛然一亮，如果雅诗真把对方的注意力移开，哪怕仅仅是一秒钟，以他的枪法，他有把握消灭对方的两个人，剩下的一个即使能伤到自己，东哥也有办法把他解决。但关键的问题是，雅诗肯不肯这么做。
1: 雅诗垂下头沉默无语，他并不希望谢文东被杀或者被抓。
0: 早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对谢文东暗生情愫，后来回到美国，本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结果他对谢文东的思念反而越来越深了。不过现在要他背叛 CIA， 这也是他不情愿的，并非是他对 CIA 的感情有多么样的深厚，而是他不敢那么做，因为他对 CIA 的手段太了解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1集。
0: 雅诗垂下头去沉默无语，他并不希望谢文东被杀或者被抓。早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对谢文东暗生情愫，后来回到美国，本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结果他对谢文东的思念反而越来越深了。不过现在要他背叛 CIA， 这也是他不愿意的，并非他对 CIA 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而是他不敢这么做，因为他对 CIA 的手段太了解了。正在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身旁的一名大汉转过头来，医生问他：
3: 谢文东在和您说什么？
0: 雅诗脸色微变，忍不住抬头又看向谢文东，见他目光幽深的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心中忍不住一颤。他把牙关一咬，突然间向车库的右手边转过头去，惊声叫着，那边喊的举枪想对谢文东射击，而在他身旁的雅诗冷然娇斥一声，飞身便是一脚踢在那人肩头，噗，那人站立不住，侧身摔倒，同时枪中的子弹也打出去，子弹几乎是擦着谢文东的太阳穴飞过，如果不是雅诗出脚够快，这一枪足可以把他的头打开花。没等对方再补第二枪，灵敏抢先扣动扳机，在他脑袋和心脏处各打一枪。前前后后只有三秒钟的时间，三名大汉已经死的是一干二净。看着地面上的尸体，雅诗愣愣的发呆，眼中有茫然，也有惊慌。谢文东快步走到他的近前，先是低头看了一下尸体，确认三人都死掉之后，对雅诗正色说：
3: 这一次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雅诗身子一震，回过神来，他把头扭向一旁：你快走吧，这里发生枪战， CIA 的人马上就会赶过来。谢文东本想发问那你呢，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3: 你也保重。
0: 本以为谢文东说完话以后会转身离开，可是突然之间谢文东的手向前一递，突然顶在雅诗的胸口下方，而他手中的金刀也随之深深的插入其中，血顺着金刀的刀槽鼓鼓的往外流，把雅诗的衣服染红好大一片。别说是雅诗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就连一旁的灵敏和许雄峰也惊呆了，他们想不明白，人家刚刚舍己救众人的心。

0: 谢文东为什么还要下此毒手呢？雅诗的身体无力的倒下去，手中的枪也是坠落在地，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呆呆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急忙把他倒下去的身体扶住，小心翼翼的把他放到墙角，在他耳边轻声说：“伤口是在肝和胃之间的缝隙，不会致命。你雄风上了车，启动以后，压着两名大汉的尸体，飞速的开出车库。车上，许雄风看着谢文东，暗暗的打个冷战。
1: 你刚才真把他杀了？”
0: 谢文东对雅诗说话的声音很低，他说什么，许雄风根本就没听见。他冷冷的瞄了许雄风一眼，面无表情的没有说话。许雄风被谢文东犀利的眼神看得背后生风，想不到谢文东的模样清秀平常，但做起事来却这么心狠手辣。灵敏开车，直接撞开别墅后院的小门，刚刚上到公路不久，便看到后面几辆轿车全速的追来。灵敏把油门踩到底，使其速度提升到极致，同时他急声说：“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回酒店吗？” CIA 疯了似的追杀自己，只怕即便回到酒店也难以阻止他们。谢文东摇摇头，暗道不妥，那自己该往哪里跑呢？这里是美国，属于人家的天下，自己跑到哪儿才能让 CIA 不敢继续追呢？沉思片刻，他眼睛猛地一亮，去领事馆。中国在纽约设有大使馆，而大使馆属于国家领土，如果 CIA 胆敢强行闯入，和强行的侵入中国领土是一个性质。谢文东估计 CIA 胆子再大，恐怕也不敢那么做。至于自己以什么借口到大使馆去避难，人家会不会让自己进入，那就暂时先不考虑了，等冲进去以后再说吧。灵敏对纽约的地形不熟悉，连中国大使馆的大门在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说开车赶过去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对许雄峰说：“许长老，你帮我指路。”“
2: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一旁的谢文东冷笑出声：“不清楚？不会吧，如果许长老不想说那也没关系，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刚才你那位司机兄弟的下场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许雄峰的身子明显哆嗦了一下，他狠狠瞪了谢文东一眼，心不甘情不愿的向前方道路望了望。“
1: 前边路口向左转。”
0: 越往市里边走，道路上的车辆就越多，灵敏的技术再好，这时候也难以发挥出全速。眼看着后面几辆轿车横冲直撞，在不停的拉近距离，灵敏又是紧张又是焦急，额头满是汗水。“
2: 距离大使馆还有多远呢？”“
1: 一直向前，不过还得穿过九条街区呢。”
0: 他的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轿车的后车窗多出一个圆窟窿，那显然是被子弹打穿的。灵敏心中一惊，急忙抬头看倒车镜，只见后面的一辆轿车车窗探出一个人，手里拿着带有消声器的手枪，正不断的向己方的汽车射击。回头张望的谢文东的心里骂了一声：“这 CIA 杀手的胆子也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就敢肆无忌惮的开枪。”他俯下身来：“
2: 小敏，再加快点速度，把敌人甩开。”
0: 灵敏倒是想加快速度啊，只是周围的车辆太多，他想快也快不起来呀。这时候汽车开到一处十字路口附近，要命的是正好赶上了红灯。灵敏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直接踩着油门猛冲过去。看着前后呼啸而过的车辆，许雄峰

0: 吓得脸色惨白，失声尖叫。他们直接冲过十字路口，后面的追兵也没停下，紧跟上来。可是他们却没谢文东四个人这么好的运气，一辆轿车的车身被大卡车撞个正着，由于撞击力过大，整个车体都腾空而起，在空中转了好几个跟头，轰隆一声，四轮朝天的摔在地面，车棚与柏油马路擦出一连串的火星子，横着滑行出几十米。谢文东看得清楚，本以为这是个意外，可是事实很快就证明，那是有人蓄意而为的。大卡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车门以及车厢同时打开，从里面蹦出五名黑衣人，头上都戴着黑色面罩，只流出两只寒光闪烁的眼睛，在他们手里齐刷刷拿着五把微型冲锋枪。这些人下了车之后一字排开，对准随后追杀谢文东的几辆轿车开始连续的扫射，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连续而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五支枪筒同时喷射出死亡的火焰，弹射出空弹壳乱飞散落一地。再看那几辆轿车，只被打得千疮百孔，横七竖八的停在路中，淌成流的血顺着车门缝隙滴落下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直到把枪中的子弹全部打光，五个人才算告一段落。紧接着，他们五个一起向被撞翻的那辆轿车走去，里面的几名杀手都已经受伤，被撞得头晕眼花，头破血流，满面是血。透过破碎的车窗，正挣扎着向外爬呢，五名黑衣人纷纷从腰里掏出手枪，走到近前，对准爬出来的杀手的脑袋冷酷的开枪射击。随着几声短暂的枪响，那几名杀手脑袋中弹，全部死于非命。这种当街枪战，而且还是在闹市区，即便是在枪械普及的美国，也不是经常发生的。周围车辆里的人都被吓傻了，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干脆利落的解决掉追杀谢文东的杀手之后，五个人抛弃卡车，提枪就跑，冲进不远处的一条小胡同，眨眼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谢文东虽然没有看完全部，但那五个人向自己身后追兵疯狂开枪扫射可是看到了。他吸口气，暗道一声奇怪，不知道这五名蒙面的黑衣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要帮助自己，而且敢当街枪杀 CIA 的特工，其出身肯定是不简单。东哥，那些是什么人呢？开车的灵敏皱起眉毛，天知道啊。
2: 怎么，那不是你安排的人呢？
0: 许雄峰非常惊讶。谢文东非常干脆的回答，不是。正当众人对那五名黑衣蒙面人的身份感到好奇的时候，谢文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掏出手机，低头一看来电，嘴角挑起来，悠悠的笑了。现在他已经基本上知道那五个人的身份了，因为打来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美国红门的掌门大哥黄坤，黄老爷子。
3: 黄老，刚才是你？
0: 谢文东把电话接通，开门见山的就发问，可没等他问完，黄坤含笑把他的话打断。
3: 没错，是我。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见面礼吧。文东啊，你这次来到美国，又是到纽约， 怎么不事先和我打声招呼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住在纽约吗？
4: 黄老，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次过来的比较匆忙，还没考虑那么多呢。
0: 谢文东这次到美国来，如果有美国红门这条地头蛇帮忙，当然会事半功倍。以谢文东的头脑，他怎么可能会忘呢？之所以没主动去联系他们，是不想节外生枝。他并购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当然是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3: 哎呀，文东啊，你看看刚才的情况多危险呐！如果不是我的情报及时，你可就……哎，算了，这些在电话里说不方便。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啊？
4: 啊，黄老，我准备去领事馆，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3: 嗯，也好，我呢现在也赶过去，我们在领事馆里见面啊。
4: 啊，黄老，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麻烦你一下。
3: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文东啊，你有什么事尽管开口，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帮你。
4: 是这样的，黄老，我呢还有几个兄弟在摩根大酒店，身上没武器，我担心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有危险，我希望你能派几名兄弟过去接应他们，同时多带些家伙。
3: 这是小问题啊，我马上就去安排。
4: 那就多谢黄老了。
3: 文东啊，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盟主，我帮你做事也是应该的嘛。啊，
0: 黄坤指的是红门大联盟的事情，谢文东几乎要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当初他之所以主张成立联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抑制望月阁，同时不让自己树敌太多。与黄坤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总算是落下去一些。现在生死攸关当头，他也顾不上考虑收购鸿天集团股份的事情会不会让黄坤知道，其他事小啊，先度过这一关才是主要的。由于黄坤手下的阻拦， CIA 的随后杀手没有追上谢文东，灵敏开车顺利抵达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领事馆门前有警卫站岗，大门也被栏杆封着。灵敏减缓速度，
4: 东哥，我们怎么过去？
3: 直接冲进去，
4: 那恐怕不太好吧。
0: 灵敏说的还算是比较柔和的，硬闯领事馆那可算是国际性事件，一旦闹大，这个篓子谁都填补不上。谢文东倒是也想通过正规手续进入，可是他没有预约，审批起来太麻烦，一层传达一层，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形势色，一个个愣了三秒，随后吹着警笛一边跑过来，同时拔出手枪把停在院中的吉普车团团围住。
2: 你还真闯进来了，你不要命了吗？
0: 许雄峰刚刚放下的心马上又提到嗓子眼，看着周围真枪实弹的警卫，他感觉一阵头重脚轻，脑袋嗡嗡作响，他实在是搞不明白谢文东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谢文东并没理他，推开车门慢慢的走出吉普车。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擅闯中国领事馆？
0: 一名东方人面孔的警卫大声质问。
4: 我是中央政治部的少校谢文东，有要事见大使，事出紧急，所以事先没有通报，还请各位见谅。
0: 说着话，谢文东伸手入怀。
4: 各位不用紧张，我拿证件。
0: 他动作缓慢，从怀里掏出了政治部的证件。政治部？那是什么部门呢？听起来好像是来自国内的部门。刚才问话的那名警卫皱皱眉头，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目光不停地在谢文东和吉普车上扫来扫去。当他到了谢文东近前，慢慢地把他手中的红色小本子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
4: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还有，车里面的人都不要下来， 明白吗？

0: 这一回他是用汉语说的，呵呵，没问题。谢文东一笑，用汉语回答：“中年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42集。过了时间不长，也就2分钟吧。 那名警卫又从楼里跑出来，同时跟他出来的还有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人。那名警卫向其他人挥了一下手，做出几个简单的手势。众警卫见到以后，纷纷把枪收起来，忍不住心中好奇，又多打量谢文东几眼，才各自散开。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人快步走到谢文东近前。
0: 笑容满面的和他握了一下手。原来是谢少校啊！不知道谢少校怎么突然到了纽约了，又怎么突然硬闯起领事馆了呢？通过警卫对他恭敬的态度，能够看出来，这位中年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小角色。谢文东暗暗叹口气，政治部的身份还真管用。 即便是出了国，照样顶事。他望了一下四周，随口说：“请问你是？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忘了做自我介绍了。我叫王新华，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的特别助理。不知道他这个特别助理的官职有多大？”谢文东一笑说：“王助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领事馆里面谈呢？当然，当然可以。谢先生，里面请。中年人的态度十分客气，含笑侧身做出邀请的手势。他目光一偏，看向吉普车内的灵敏三人。这几位是？哦，是我的朋友。既然是谢先生的朋友，那就一起进来吧。即便是他不说。 谢文东也不会把灵敏和许雄峰留在外面。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环境很不错，而且还是非常不错，刚刚建成不久，里面装饰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拿出来可比任何一家豪华的大酒店。进入领事馆以后，那个斯文的中年人。 把谢文东等人让进一间会客厅，分宾主落座以后，他含笑说：“谢少校，现在能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吗？”谢文东想了想，现在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他直截了当的就说：“我受了美国 CIA 的追杀，刚才情况紧急，如果不直接闯进来，后果不堪设想。” 那名叫王少华的中年人揉着下巴，眼珠转动，随后笑了。CIA 要杀谢先生是次要的，想要你手中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才是真。身为外交部的重要人员，对国家利益看得更加真切，所以也就更能体会到安鸿门事务在美国定居已经多年。 根本不熟悉国内的情况，对谢文东更谈不上了解，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罢了。现在见领事馆的高官都对他如此尊敬客气，老头子心里头充满疑问，不知道谢文东是怎么做到如此神通广大的，难怪他的胆子那么大，光天化日之下敢硬闯领事馆，原来他是有所依仗啊。 想到这儿，他咽口唾沫，偷眼打量谢文东，并对他开始重新估量起来。谢少校，你打算在美国逗留多久啊？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心情再在美国待下去了。当然是越早离开越好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谢少校不介意的话。 我这边呢，会安排你回国的行程。如果顺利的话，

0: 今天晚上就可以坐国航的飞机返回国内。啊，那就麻烦王助理了。啊，谢少校，客气了。说话间，随着敲门声，一名身穿西装、年岁不大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到了王新华的身边，在他耳旁低语几句。王新华点点头，随后向谢文东笑着说：“谢少校啊，有人想要见你啊。”哦，是黄坤黄老爷子吗？
1: 哦，
0: 谢少校怎么知道？你认识黄老先生？黄坤和领事馆的关系很不错。当初中国在纽约新建领事馆的时候，黄坤没少出力。现在他也经常过来走动，让领事馆帮他处理一些他难以解决或者不好亲自去解决的事情。谢文东笑呵呵地说。他当然认识黄老爷子是他的前辈。王新华转念一想，心里边顿时就明白了：谢文东的身份比较特殊，属多元化，既经商，又是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同时还是洪门的大哥。而黄坤也同属洪门，相互之间认识也是正常的。王新华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请黄老先生进来吧。那名工作人员答应一声，转身就要离开。谢文东指了一下林敏和许雄峰，对王新华笑着说：“王助理，我的这三位朋友很累了，你能不能找个房间让他们先去休息一下呀？”“啊，这当然可以了。小宋啊，你带着这三位客人去楼上休息，安排三间休息室。”没等那青年说话，谢文东摆了摆手。啊，不用那么麻烦，只需要一间房就可以了。谢少校，不用客气嘛。哈，只要一间房啊。见王新华还要谦让，谢文东语气坚定，不容人拒绝的说着。王新华愣了一下，看了谢文东片刻，随即点头。哈哈，好吧，小宋啊，只安排一间房就可以了。在领事馆内，许雄峰想逃跑当然不容易，但是谢文东还是很谨慎，把灵敏安排在他的身旁，以备不测。见他进来，谢文东也站起身，走上前去跟黄坤握了握手。黄老爷子，麻烦你大老远的跑过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大家不是外人啊，不必见外。哦，王助理也在。哎呀，黄老先生，快请坐。王新华含笑摆了摆手。等黄坤落座之后，谢文东的目光不时飘向王新华。王新华很机灵，只看他的眼神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新华呵呵一笑，站起身说：“二位先聊，我还有事情需要去处理。如果要找我啊，通知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谢文东含笑点头。等王新华离开之后，黄坤首先切入正题。文东啊，你这次到美国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啊？黄坤可是老江湖了，头发丝儿拔下来一根都是空的。如果想随便编个理由来搪塞他，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何况就算能够搪塞过去，日后黄坤也会知道，到时候只怕会在二人之间产生芥蒂，得不偿失。谢文东想了想，不再隐瞒，他正色说：我来纽约呀，是为了找一个人。
2: 谁呀？
0: 南洪门长老许雄峰。如果说别人，黄坤或许不知道，但是许雄峰他可认识，彼此之间虽然谈不上什么交情，但也是熟知对方的。他皱起眉头：“文东啊，你找他干什么？”“
2: 我想把鸿天集团收入囊中，至少我要控制住他50%以上的股份。”“
3: 哦，原来如此啊。”
0: 现在黄坤

0: 总算是弄明白谢文东为什么肯冒这么大的风险到美国来了。文东啊，这恐怕不太容易啊。黄老先生，是啊，想收购鸿天集团确实很难，需要有庞大的财力来支撑。可是现在我手里的资金不足，只能铤而走险，把鸿天集团几个大股东手里的股份弄到手。文东，如果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帮你。谢文东能告诉自己这些，说明他对自己十分的信任，这一点让黄坤很是欣慰。他现在也是实心实意的想帮助谢文东。黄老爷子，您这次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哈哈，文东，这算什么呀？举手之劳罢了。如果你在资金方面出现问题，可得向我开口啊。啊哈，多了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拿出个几亿美元还是没有问题的。
1: 这黄老爷子还真是够有钱的。
0: 谢文东仰面笑了。太感谢黄老爷子的好意了，现在暂时还用不上那么多钱，如果有需要的话，还真得会麻烦黄老爷子帮忙呢。我和金兄是老朋友了，也是老兄弟了，让谢文东来继承，这一点他当初已经和金鹏谈过了，只是谢文东并不知道这些。听完了他的话，谢文东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没好意思过多的追问。下午，五行兄弟以及格桑、袁天仲、江帝在美国红门的护送下顺利抵达领事馆。见他们平安到达，谢文东又松了一口气。现在他觉得自己该和许雄峰好好的谈谈了。休息室里面，许雄峰心烦意乱，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他的夫人坐在床边也是愁眉苦脸，因为受到谢文东的牵连，现在有家而不能回，他们二人对自己目前的处境都是担忧不已。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灵敏面无表情的站在窗台前面，低头俯视窗外。他掌管着北红门的情报部门，机警和敏锐性都远超常人。此时他能够判断得出来，在领事馆的附近有许多 CIA 的眼线，至少目光所及之处他能认得出来的就不下五个。看起来己方就算躲在领事馆， CIA 仍然是没死心。想到这儿，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3: 喂，你们究竟要把我带到哪儿啊？
0: 许雄峰突然停住身形，打断灵敏的沉思。灵敏没有说话，而且他也确实不知道东哥要怎么安置许雄峰。
3: 你说话呀，哑巴了吗？
0: 许雄峰看着灵敏，你想知道什么？随着门口传来话音，房门打开，谢文东走了进来，两只眼睛弯弯，笑眯眯的看着许雄峰，在他身后还跟着五行兄弟等人。许雄峰的身子先是一震，随后他快步走向谢文东。
3: 谢文东啊，你究竟想把我怎么样啊？
0: 那要看许长老你的了，你怎么样对我，我就会怎么样对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把你手里鸿天集团的股份转让给我。说着话，他回头招了招手，江帝上前，从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里拿出一沓文件，交给谢文东。谢文东接过来，向桌子上面一扔。转让的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许长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如果你合作的话，我会在澳大利亚帮你安排一处住所，并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而且我可以做出保证，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绝对会比在美国更加舒适。如果你反对的话，那我也不会强求，你还有你的夫人都会死，你手中的股份自然会由你的儿孙来继承。到时候呢，我会再去找他们。我相信以我的手段，他们会把股份乖乖的交出来。至于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谢文东，你这是勒索，是威胁，是绑架。
1: 哈哈哈，徐长老
0: 真是好笑啊，
1: 现在竟然也像个文明人一样说话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干的少吗？
0: 你
1: 许雄风语塞了，他是黑道出身，当年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什么样的事情没做过呀？现在倒好，风雨轮流转，他以前经常干的事情反而被别人用在自己身上了。他看着谢文东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老脸憋得通红。那名老妇人急忙上前拉了一下他的胳膊，
2: 熊哥，还是先看看合同再说吧。
1: 许雄峰吐出一口粗气，恶狠狠地瞪了谢文东一眼，一把把桌子上的合同抓起来，只看了两眼，他啪的一声又摔回到桌子上面。
0: 我手里鸿天集团15%的股份，市值少说那也是70-80亿，你竟然只给我800万，你他妈的也真会做生意。
1: 老头子真是要气疯了，他脸色铁青，两只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大战决心一指叶秋生，给他留了情了，真给他削上了，打他个骨断筋折。台上台下那么多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无不挑大指称赞，行，窦尔敦大人大量，真行啊。叶秋生呢，这脸腾就红了，你那意思，你羞臊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但又一琢磨，羞臊也比打上强啊，这要挨他这一巴掌啊，自己就得残废，当众丢人呐、啊、想到这儿自己解嘲，行，窦尔敦，我服你了，不仅我服，我哥也服你。你不就是想做总头领吗？我们哥俩

同意赞成。不过你可记住啊，今日今时发生的事儿，迟早有一天咱要做个了结。说完了一转身来到他哥近前，哥走。叶秋荷也不说话，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一口气儿回到浙江奉化县，到了老家，门一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然后这哥俩对着打嘴巴，打嘴巴为什么呢？长志气，激励自己，学能耐。一对栽了跟头了，将来得把脸找回来。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要报泰山丢人之仇，这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超然大师，不必着急，我来了。”超然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娘，你怎么才来？谁来了？在头前走着个小个儿，小细脖，大脑壳，这脑袋比正常人的脑袋大了三圈，奔了头，窝口眼儿，翘下巴，山羊胡，一对小眼珠锃明刷亮，山峰耳，薄嘴片，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铜杆大烟袋，在后边跟着个穿一身红的女人，大红绢帕罩头，大红彩裤，外罩大红披风，腰悬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一种傲慢神圣不可侵犯。后边还跟着五六个。你们说来的是谁呀？还用我介绍吗？前文书都说过了。走到前头的大脑壳，正是活报应夏侯山，穿一身红的女的，正是红衣女剑穆少卿，后边跟的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一粒洒金钱胡景春也跟着。来的是哪儿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特派员。说特派员呢太新了这词儿，其实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为什么活报应夏侯山迟迟没露面呢？他们躲到廊檐下，准备了两张方桌，沏着砚茶，一边品茶一边看热闹。夏侯山心说话，这种场合不便出头，因为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一则本身是剑客，二则代表谁？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豆豆呐，你老师是哪一位？豆豆，你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过豆豆呐，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是不是你以为大功告成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你要这么想是大错特错了。窦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活报应夏侯山。他说出这名字来，窦敦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早就听说了，一瞅这脑袋这个儿，大头剑客呀。听我师父讲，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这脑袋练的是油锤灌顶，据说呀要运成气功比那钢铁还硬啊。就因为练功练的这脑袋变成畸形了，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因此要倍加谨慎。哦，您就是夏侯老剑客？然，窦敦呐，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放弃做总头领的念头，念你年轻无知，哎，你赶紧离开泰山，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样做可是里面三心呐。要不听良言相劝，

0: 你大祸可就在眼前，你信不？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不信咱就伸伸手，你在我面前要能过去20个回合，我当着天下的英雄趴在月台上给你磕仨响头，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你信不？窦尔敦点点头，老人家我信，但是也不信呀。啊，你还不信？对，信与不信咱们得当场比试，也许你说的话能实现，也许我走时期你就实现不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要这么说来吧。他把烟袋往后一伸，神蛋子活张仙把烟袋接过去，再看大头老人把袋子紧了紧，把山羊胡理了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叉着腰往那一站，小子来吧，方才我都看见了，螳螂16式，达摩36式，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招啊，都抖了抖了，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来吧年轻人，你看我哪儿合适你就下家伙吧。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白胡，瘦眉多长啊，天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沙腰，披子牛豆包撒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脚面上打着呼。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平。窦尔敦连声称谢，退归本队。傅华臣乐了，孩子这老家伙来了你是100个放心呐。嗯，西昆仑来了还跑得了吗？你坐下歇着你的。是，窦尔敦归坐。再看诸葛元迈步来到夏侯山近前，老伙计认识我吧？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那就好，那就好啊。你要不露面我也不出头，我一看13省总镖局都来人了，我能不露面吗？是不是呢？不过呢有一件事我想打听清楚，请讲。我说夏侯老剑客，你来是代表着黄三太来的吧？对了，代表13省总镖局
1: 啊。
0: 哎呀，13省总镖局可了不起呀、啊！想当年圣手昆仑侠圣婴创办总镖局，买卖越做越大，人丁越来越旺啊。要提起13省总镖局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圣老明公不在了，由他掌门大弟子黄三太执掌，你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啊。他毕竟在咱们面前是个孩子，

个晚辈，何苦你们兴师动众啊？你往你身后瞅瞅，你看看这伙人，横眉立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这不攒鸡毛凑胆子，以势压人吗？诸葛元话刚说到这儿，后头嗷一嗓子，红衣女剑客就跳过来了。她姓穆啊，叫穆少秋啊。这女人呢，瞪眼就宰人。别看这个女子性如烈火呀，师兄，请您后退一步，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我摘他的牙，割他的舌头，省着他信口胡说八道。夏侯山点了点头，师妹留神啊，这老家伙不好谈动，嗨，没什么了不起。夏侯山领人退到旁边，再看红衣女剑，震风凰，咔嘣，长啷一声，把宝家伙刘彩虹拽出来。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呀、啊，那是宝中之宝。宝剑一亮出来，月台上唰唰唰就打了几道利闪。再看他掐住剑诀，高声断喝：“诸葛元呐、啊，诸葛元，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剑下做鬼。”诸葛老将他一看，哎呀，行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儿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了吧。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呢。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就不怕横，你不想要我的命吗？来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便点。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别好，刷身子一撞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哈哈，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劲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啊。来吧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来来，老朽奉陪。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一伸手就是急插的。但见月台上剑光缭绕，夺人的双目，刷刷刷刷刷刷刷，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担心，心说这女子可太邪乎了，这宝剑这么快，这缭上就够呛。窦尔敦众人无不为老剑客捏着一把汗，就连傅华臣呢，腰板都拔直了。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我说老伙计，你可给我们露脸呐、啊！你别说了半天。”

话一伸手完了，再挂了彩受了伤，我们这跟头就栽大发了。瞅这样还真玄乎。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元心中暗想：我叫西昆仑呐，我这么远来到山东泰山，我这身上要破个口，流一滴血，我就没脸回家呀。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办呢？看来今天不想动绝招也得使绝招，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的当暗器，这玩意儿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一般情况下，以他的身份和能耐，用得着使用暗器吗？暗箭伤人也不光彩，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频频发起进攻。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剑客诸葛元一看不是红衣女剑的对手，把跨虎双蓝就扔出去了，拿兵刃当暗器。这招太厉害了，红衣女剑客没想到有这手。就见眼前电光一闪，他打个冷战。哎，就是他的身份，换旁人真就躲不开呀。他赶紧甩脸横身，哎，双蓝贴着鼻子尖和前心就过去，杀杀，差那么一点啊。红衣女剑心里的高兴，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但他没防备到，诸葛元利用暗器开道，虚实并用，能击中目标当然最好，击不中他要利用这机会发掌打对方。诸葛元一看暗器过去了，没伤着红衣女剑客，他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身形跳到红衣女剑近前，立起就一掌，啊啪！正拍到穆少秋肩头上的，这一掌能轻得了吗？哎呦！红衣女剑横着身就摔出一丈多远去，结果肩头骨折，全场就乱了套了。老剑客诸葛元利用这个机会把双蓝捡起来回归月台，哈哈哈哈，女剑客对不起，算老朽失手了。那边众人往上一闯，把穆少秋给救下去了，上药吃药包砸，咱自不必说了。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有的赞成诸葛元，说好，暗器加掌法胜得

漂亮。有的人不赞成，比试能耐打什么暗器，不算光明磊落，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其实诸葛元心里也清清楚楚，老头一想，这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疤，不这样赢不了对方，就坏了大事了。但是说大头剑客活报应夏侯山，夏侯山一看，什么把我师妹给打伤了，这还了得呀？诸葛元呢，你太不仗义了，你是个卑鄙的小人。嗷一嗓子蹦上月台，跟诸葛元就玩了命了。两个人并不搭话，当场动手，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夏侯山一看这老东西难对付，别打着打着他再把这胯骨双拦扔出来，我不跟我师妹是同样的下场。哎，有主意了，他跳出圈外，把手一扬，骂诸葛元收招定势，就问他为什么，有话请讲。哼，诸葛元呐，要说你没能耐我屈望你，但你那能耐分跟谁比，跟老朽比你还差着一截，到头来你甘拜下风啊。但是咱俩这般年纪了，这么个打法太俗气，经得住的占上风了算赢家，禁不住的甘拜下风就算输了，你可敢应战？诸葛元心说话，这大脑袋可够尖的，以己之长想我之短呐、啊。心说话谁不知道，你活报应净练脑袋了，光这脑壳你练了几十年，都练的畸形了，都比旁人的脑袋大着好几圈，谁不知道你练的是油锤灌顶啊？同时还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我揍你那脑壳我能揍得动吗？可你要打我，我就受不了了。嘿，这老狐狸够尖的啊，有心不答应就认栽了，当着天下的英雄我不敢应战，答应就得吃亏。你可真别说，这一招啊把诸葛老剑客给僵住了。这夏侯山一看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认栽了吧，不敢比吧，哎，你倒是说呀，当着天下的英雄你马上给我表态，敢不敢应战？正在这时，铁罗汉窦尊站起来，老前辈我跟你比试，嗷嗷这一嗓子谁都听得真而切真。窦尊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两人的中间，扭回头跟诸葛元说，前辈把他交给我了，您呢赶紧归队休息休息。你诸葛元心说话，窦尔敦呐，你太不自量力了，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凭你敢跟这大脑壳一对三掌，您那脑壳有他硬吗？哎呀，年轻人呐，做出事来太荒唐了，有心竹篮。夏侯山在旁边一看有机可乘啊，马上把裤子就钻上了。好啊，哈哈哈哈，窦尔敦，我算服气你了，你要跟老朽一

0: 对三掌，我太同意了。来来来来来，咱俩就一招定输赢。当着天下那么多人的面，一锤定音，这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诸葛渊万般无奈，摇头叹息，哈哈哈哈哈！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管不了了。摇着脑袋叹着气，回归本队就坐。其实啊，不光他着急，做不做总首领这都是小事儿。可惜你这些年得的不少成绩，就付诸东流啊，完这算完。但是偷眼看对儿蹲，从容镇定，毫不介意。对儿蹲笑不滋儿的来到夏侯山近前，前辈，在下不才，跟您比试。
1: 好啊，欢迎啊。
0: 哎，窦尔敦呐，你听清没有啊？这种比试可特殊啊，那么就是说我打你三掌，你打我三掌，看看谁禁奏，禁得住的算胜方，禁不住的算输。听懂这意思了吗？
1: 懂，
0: 我太懂了。好，天下各位英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比法，我相信你铁罗汉绝不会出尔反尔。前辈放心，我窦尔敦别的不会，我这人就是说话算数，大丈夫宁死不屈，绝不反悔。
1: 好，痛快，咱就这么干了。
0: 不过窦尔敦呐，怎么个打法呢？你随便挑，是你先打我这脑壳呀，是我先打你呢？前辈，我看这样吧，咱来个公平合理，您先打我一掌，我再打您一掌，然后您再打我，我再打你，这样一对三掌，你看如何？
1: 对呀，行行行，是公平合理呀。
0: 这么说，让老朽先打你了。
1: 正是。
0: 好嘞，那你就准备好吧。
1: 慢，
0: 夏侯山一听，
1: 怎么？
0: 难道你说话不算？
1: 非也。
0: 老人家，打先放他一边，咱俩这个比得有点代价呀，得有点条件呢。那你说什么代价，什么条件？
1: 老人家，比方说吧，我要禁不住您三掌，您把我打死，把我打废了，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怨我命短，我绝无怨言。比如说把存留任凭自便，我就这条件。老剑哥，您听清了吗？
0: 哎呦，夏侯山心中高兴啊，嘿嘿，神使鬼差呀，这是什么鬼扶到窦尔敦身上了，信口雌黄说出这么一大堆来啊。这条件我连想都没敢想，心说这是飞来风，太好了。各位大家都听清没？铁罗汉窦尔敦当场表态，答应了三款。众位听清没？
1: 听清了，全听得明明白白。
0: 好了，到时候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我说窦尔敦这些朋友们弟子们听清没？
1: 听清了吧？
0: 啊，这可是窦尔敦自己说的。

0: 不是老朽逼的，对不对？和他郎众人一听，好嘛，我这兄弟啊，你啥时心了你啊？怎么随便许诺呀？哪有这么干事的？但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改变了。窦尔敦又问夏侯山，老剑客，你代表的可是十三省总镖局啊，比方说晚辈侥幸把你赢了，你要承诺什么呢？
1: 哎，好啊，
0: 问得好，既然你有三款，我也不能比你少了，你听着，比方说老朽禁不住你这三巴掌。第一，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从今之后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头，过去的事儿不加计较，计较都过去了，把总镖局的人打伤了活该，死了倒霉，咱们是亲如一家，将来你窦尔敦有为难招窄之时，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送到总镖局，我们是全力以赴给你帮兵助阵。这第三条，这次的事情是超然和尚发起的，是不是呢？超然是泰山派的，我呢就代表超然承认你是总头领，而且叫超然向你赔礼认罪。这三款怎么样？比你那不次吧？多谢前辈。超然在后的一听，弥陀佛，心说夏侯山呐，你们俩打赌就打赌吧，怎么把我也拴在里边呢？可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
1: 弥陀佛，说得好，就这么定了。
0: 他为什么答应啊？他心里有底，准知道窦尔敦得败，这大脑袋得赢，不见他能这么说吗？两个人把话说定了，让所有的人给做见证人，话是绝不能反悔啊。说完了，夏侯山就问，还有说的吗？没了。阿宝盖闭气功，当然这也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一种啊，就觉着浑身上下那个血呀、啊、都热起来，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哗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如果现在要给窦尔敦做体检的话，一看他这身上啊，比刚才能大的一号，拿气儿崩的，就准备好了。夏侯山也没闲着，他在月台上走了那么几圈，脑瓜直晃，干嘛运气呢？然后把右臂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他一看窦尔敦准备好了，窦尔敦呐、啊，你可接得住啊？我可要揍你了，哪里走？哎，以上是下，这一掌就拍下来，猛击窦尔敦的泥丸宫。泥丸宫是哪儿？小孩刚生下来，头顶心儿，您看这呼嗒呼嗒呼嗒，那软那地方。等随着长大，这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啊，可了不得，他这一掌就灌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大力金刚掌，外带鹰爪力铁砂掌。他恨不能这一下把窦尔敦脑袋打碎了，耳轮中就听见啪。

0: 子往这一错，好像没坐地上，在原地站不住了。不过窦尔敦马上又站稳当了，心里说话：好家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不废了。掂掂分量，行，再接他两掌没问题，他扛得住。他心里有了底了。单说夏侯山，这一掌重有千斤，打人他也得费劲儿啊。这一掌砸下之后，他满以为把窦尔敦的给废了，没想到这掌碰到头上了，怎么这么硬的东西，把他胳膊颠起了有三尺多高了，觉着手心发烧，膀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啊。他站不稳当了，他噔噔噔退出三四步去，好像没来个定堆儿。他俩眼直勾勾盯着窦尔敦，心说话：哎呦，出乎意料之外，他妈这一下这脑袋怎么这么硬？哎呀，今天我遇上茬子了，难怪他成名露脸，真不含糊啊。哎呀，他要打我，我能怎么样呢？可是他现在怎么想都没有用了。就见窦尔敦恢复了正常，前辈，话付前言，该我的了吧？
1: 啊，你准备好吧。
0: 再看夏侯山，骑马步往那一站，啪，腰板倍直，脖子梗梗着，把俩眼闭上了，干嘛？运用气功接窦尔敦这掌。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浩带花盛会，结果浩也没贺，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啊。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个心眼儿，这一巴掌使了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道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儿。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的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得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漏气了，就得绷着劲儿。窦尔敦用中指摸来摸去，一看是这地儿，再看加上力量了，掌心往下一踏，五指高翘，手指头没用，主要用掌心，啪，就这一下热闹可大了。夏侯山是站立不稳呐，身子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悬没坐在月台上。再看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

0: 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
1: 何必这样呢？退了下去。
0: 哎，好了。众人退下去，夏侯山就觉得闹心呢，这五藏怎么这么不得劲儿？油烹肺腑相似，两肋就好像里头长了毛了似的。心说这道尔敦真厉害呀、啊！哈哈，要不是我有功力，这一下就把我废了。这回我可要报仇啊！道尔敦，一对一了啊，该着我揍你了吧？正是，老人家请。窦尔敦骑马蹲裆，是往那一站，腰板拔倍儿直，等着挨打。再看夏侯山，围着窦尔敦转了有三圈，一个劲儿运气，这丁蒙在后头不爱听。
2: 我说你那干嘛呢你啊？你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那块骨头归你啃了，你哼哼什么？
0: 哇，大伙全乐了。夏侯山一听像话吗？把我比成狗了，有心反唇相讥，一想那是傻子，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他斗口吗？等一会儿再算账。他把这气呀、啊、都撒到窦尔敦身上，这阵儿他把这个气力也运足了，对准窦尔敦的头顶心，招啊！这一掌又灌下去，这回窦尔敦真有点吃不消了，就在那平地腿一屈，身子往下一缩，好悬没坐在月台上，觉着眼前金灯烂转，胸膛发热，嗓子眼呼呼冒热气，两个耳朵刹那间什么也听不见，脑袋大的比车轱辘也小不多少，嗡嗡。窦尔敦心说坏了，要吐血呀、啊，赶紧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好半天这才把气血平住。窦尔敦也转了那么两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恢复了正常。
1: 呀，夏侯山一看第二掌发出去，哒哒哒哒哒，
0: 血淌出来了。夏侯山呐、啊，胸脯子一起一伏，干嘛要吐血？他也运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鼻子眼张的多大，豆杵子都能钻进去。老头是五官挪移呀、啊，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了，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起来，这阵腰都直不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等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窦尔敦就问老剑客，现在又该您打我了，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中间能停了有三分钟，他没打窦尔敦，干什么？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上，闭上眼睛，在这运气。台上台下的人都在这等着。大伙儿一看就清楚，老头没劲儿了。你别看叫他打人，打人也得使劲儿。等着吧。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夏侯山站起来了，恢复不得灵了。
1: 窦尔敦，

0: 你接我这第三掌，啪，打起去了。窦尔敦觉着比前两掌那差多了，没劲儿了，所以窦尔敦身子连动都没动。等打完了，窦尔敦乐了：“老剑客，这回该我揍您了吧？嗯，您准备好了吧？哎，你来吧，你来吧。”说话的时候，顺着鼻子眼这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再看夏侯山那脸跟白纸一样，窦尔敦还能打吗？他不打都不行了。老将可算了吧，这一掌咱记到账上，不打也罢，我争取您的意见，您看怎么样？你不想打了，要记账？
1: 对。
0: 这夏侯山多聪明啊，一看再打呀，我就得死在这儿了，一死了不全完了吗？干脆啊，顺坡下驴吧，已经丢人现眼了，也不怕舆论了。这是老头聪明之处。苦笑了一下，好，就依你，这巴掌啊，先记到账上，我欠你一掌。窦尔敦呐，我服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向你贺喜了啊，往后咱这朋友算交定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各位撤。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的一走，塌了半边天呢。朝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人了，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来到超然近前：“超然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啊。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老东西，贫僧何错之有啊？我错在何处？冲什么让我赔礼？”我说超然呐，你真不要脸了！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出家这么多年了，能不能耍无赖呀？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说话不算数，哎，那你起誓发愿顶个屁用？超然呢、啊？如果你真承认个错，满天乌云就散了。既然你不承认错，我真就得给你揭揭老底了。嗯，啊，你揭我什么底？你

你认为你不承认就一了百了了吗？你血口喷人，本就无有此事，你拿出证据来。好，拿证据不难，咱拿出个活证据叫你看一看，好吗？少派主，该你登场了。说着话呀，他往远处喊，冲着大佛寺那月亮门那吵吵。台上台下的人唰转回头观看，朝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往那个方向看，就见月亮门洞走进一人来了。大伙一看，疑惑，这小伙长得漂亮，溜光水滑啊，论个头论模样不愧是个美男子，剑眉大豹子眼，穿的也干净，身后垂着一条漆黑的大辫，腰悬宝剑，手提包袱，稳当当分人群走上月台。大伙一看，呵，来者非别，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超然一看是他宝贝徒弟，好悬没趴到台上，这个冤家怎么来了？这些事他都清楚，莫非是他给我出卖的吗？嘿，这他就冒了汗了。那位说，华文龙从哪儿来啊？这多少的咱得说一说，前文书咱讲了，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闹翻了。为什么闹翻？意见不合。超然呢，想动用毒辣的手段，比如酒里投毒，香里割毒，准备特殊的椅子，想要扎死窦尔敦。哎，那印盒里头搁上炸药，等等等的吧。华文龙是坚决反对，认为这么做太不仗义，所以爷儿俩闹翻了。超然气的都跟疯了一样，大骂华文龙忘恩负义。从那天开始，师徒断去感情，华文龙是扶气而走啊。这华文龙离开泰山呢，心塞油烹一样，心说话，师父，你那么大的岁数了，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这么做呢？您当初怎么教育我来的？说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要一步俩脚印儿。你还经常表白你是佛门弟子，普渡慈航，多做善事，要狂扶正义，除暴安良，这些词儿都挂在你的嘴边上啊。你教育我也是这么教育的，怎么轮到你身上都翻了个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要凭真能耐我没有意见，不服窦尔敦可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要把窦尔敦打死我也乐意参与，但你这么干我绝不能赞成啊。莫非我华文龙错了？好，我这一说师父翻了脸了，把我撵下泰山。难道说我真就说错了？我算忘恩负义？越想心路越窄，越想心路越窄。华文龙最后决定啊，我自杀了得了，死了吧，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呀。哎，心路这一窄，他把宝剑拽出来了，刚要抹脖子，身后过来一只手，砰，把手腕子给他拽住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后边站个老头，乐呵呵的，一眼认出来了，铁伞仙傅华尘。因为咱说了，傅华尘呢早就到泰山了，也是打探消息，暗中给窦尔敦帮忙，

0: 在这块巧遇华文龙，老头一出现给解了围了。他们同是山东人，能不认识吗？华文龙是满面羞愧，闹了半天是老人家啊，是我呀。我说少派主，你练的什么功啊？这是怎么叫抹脖子？这哎，嫉恶如仇，你跟你老师闹翻脸闹得对，不是我偏袒窦尔敦，咱越不过这个理字去呀。孩儿啊，但你不能选这条道，你死算怎么回事？你死就能洗刷清白吗？啊，不可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跟我回去，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有好处，一能把你洗刷出来，第二你能救你师父。不管超然听还是不听，你算尽到这个孝字了。华文龙一听一皱眉，前辈，我不明白，我当面揭发他的事儿怎么能算孝呢？啊，对呀，孝顺呢。你听我说呀，超然现在误入歧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拿着不适当礼数，这叫鬼迷心窍。你当众给他揭发，这就等于给他吃了一剂良药。你是他徒弟，你一揭发，众人心悦诚服，你师父无处躲藏了，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事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电，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有人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儿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郎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呢？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四十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沂，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和妓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报

0: 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他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剑黄龙噌就站起来了，嗯，老师，杨七郎回来了，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啊，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狼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嗯，他回来干什么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呢。来呀，响炮，杨界七将军用到。第一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失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齐将军起来起来起来，齐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七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七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去。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为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佑，下海紫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打，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哎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呀，我着急。别急， 你喝完酒，外边兵哥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自个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易阳波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齐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齐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齐将军呐，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得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上我气是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齐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边条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元帅点。一直播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渡劫战役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掉，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不好，元帅呀，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把杨铁郎给我捆上。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口单反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来呀，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袱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胜仗。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呀，把杨铁郎给我。呸！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劈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劈的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殿四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娥还有
1: 老岳母还在杜家寨。

0: 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砰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
1: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
1: 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援水，火速发兵，前敌解围。”“
0: 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
1: 元帅，我冤枉啊！”“
0: 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不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子头，哗的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噌楞一响，一只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人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
1: 对！”
0: 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半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体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的进：“末将在，你们两个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支约责令。”“
1: 是。”
0: 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沿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堰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下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
1: 哥，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0: 这

0: 里难受，你难受什么？
1: 我，
0: 那你发直什么呢？我跟你实说吧，西郎之死，我心里不好受。难道说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肯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犯的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2: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0: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2: 好，
0: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要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召集杨六郎胡了千雄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岑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
2: 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
0: 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
2: 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
0: 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别看天凉，并没查封，水打提干。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帮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呀，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弩，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打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大将摇弩，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帆，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
2: 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

0: 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
1: 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
0: 嗯，行啊。
1: 嗯，
0: 船家为何不走了呢？大鱼的微微一阵冷笑。
1: 哎，郭和尚，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
0: 啊，六郎这阵才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擦啷啷，亮出肋下的宝剑，在手中一顶，杨顶杨燕招，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陈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啊，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
1: 哎，六爷，
0: 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机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
1: 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办的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
1: 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
0: 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
1: 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放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所以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
0: 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趁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

县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下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3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的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6颗3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气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白水秀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上原亮。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着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先乡何处？这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岑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6，对不对？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

0: 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
0: 兄弟，起来。”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地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干。胸找不着地，地找不着胸，冷冷落落。当时愚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舍得就这么闹个拖头带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千秋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再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五哥呀，您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0: 哥哥，你跟我走吧。
1: 哎，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弟，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0: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1: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嘎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便，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了正道。

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这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他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半路，竟绕道走，白走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子，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嗯，这个人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这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哎，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儿，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就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0: 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哎，小伙子，笑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补录；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攀，双眉交加忧愁苦，眉鼻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奶又喜方，张大合脚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八十三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
1: 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六爷，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着，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明强，字钦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偏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2: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1: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的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骏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足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足，这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千生千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
2: 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
1: 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狼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

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林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出卖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杨六郎一看，心里该都有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应该告，对。可是你有状纸吗？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是啊，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撮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六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好吧。六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就这么，王强讲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当好，字儿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啊！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着。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好好，太好了。如果这张状纸万岁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先生说吧，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独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人结拜成异姓兄弟？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好，

0: 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
1: 兵书发。
0: 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诗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入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间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绿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倒是有好处，可是我没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呀，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团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她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

里，如果有事儿可到店房找我，如果你预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剪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冷冷清清就剩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矣。奔八宝金殿击鼓撞钟告老贼潘洪也不行，如果到金殿一吵吵，西宫娘娘不就更知道了吗？娘娘是谁？皇上又是谁？哎呀呀，难道我这一肚子的冤屈就没地方诉了？六郎急得直转沫沫，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了，我何不到南庆宫找八王千岁状告老贼？八贤王为人我是知道的，我想到八贤王那还差不多，对，奔南庆宫。想到这儿，杨六郎脚下加急，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眨眼之间到了南庆宫的宫门前，往眼前一看，八王爷的南庆宫门和当初一样是老样，可是哎，天伯杨府可闹个家败人亡。杨六郎没暇思考，提衣襟往里就走。门前有黄门关呐，一看来个花郎乞丐往里要冲，急忙拦挡，哎哎哎，干什么呢？往哪儿去？六郎一愣神儿，可是六郎青衣喘气，嫌我六郎那是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出入南庆宫随随便便，我爷爷跟着人群躲到道旁，闪目往迎面观看，谁来了呢？哪府的官员呢？就看对子马跑过之后，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头戴珍珠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下边是厚底的官靴。这个人往脸上看，面如美玉，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飘洒胸前，怀抱亡命金典。六郎一看呀，正是八贤王赵德芳。哎呀，真想不到在这碰你八王了，我得过去。对，想到这他急着往前就挤，前边人呢不给躲，哎，干什么？挤什么挤？躲躲躲躲躲躲！要饭你往前挤什么？六郎心的话，我是要饭的，你们都给我躲开吧！使劲一扒拉，冲开了人群，来到了八王爷的马前，扑通就跪下了，一张嘴想喊冤，冤没喊出来，火往上撞，气堵咽喉，扑通，他昏过去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如果八仙王挡街前一过，有人突然冲过来，这就是刺王杀驾之罪，而且这个人到了眼前就昏过去了，周围的卫士们可吓坏了，哎，这怎么着？哎，这来了个刺客，快抓！拎着袄领子就想往旁边摔，八仙王看见了，慢，吁，这什么人？为什么倒在姑的马前？不知道，这不来这么花子吗？这时六郎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往上看看，他想喊冤，可是就觉得千言万语一起涌上心头，嗓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堵上。

0: 了一样，尴尬的嘴出不来音，把个杨六郎急的眼珠子都蹦出来了，看着八仙王赵德芳来思江，低头一看，嗯，这个人怎么这么盯着我呢？而且眼中含着泪水。刺客，你是什么人？为何冲撞孤的码头？六郎说不出话，心里明白呀，怎么八仙王啊，你也不认识我呀？看来我是人不人鬼不鬼了。哎呀，这个可得怎办？六郎急中生智，把手指头往地下一放，写了个六字。八王赵德芳也看见了，写什么玩意儿？连写两字，六王一比量，六六六，哎呀，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再看六郎摇摇头，那意思你别说话，八仙王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来啊，把这人给我绑上，带入南庆宫。是，有人过来把杨六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领在了逍遥马的后边，一直到了南庆宫的府门。等到八王爷到后边养心宫之后，陈林太监在旁边伺候着。陈林，去把刚才冲撞码头之人给我带到房内。
1: 是。
0: 陈林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养心宫。杨六郎抬头一看见八王赵德芳，眼泪啊如同泉水一样往下淌，扑通到门口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往前爬了几步，匍匐的哀沉就起不来。八王知道有事，把绑绳给他去掉，忙说，哎，花子，你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如此的悲哀，说。六郎心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嗓子说不出话了，这可得怎办呢？他一着急上火，喊出了一句冤枉啊。就这一声吓坏了八王赵德芳啊，这声音这么耳熟，你是谁？六爷这喊出声来就觉得痛快多了。王爷爷，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死而复生的杨景杨彦昭吗？啊，你是杨景杨六郎？是我，王爷千岁，你仔细的看看。八王爷站起来了，现身离座，到了近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看了看，虽然变了方物，可是这个眉、这个眼、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认出来了。哎呀，你是我的玉妹丈骏马杨景。八仙王正是微臣呐、啊！哎呀，妹丈啊！说完拉住杨景大哭。陈林着急了，急忙给倒了碗水给六郎喝下去，然后扶着杨六郎坐在了椅子上。八王说，玉妹上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怎么王家千岁前敌之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1: 我听点风啊，潘仁美在我王叔的面前告下你们了。
0: 啊，还告我们？
1: 对，告你们父子三人不听约束，贪功冒进，私离训地，结果丧失实力，辱没朝廷。他又告你们临阵脱逃，辜负果根。如今我王叔恨杨家，恨之入骨，曾经要派人到前敌严拿你们杨家父子，被我拦了。我言说此事不辨真假，不可大动干戈。这个事儿就不冷不热的撂下了。没成想今天你如此狼狈进入京城，我来问你，你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京东？你父亲七郎呢？ 俺家王家千岁，杨家冤枉啊！
0: 于梅章说，如果有冤屈之事，你告诉孤王，孤王定给你做主。
1: 刘郎说，王家千岁呀，潘仁美把他自己的罪过加在了我杨家身上，这有状纸在此，请您过目。
0: 说完，杨六郎掏出状纸往上一献，八王爷接在手里，由头至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不看则罢，八王爷看完御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潘仁美竟敢如此的陷害老杨家。
1: 玉梅帐，来来来，随我夜入皇宫。
0: 这才有一段杨六郎传御状，叫状告潘宏。六郎说，千岁且慢，此事关系重大，入皇宫告潘国丈，倘若被西宫娘娘知道，他定给他的父亲送信儿。潘仁美若是知道他干的坏事，朝廷知道了一定害怕，倘若畏罪投敌，投降北国，倒卖监官，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吗？要是跑了潘仁美，不但杨家仇没法报，反而把边关的兵将拐走，与国与民可都不利呀。言之有理，美丈，那你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抓住潘仁美呢？要依我之见，此事一定要严密，老杨家告潘仁美的事儿，千万别走漏风声，尤其是不能叫西宫娘娘知道。如果有人通风报信儿，那就是前功尽弃呀，必须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奏明圣上，叫万岁传旨意，偷偷的出京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去抓潘仁美，这样方可成功。八王点点头，要这么说，我到金殿奏明圣上不行，金殿上文武百官里有潘太师的耳目啊，那我就入皇宫找万岁也不行，宫中的太监宫娥也有和西宫娘娘近的，这个两个地方可都不行啊。哎呀呀，玉妹丈，这就难了，招万岁，一个是皇宫内院，一个是八宝金殿，除此我在什么地方能和他说明老杨家事儿呢？王家千岁，这就需要您给我做主想个法了。八王把头低下，怎么办呢？哎，有了，玉梅帐，明天我想办法叫万岁到天伯杨府去，到杨府去你再告状，你看怎么样？王家千岁，万岁能来吗？哎，我这么说，他准能来。哎呀，八王千岁，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不过，恐怕我今天不能走了。如果我走，真若一路上被潘仁美的人看见，与明天传御状不利呀。
2: 不要紧，我派人送我信儿，叫我玉妹到这接你。陈琳，赶紧奔天伯杨府去给我的玉妹送个信儿。叫他到这儿，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0: 是，王家千岁，是不是给骏马爷沐浴更衣呀？
1: 那个意思，现在骏马像个花子一样，一会儿郡主来了，看见多难过呀。
0: 八王一摆手，不用。玉梅帐，你再挺一宿，等明天告完状，叫皇上看看你被潘仁美害到这个样，然后再沐浴更衣，怎么样？
1: 六郎点点头。再说陈琳直奔天伯杨府去给柴郡主送信儿。时辰不大，柴郡主坐着小轿来了。柴郡主啊，是八王赵德芳的干妹妹，当初柴王就是柴郡主的父亲，
2: 和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是磕头的把兄弟。
0: 哦，

江山呢是老柴家的，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变兵，赵匡胤坐殿之后，老柴家被封了个云南王，到云南去了。当时柴郡主呢太小，就被留在赵家收为义女，和赵德芳都是在皇宫内院长大的。本来赵德芳的父亲赵匡胤故去之后，这个江山应该是赵德芳的，结果呢被太宗赵光义给继位了，就这么封赵德芳为八王爷，柴郡主呢就落到南庆宫了。你等后来柴郡主长大了，赵德芳就将柴郡主许给了杨六郎，郡主的名字叫柴俊平。柴俊平在杨家这几个媳妇里头长得最美，在京城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玉美人，不但美而且贤惠，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性情温柔，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够上贤妻良母。自从杨六郎到前敌去打仗，柴郡主这是提心吊胆，日思夜想，盼望丈夫能够安全无事的回京城，可是连封书信都没有。不过柴郡主还不敢说，每天还得安遇佘老太君。今天听说皇兄找他，知道有事儿，急忙坐轿到了南庆宫。花红小轿一直抬到里边，到了养心宫门外，这才大轿趁平，撤扶手，拿轿杆，郡主下轿。有人往里送信儿，陈琳领着郡主到里边来进八仙王。此时杨六郎回避已经躲起来了，因为八仙王知道如果就这么叫郡主来见杨六郎，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能把他吓着好歹的，得先用话安慰几句。故此八仙王在这等着，郡主到了里边见了自己的皇兄，飘飘下拜：皇兄一向可好，今日您叫我进宫，不知有何事啊？愚昧，免礼平身，看座。皇兄啊，我好久也没到南庆宫了，可不是吗？杨家门庭冷落呀。愚昧，今日找你，告诉你一件喜事儿啊。敢去，先到南庆宫找我，我叫人把你接来，你好把他带回府去。李密。八王一摆手，请骏马。里边的暗门一开，杨六郎打里边出来了。他一看自己的妻子柴俊平，心中非常难过呀。因为夫妻俩感情特别好，自从成亲之后，两个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可以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可以敢比梁红配孟光，没想到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不好，八王能把妹妹给他吗？今天上哪看出来是六郎来啊？你六郎一看妻子都不认自己，心里难过。郡主，我是杨景，杨建章。怎么你连为夫都不认得了啊？你皇兄他八王说：玉妹，他是我的妹夫，他是这么一回事儿，被潘仁美害的，成了花郎乞丐了。郡主两眼发直，仔细的端详半天，等他认出来的时候，也顾不得八王爷在眼前，一头扑过去，夫妻是抱头痛哭。八王说：哎，玉妹，有话回去再唠。我这又预备了一乘小轿送我的妹夫，你们趁着天黑速速回府，见着太君。什么事儿我记不住了。万岁，今天是天伯杨府佘老太君的寿诞之日啊。哦，太宗心的话，我当什么大事呢，吓我一跳。老太君过生日那就过呗。

0: 解释。文武官员一听可愣了，怎么佘太君的生日两个月前就过完了，怎么又过一回呢？那不对呀，我们都已经到他家去给送礼去了。哦，不用问，佘太君必是穷了，借这个生日啊，挣俩钱儿，还过起没完了呢。不过八王爷说话谁敢顶啊，就杵着耳朵听着吧。可是太宗他可急，
1: 那可不行。
0: 哎呀，皇侄，今年又怎么了？万岁，您真太爱忘事了。别忘了金沙滩之战啊，你我叔侄二人被困在金沙滩的土城，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郎扮成你的模样，二郎扮成我的模样，假说受降，骗哄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你我叔侄二人才有杨继业保护，冲出虎口，逃回京城啊。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伤亡特重，大郎替您死了，二郎替我死了，三郎马踩如泥，四郎五郎八郎十落翻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天伯杨府如今冷冷清清，老太君领些寡妇女兵在府里呀。唉，门庭冷落喽。万岁，您冲死的也好，还是冲活的，金刀令公杨继业、杨七郎、杨六郎还在前敌征杀，不管您冲哪面，你也应该亲自过府祝寿。太宗一听说叫他上天伯杨府给老太君祝寿去，打心眼往外的不乐意，心的话，赵德芳啊，你也太过分了，不就是杨六郎是你的妹夫，你们有点亲戚吗？哦，就拿我送礼呀、啊、老杨家是有功，魏国死了好几个，可我也封他了，你也不能叫我这一国之君给个老太太祝寿，又不好明说，只可推脱。哎，皇侄，古至今来，君不入臣府，君入臣府乃为不吉利，有亡国之兆，如果不是亡国，江山不稳，当天子的哪有到大臣家里去的道理？常言说得好，龙不离滩，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况孤乃一国之君呢、啊、八王听了，火都撞到脑瓜门子上了，把这亡命金简冲他晃的又晃的，心的话，昏君呢、哎、老杨家人为你们都要死绝了，叫你动动窝你都不干呐、啊，我今天说死也得把你骨头出去。万岁，什么君不入臣府，当初天庆梁王造反，你怎么离了皇宫内院跟着随军出征呢？金沙滩双龙会我们都不让你去，言说君不入显地，你为什么还要去呢？那是因为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你认可去，可是现在为老杨家你就不去了。每年要是不去我不说，可今年可大不相同，老杨家的男人十死之八九，剩下是女将啊。太君的寿诞之日，门庭冷落，万岁，你若是能够过府拜寿，可以安慰太君的心，也算万岁您爱贤爱才，也给大伙看看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呢、啊。皇叔，你我走一趟吧。太宗没法了，心的话呀，我有这么个宝贝皇侄啊，嘿嘿，我算好不了了，再不答应当着文武百官不好办呢、啊。好，既然如此，孤就走上一趟。文武官员一看皇上都给佘太君办寿，我们更得去了，有的和老杨家好的那不用说了，自然就去了，有和潘仁美好的明明不想去杨府，吓得也连忙打主意，哎呦，皇上都去了，一会儿下金殿，赶紧告诉手下的家人到府里准备礼品，过府给杨家拜寿去。皇上一出朝，文武要跟着，八王一想，你们都算干什么呢？我是把皇上弄到杨府，叫杨六郎当着万岁面前传御状，你们都跟着搁眼睛看着，咱这事儿不好办。万岁，还是咱们叔侄两个去吧，都去太乱，等下半晌再叫文武百官前去拜寿。嗯，好，既然如此，准备拘撵。皇上要上哪去呀、啊？那可麻烦了，打着全部的知识啊，在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家家悬灯结彩，这条御街断去了行人，随行保驾的前呼后

几百呀，从天波杨府一直能排出多老远。等皇上的拘撵来到杨府的门前，八王爷的逍遥马也停住了，有人一赌气回去，可是又一想，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哎，就把这面子给赵德芳，我做做说上两句话马上就走，我还得回到宫中和我那潘美人下棋去呢。八王爷也知道皇上不痛快，不过心的话，我叫这么干的就应该这么对待你。又倒没会儿，就听里边有了动静，紧跟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老杨红第一个出来，后边是蛇老太君。自从杨继业父子被贬雄州之后，天波杨府全剩下女将了，蛇老太君每日都盼望着丈夫和儿子回京居家团聚。在令公逃走的时候，蛇老太君亲自送到十里长亭，嘱咐令公，我把八个儿子可都教你了啊，你得同去同归。就这么令公走的，从那之后再没见面。忽然圣旨道，说是免去杨继业父子几人的罪过，调到前敌去退辽兵。佘太君一看把罪过没有了，倒挺高兴了，一想打仗又担心了。不是别的，杨继业那么大的年纪，年过花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倘若在两军阵前有个好歹怎么办？更主要害怕的是潘仁美为帅，杨家人为先锋和战将，这将和帅不和怎么打赢呢？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万岁和几家王爷回朝，回朝之后选太君上殿，方知道金沙滩一战老杨家七狼八虎，死的丢的只剩下六狼和七狼，剩哥俩了。老太君没疼死啊，这真是青天霹雷塌天的大祸呀。皇上再三的安谕，要拨给银两，要在家里办丧事，叫望空超度亡魂。太君明白，人死了尸体都没运回来，超度什么亡魂，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走到过场。杨府里是哭声一片啊，大媳妇二媳妇三媳妇披麻戴重孝啊，那几个媳妇整天也是提心吊胆，一个是盼望丈夫回来，另一个别闻凶信儿。就在这同时，高怀德、高怀亮、曹彬都办丧事，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这杨府里稍微静下来了。佘太君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盼望着老令公带着六儿七儿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全仗着几个儿媳妇和八姐九妹为前为后的给老太太消愁解闷。没想到今天柴郡主去南庆宫回来，把杨六郎给带回来了。六郎没敢直接见自己的母亲，叫柴郡主先和佘太君说明白，然后母子见面。等母子见面，哭成泪人一样，这是泪水变成了血水了。一说老潘家如何的害自己的父亲，老令公碰死李凌飞，七郎乱箭穿身，佘太君昏过去几次啊，一直到天光大亮，老太君心情在平静下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老身三寸气在，此仇必报，反不倒老潘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六郎说，八王爷给咱做主，叫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假说半寿，把万岁请至天波杨府，然后我好传谕状。都准备好了，皇上道，佘太君打里边出来，你说他那种心情能乐吗？脸上绑着个一汪水一样，也没换新衣服，就领着杨红两人出来了。来到拘撵前，佘太君道了个万福，哎呀万岁，老臣迎接圣驾来迟，有罪呀、啊、有罪。皇上啊，120个不痛快，不过脸上不敢带，怎么不管怎么说，老令公还领着两个儿子在前敌打仗呢，你把太君要得罪了，人家那爷几个要回来，我这江山怎么办呢？冲着那爷仨，我也得乐乐呵呵的。哎呀。

舍老爱卿，今日我听皇侄说是你的寿诞之日，孤特来祝贺，祝老爱卿福入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老太君苦笑的摇摇头，万岁，臣有何德之能劳动万岁大驾金身，折杀微臣了。哎，舍老爱卿为国有功，孤王理应看看。八王说，嗨，你们老君老臣的客气什么，有话到里边再说吧。舍太君说，万岁呀，您到我的天伯杨府茅屋草舍，可屈尊龙体了。哎，不要客气了。说完共同进了天伯杨府，来到阴安殿请皇上上座。八王在旁边打了旁座，皇上往屋里一看呢，心里更堵心了。怎么，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论说是寿堂，应该挂着寿上，迎面摆着八仙人啊，又是金丝大蜡呀，肉山酒海，家人们穿着新衣服，两廊洞月，儿媳妇如同穿梭一样，这玩意有点意思。一看这里什么没有，这还不说，端茶送水的丫鬟也好，家人也好，脸上绷得噔噔的。八王说，舍老太君，难得万岁今年亲自来给你祝寿啊，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快端上来啊。哎，王家千岁，我天伯杨府一向清贫，比不了皇宫内院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多有慢待啊。来人呐，快把寿桃献上来。说完有人端过两盘寿桃来，这个寿桃是用面做的哟，那颜色可新鲜了，红的真红，绿的真绿，做的好看。一盘献到万岁面前，另一盘递给了八王。也说不清八王今天怎么那么高兴，万岁趁热快吃快吃，尝尝杨府大师傅们的手艺。太宗心里好笑，心的话，寿桃有什么好吃的，我每天在皇宫吃的是山珍海味，吃一看二眼观三我都烦了，哦，吃这个玩意儿啊。皇侄，哎，你也太嘴急了，有点失身份了。可是八王也有自己的想法，万岁你都快吃啊。经不住再三的让，赵光义没办法，伸手把最顶上大个的寿桃拿起来了。个太大了，不能捧着咬，再加上皇上是有身份人了，得把它掰开，吃东西有个样，一块一块的慢慢吃。赵光义拿起了寿桃唰就掰开了，他掰开寿桃一看，里边露出样东西啊，这是什么，吓得颜色更变。怎么了，在寿桃的当中藏着一只凋零剑的箭头，箭尖儿冲上。赵光义当时又吓傻了，他急忙递给了八王。皇侄，这里边。八王接过来一看，心里明白，怎么放箭头这个主意是八王爷出的，不过他们是插圈网套来套赵光义，所以他故意的大发雷霆。胆大的蛇赛花，万岁好心来给你祝寿，你为何在寿桃里藏利刃，难道你有谋反之心，策王杀驾不成吗？平时啊，别说是在寿桃里你给藏暗箭呢，你在天子的身边寸铁都不许带，如果暗藏利刃那就犯死罪。皇上一看八王挑明了，他胆子也壮起来了。对呀，蛇赛花，对你杨家不薄，为何将利刃藏在寿桃之内，要暗害吾王？佘太君听这话，不慌不忙，跪倒磕头。哎呀，万岁呀，一支箭头把您吓得这样，可是我亲儿子中了103箭，该当如何呢？这句话把皇上给说愣了。佘太花，什么103箭？什么你亲儿啊？八王也故意装糊涂。是啊，佘太花问的是你为什么在寿桃里边割箭头？你提的什么七郎？提的什么103箭呢？佘太君再也忍不住了，万岁呀，一个箭头把您吓得颜色更变，可是我亲儿被人射了103箭，含冤死去，万岁此事该当如何？哦，佘太君。

0: 王七郎被谁射死，被谁夺害。万岁，老臣不敢说。
1: 为什么？
0: 我惧怕他家的权势，把万岁你不给我做主。
1: 哎，爱卿，孤不敢说是有。
0: 皇上一听，怎么告我老丈人？我老丈人又怎么了？老爱卿，潘元帅他怎么了？他害死了老令公，害死我亲儿，害得我六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死里逃生，险些丧命。太君，你说这些我都不明白，你慢慢的讲，潘太师到底是怎么了？万岁呀，自从金沙滩之后，你和八贤王文武群臣回朝

十军棍，多亏边关众将求情免去自职。可是他连过花甲，怎扛得起这四十军棍呢？论说打官之后应该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可是潘仁美为了害死老令公，连打带罚，给了500老弱残兵两军阵前去会战韩长韩延寿。你想我的丈夫身带重伤，怎么能战得了年轻力壮的韩延寿呢？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六郎七郎赶到救下爹爹，三人共战了韩昌。韩昌不是我两个儿子对手，败进两狼山，也是我的儿子贪功心盛，只因为潘仁美有言在先，抓住了韩昌可以免去令公的五毛死罪，抓不住韩昌要杀个二罪归。万般无奈，他们爷三个带着500老弱残兵杀进两狼山，没成想伏兵四敌，困住了我杨家父子三人。可恨老贼明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被困在山里，可是他偏偏的不发救兵，是按兵不动。我杨家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连连的五天粮绝草无啊。万般无奈，我亲儿奉了他父之命赶奔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那老贼假仁假义，把我的儿子接进城池，用酒灌醉，随后绑上，弄到白池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前胸，然后把我儿子的尸体衬到黑水河内。可叹老令公杨吉业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到最后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我六儿一心给父亲兄弟报仇雪恨，冲出两狼山外，是说是找潘仁美评理，进京城告状。可是老贼潘仁美要给我杨家斩草出根，在各个咽喉要路下卡的派人搜查我杨家，都传出命令，只要抓住六郎就地杀死。也是苍天有眼，我佛保佑，该说我杨家不断去相烟后代，我儿有边关众将帮忙绕道回到京城，可是他不敢到金殿前去告状，特到南庆宫求八王帮忙。八贤王爷他今天假说是我的寿诞之日，将万岁请入天佛阳府，叫我前来诉说冤屈。万岁呀，我杨家被驱寒冤潘仁美，害得我家豪狗枉我主替杨家报仇雪恨呐。上文书讲到，太宗听完这番话，只惊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呀，能有这样事儿？潘仁美一如蛇蝎，这么陷害杨家？不能，不对。我也曾接到潘国丈的折报，和太君说的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太君，潘国丈可有折报入都，姑现在说与你听，你可千万别在意呀、他说的和你讲的不一样。他言说七郎六郎私离训地，老令公私通北国盗卖幽州，如今幽州城失守，潘仁美退到了边关了，老杨家父子三人逃到北国去了。怎么杨家父子倒被潘仁美害了呢？太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哦，万岁还是信潘仁美他老丈人的，不信我的。万岁呀，别人能投北国，我杨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想我的居家满门都在天伯阳府，他们敢跑吗？他们要跑，老身和我这些儿媳妇还有小孙孙活得了吗？老令公再傻也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姑也是这么说嘛，当时潘太师

这时候姑半信半疑，才没有找太君来对证。可是没想到今日你又告潘仁美，如果说潘仁美心胸狭小恨妻郎，这我信，可是他也不至于出卖江山社稷呀，他是当朝的国丈啊。八王一听火大了，国丈国丈，皇叔啊，你就有你这个国丈，满朝文武这些大臣谁的为人怎么样啊，你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潘国丈油嘴滑舌，专门会说好的，可是杨家挂爵将军，世代的忠良，为大宋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大宋朝的江山有千金，老杨家担八百，不说别的，就说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你死，二郎替了我，三郎马踩如泥，如今四郎五郎八郎不知道下落万岁，像这样人难道能私通北国吗？有理有理，不过当初叫胡延赞当监军坚守潘杨两家，胡延王爷哪去了？这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哪去了。又不对了，太君你怎么知道前敌之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杨七郎被射了100单凡箭，72根透前胸的呢？哎，万岁，我六儿回来了，我六儿进京城跟我说的。哦，那么骏马在何处？他在外边。来呀，叫杨景见万。时间不太大，杨六郎到了门前，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头顶冤枉状子，高喊万岁冤枉啊。太宗抬头一看，来这个花儿膝盖喊冤，当时没认出来。你是什么人？杨六郎磕头如同鸡千碎米这样，罪臣杨景状告潘仁美。潘仁美以大压小，官保私仇，陷害忠良，大兵不战，耗费粮饷，私通美国，有谋反之心。好、哦、你是杨景，不错，正是罪臣，将状纸呈上来。六郎把状纸往上一献，太宗并没有看，而是仔仔细细地瞧瞧眼前这个花子。等他看明白真是杨景，心也软了，鼻子气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这叫当朝的骏马少令公啊，而且是边关的大将，如今穷没到这种程度，看来潘仁美呀，你真是小人之辈。然后他把状纸打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倒吸口凉气。哎呀，状词写的句句有千金呢、如果哪一条要是真了，老太师哎，老丈人呢，你也活不了啊。真要是这么办，我也救不了你呀。杨景啊，胡王爷哪去了？万岁，胡王爷被潘仁美给支走了，言说是押粮运草，可是从去再也没回来。哎呀呀呀，杨景，事情不好办了。你们杨家说你们杨家理儿，潘家还告你们杨家造反，你说没有个见证人，此事叫孤王可如何是好呢？八王一听就明白了，是向老仗着呢，故意抓个借口啊。他刚想发火，就在这阵儿老杨红进来了。太君呐、胡王爷到，他说到这来见万岁来了，不知道让见不让见。八王也听见了，皇上也听见了。皇上一听胡延赞回来了，那太好了。杨红可叫胡延赞觐见。好，紧跟着杨红出去，时间并不太大。

0: 听着门口有人嗷嗷之喊呐、这嗓子比钢都粗，万岁冤枉啊！皇上听得，今儿个怎么的了？净冤的呢？核算就我不冤。再看从下边走上来铁鞭王胡延赞，胡延赞也不似当初的样子了，头上的帽子也没了，衣服也一条一条子刮破了，可能是跑的，浑身是汗，脸上抹的东一道子西一道子，胡子都打卷了，腾腾腾腾腾来到里边跪倒尘埃，万岁老臣冤枉。皇上一看气儿大了，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我离开边关的时候给你上方天子剑，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叫你看着潘杨两家，结果你撩杆子了，老潘家老杨家出这么大事，你还跑来喊冤呢。皇上火大了，都胡延赞你可知罪吗？
1: 我何罪之有？
0: 何罪之有？孤王叫你在两军阵前当监军，看着潘杨两家，叫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现杨，你上哪儿去了？
1: 对，我有罪，我有罪，扣样了，
0: 我有罪。再说我得先替老杨家喊完冤的。皇上说你先不用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1: 哎，万岁呀、我是有罪，我真该死啊。您把这么大的事交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儿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草，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0: 皇上听着就是一愣，心的话杨六郎就在旁边站着呢，你还没找着？
2: 哦，怎么六郎才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
0: 对不起，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
1: 说下去。哎，万岁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老杨家人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
0: 胡延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
1: 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
0: 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
1: 万岁啊，因为两军阵前缺粮，潘仁美叫我去催运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罩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啊？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他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
0: 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望了。郎前郎望说：“胡王爷，
2: 你干嘛去？”
0: 我说：“回幽州啊。”
2: 哎呀，你还敢回幽州？
0: 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跳啊？
2: 我说我怎么的了？
0: 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
2: 我说对呀。
0: 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
2: 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
0: 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阳。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
2: 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
0: 郎前郎外说谁让你当？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美为完呢。
2: 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
0: 胡言在，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扣羊万岁！
0: 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阳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且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娘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娘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好，就依皇侄。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着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阳两家事儿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的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帐，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彦赞着急了，
2: 万岁呀，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呀，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0: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阳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
2: 好，
0: 胡言再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 看皇上。

0: 转驾回宫。
1: 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难话，呼延赞呢叫你吵吵吧，赶紧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
0: 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拒在贤士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一赌气他也走了。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我就往那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是怎么办？可是圣上旨一下，哎，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看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胡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我这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
2: 孩子起来。
0: 这个孩是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披简。
2: 这孩子可了不得呀，
0: 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爹，你从哪儿回来的？
2: 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儿啊，爹是从田敌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儿俩就见这么一面。
0: 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的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哪知道胡延披简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敌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待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4: 眼麻子端着手枪要下地洞，侯老魁可吓坏了。这个地洞里面马英在那儿藏着呢，要叫他祖上不就砸锅了吗？哎呀，这怎么办？老侯头又一想，革命没有不冒风险，也没有不流血牺牲，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眼麻子我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想到这，侯老魁一伸手叫抄斧子。可眼麻子这小子比那猴心眼还多，他往里走了那么两步，觉着脖根冒凉气儿。哎，再见。眼麻子说完滚蛋了。他的意思打算回去找几个帮凶回来第二次搜查。

他这一走，郝老魁的心才放下。一想不行啊，夜长的梦多，事情耽误了就会出变化。他马上到地洞里跟马英一商议，决定连夜把马英送走。咱们安下马英去找队伍不提，划分两头代表萧家镇。自从鬼子来了之后，萧家镇是大变样。哦，这街上出现了奇形的繁华，最近那些财主们都搬来了，首先回来的就是苏金龙，黑色的门楼也打开了，尤其彩画一新，双斗的旗杆也立起来了，门前还多了个挎盒子炮的卫兵。萧家镇的大街上多了几家烟馆，还开了两家妓院，另外又多了两座茶楼，每一天是人来人往，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有讨饭的，有卖东西的，有卖儿卖女的，哭声笑声简直是乱得了不得。在那个学校的墙上，离多老远就看到三个大字，这是维持会写的，明朗区。那个意思，这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这是皇军确保的安全地带。在原来萧家镇小学的南面，又多了一座三层大炮楼，炮楼的外面是三到一丈多高的围墙，还挖的护墙沟，拉的铁丝网。如今在这炮楼上住着一中队伪军，中队长名叫王秃子。这王秃子本来什么能力都没有，他跟刘忠正有点亲戚，把自个儿的老妹子给了刘忠正当姨太太，就这么的借着裙带的关系，摇身一变的当了中队长。要说在萧家镇这块当官不那么容易，按敌人的看法，这是个肥缺。本来刘忠正打算让自个儿的嫡系胡二皮上这儿来，可这王秃子说什么也不干，他利用他妹子的关系，让刘忠正委了他这块的中队长，手下管着三个分队。王秃子来了之后，头一个开了两家大烟馆，新满洲新天地，每一天招了不少的烟客。另外呢，借着烟馆的这偷鸡倒把，倒空卖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另外王秃子还有个毛病，就是专门伺候他的老婆。他这老婆有名的小天津，哎呦，这个人一身娇毛，要吃好的喝好的，还要吃西餐吃大菜，有一口大烟瘾。王秃子没事就是伺候他老婆。这一天王秃子在炮楼上下来，到了新满洲，足足的抽了一顿大烟，等他过足了烟瘾，四腿一蹬，哎呀，浑身这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告诉手下的护兵再给他烧烟泡。没等抽一口呢，就听外边喊一刀，呱呱呱呱呱呱。哎，这谁？王秃子一咕噜坐起来，抬头一看，闹了半天刘忠正在外面进来。就见刘忠正

0: 满脸的怒气，陪着将校你的刀锋，高腿的马靴，挎着洋刀，后边带着四个护兵。这王厨子赶紧起来，一笑一呲牙，哎，妹夫，不，连队长，你在哪儿来？坐，快，给连队长泡茶去。连队长，来抽一口吧，上等的芙蓉糕。刘荣正坐下之后，瞪了他一眼：“你先等等吧。”我说：“自从你在这当了中队长，你他妈怎么给我当的？”王厨子吓得一直脖，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你到这当的是中队长，是给皇军出力，你的责任是维持治安，消灭共产党，你懂吗？你？可是你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你不是做买卖，你就是抽大烟，钱哪钱哪，你他妈满脑袋都是钱。现在的电话三天两头都不通，这怎么个意思？什么原因？你查清楚了吗？
1: 哎呀，我不知道。
0: 我看你也不知道，你个糊涂虫。你马上上马，跟我到外头看看去。王秃子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叫刘忠正这顿拍，吓得白毛汗都出来了。命人把马匹牵过，跟刘忠正两个人出了萧家镇，围着这十里八村的转了一圈。刘忠正拿着马鞭子一指，看那电线杆子上的还有电线吗？
1: 王秃子一看，嘿，那电线杆子跟橛子一样，一根线都没有，只有过了西河店，断断续续还有的有线。王秃子直捂了脑袋，妹夫，这怎么回事？
0: 让共产党土八路都给割了。你这个当中队长的还不知道，你跟我回去。两个人二四回的炮楼，刘忠正这一顿把他骂的，最后告诉他：我命令你马上出去扫荡，限你今天就把电线修复，倘若耽误了功夫，小心你的脑袋。
1: 妹夫，你想想，这可能是八路干的，这就我也不会打仗，能行？我看你还是叫别人。
0: 放屁！你要没有这个能耐，你在这冲什么数？废话少说，执行我的命令。这就是有亲属的关系，要不见刘忠正把眼一瞪，他脑袋就得搬家。王秃子把刘忠正送走之后，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
1: 哎，心说话，这中队长真不好当啊！八路军也没这么干的，你怎么把电线都给割走了？这叫我怎么？皇军，你怕什么？扫荡！”出去扫荡！
2: 哎呀，我的夫人呐、
0: 啊，那十几个村子全给轰动了。当天晚上，王秃子回到炮楼，这同志被捕，其他的人也不能放弃工作不干了。杜平就把全部的游击队偷偷的又运回萧家区，全都隐蔽到建里村。县里屯有家堡垒户，就是张玉田的家。张玉田有个老爹张老爹，这老头很好。另外张玉田还有小妹妹叫小莲，这个小女孩也非常聪明。同志们就住下了，

0: 当前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破路和割电线，破坏公路，敌人的交通就受到影响，把电线给隔了，敌人的耳目就不灵，这样能保障我们的主力部队迅速迂回打击敌人。窦平他们接受任务之后，把游击队划分成两个小组，每一天出去隔电线，所以弄得敌人耳目不灵。可是这么个做法给老百姓也带来了麻烦。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很多人家的人被王秃子抓走了。这天晚上，杜平杜政委正在灯下研究战斗方案，就听着隔壁啊有个女人的哭声，哭的心里怪难受的。跟张雨田的爹一打听才知道，这边又叫小六的也被王秃子抓走了，一家八口人都只知小六，你说这个人被抓走了死活不知，一家子生活怎么办？杜平听完之后一皱眉，哎呀，心想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啊，要是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谁还能掩护我们呢？可怎么办呢？警卫，我正着急呢。这位，这个你不认得吗？这就是赵振江的爹，赵大爹。大爹，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政委。哦，杜平拉住老头的手看了看，真跟赵振江一模一样，不过就有点花白胡，也是那么精神秀气。大白坐下，给他倒了杯白水。杜平了解了解萧继镇的情况，赵大爹一字没隐瞒，全给说。他从王秃子的为人到他的历史，以致来了所做的这些坏事，老头都讲了。现在赵振江的爹呀，在萧家镇卖菜，竟接触一些五行八桌的人，消息比较灵通，所以他介绍的情况都比较真实。杜平仔细的听着，没有言语，最后也是他问，那么萧家镇维持会的会长是谁？张伟，你还不知道呢？王瑞生啊，王瑞生啊，杜平想起来了，王瑞生是我的老同学呀。后来听说在萧家镇小学还教过书，怎么他当了汉奸了？大爹，你说王瑞生这个人怎么样？
1: 这，
0: 政委，这年头也难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要说这个人可是不错一个人，你说不错，他怎么当了汉奸了？这个我不好说。既然这样，我打算求你件事。今天晚上，我打算到王瑞生家去一趟
1: 啊。
0: 那可不行，那太危险了。你要去了，倘若他一歪歪嘴，你命就没了。
1: 不，
0: 我想不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们不把被抓的人救出来，这事儿不好办。今天晚上我就想去一趟。
1: 那，
0: 你只带着人去，这一点您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赵大爹一想，人当政委那么大官儿，一定是有办法，我何必多话呢？老头点了点头。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他在头前引路，杜平带着小董两人暗带短枪，就直接奔王瑞生家来了。赵大爹拐弯抹角在头前走着，用手一指，赵大爹，就这黑门楼。

0: 就是。
1: 好吧，您回去。赵振江他爹走了，就剩下杜平和小董。看了看炮楼子里的一闪一闪有灯光，王秃子的炮楼离王瑞生家不到半里地，黑天的时候大声一喊都能听见，这个地方是十分不保险，但是为了工作的把门关上，把两道门插管插上，提着枪把门这就给堵了。王瑞生一看吓得脸就变色了，这老王你不要害怕，今天我来拜访拜访，有些事跟你商议。
0: 好好，到屋里到屋里。
1: 说着话战战兢兢把杜平让到屋里头，把马灯放下，又给杜平倒了杯水。窦政委往屋看了，三间房空无一人，看这意思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还是王日生的家，这才把心放下。老王你坐下，今天我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听说你当了维持会的会长。
0: 哎呀，杜政委，叫我怎么说呢？我可是个中国人呐、啊，按理说我不应当干这个丢人现眼的差事。没有办法，你们都走了，
2: 哎，一言难尽。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1: 杜平乐乐呵呵，把两道门插管插上，提着枪把门这就给堵了。王瑞生一看吓得脸就变色了，
0: 这
1: 老王你不要害怕，今天我来拜访拜访，有些事跟你商议。
0: 好好，到屋里到屋里。
1: 说着话战战兢兢把杜平让到屋里头，把马灯放下，又给杜平倒了杯水。窦政委往屋看了，三间房空无一人，看这意思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还是说我识文断字。我不干了，三番五次的催托，后来那个鬼子还到我家来了一趟，连威胁再利诱，拿我那家里七八口人做人质。鬼子说的明白，你要干好了，你家里头一点事儿没有，你要干不好，一个都不让他活。你看看我家里人都没了，七口人都压到县城里头，我敢不干？我也有个不字儿，上有老下有小，都活不了。哎，为了一家老小的命，我自可忍辱负重，就得干吧。杜政委，要说我心里头我明镜一样，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好，我也知道鬼子汉奸坏，可我怎么办？说着话，王瑞生哭了。杜平听着说的有理，老王你也不要难过，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掌握，不过我是这么看，人要有远大的眼光，你看一看鬼子会长吗？他能不能在我们中国待一辈子，也就是给自己要找一条出路，现在你这么干也可以，只要不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维护同胞的利益，我看还是可以的吧。
0: 好，您放心，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良心，绝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
1: 那就好。老王，既然你说到这儿，今天有件大

0: 事跟你商议。王秃子领人烧了十几个村子，还抓来不少人。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知知道。
0: 那些人都押到炮楼，都挨了揍。
1: 是啊，我就为这个事儿来了。
0: 我打算想一切办法，叫王秃子把人放了。我想了这么个主意，只要你肯帮忙，就能好办了。
1: 您说吧，凡是分派我的事儿，我一定办。
0: 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你看好吗？
1: 王瑞生的眼睛一亮，行啊，行，只要你杜政委说的，我一定服从。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窦平安排好了，连夜带着小总回到建里屯。天光一见亮啊，这萧家镇可热闹了，四面八方就响起了枪声，叨叨叨叨。王秃子正睡早觉，叫枪声给吓醒了，一撩被褥的蹦到地下，这咋回事？隔着瞭望的窗户口，他往四外看着，啊！八路军要攻打萧家寨，这怎么办？马上他就摇电话，先给西河店的小队长于老寿摇电话，问问有没有情况。于老寿说：“我这块周围也有枪声。”他马上又往十里铺摇电话，十里铺说也有枪声，可能八路军要进攻，把王秃子吓得直冒汗，命令炮楼上的歪把子机枪给我扫射。一阵打了一上午，这一上午不知道子弹废了有多少，连个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好容易枪声停下来了，门前站岗的伪军进来，报告，报告中队长。门前贴着一份布告，我们给您撕下来了，不看了，哪儿的？八路军游击队的啊！我看看。王秃子把布告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挺简单，上面是这么写的：王秃子，自从你来到萧家镇，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老百姓把你恨透了，游击队把这笔账全切记下。另外，你马上把抓的人全部释放。一支会的会长王瑞生来了，叫他进来。王瑞生按照杜平的指示，把瞎话都编好了，见着王秃子深深的鞠了个躬，
1: 队长。哎呀，昨天晚上这一宿怎么熬的？八路军到我家去了啊！
0: 王秃子把眼瞪得一般大。
1: 到你那去多少人？谁去的？你不听说有人叫马英吗？马英上我家了，带着15个人，都是武工队，一色的青布裤褂，里头是白汗衫，每人都是20响双盒子炮，那是飞檐走壁，直打打打，以一顶十，可了不起啊！到我们家砸开门就把我捆上了。那以后呢？以后我也害怕了，我就见那个游击队的大队长马英，一只脚蹬着凳子，用枪管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你转告王秃子，让他老实点，县令明天必须把抓的人释放，少一个也不行。往后这些电线绝不行给鬼子修，你们要修1米就把你们全杀了。”
0: 哎呀，又说的不行，让咱们为非作歹，不许管老百姓要钱，不许敲诈勒索，讲了7-8条，我都忘了，就能记住这点。王秃子又问：“那以后呢？”
1: 以后那个马英说了，说中国人要应该有中国人的良心，眼光要看得远一点，日本鬼子不

会待长了，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要大反攻了，让咱们自己留个出路，还让我把这个话向你说一说。啊，王秃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不言语了，不愣着秃脑袋想了半天。那王瑞山，你说应该怎么办？哎呀，我也跟那马英讲来的，我说我跟王队长，我们是寄人篱下，迫不得已。你说不给皇军卖命，皇军也不答应，那个电话线不修哪行呢？后来死讲活讲，人家那马英还挺开面，答应可以把电线修复，不过有个条件，这电线得跟游击队买，哎，拿钱上那儿买去。如果别的地方再整了电线，那是不允许的。王瑞昌，那怎么能行？我们得有多少钱买那些电线？哎呀，王队长，您别想不开呀。

见冷腮相对阿道的脸，低声唤苦命的娇儿，你快醒醒啊！沙场上两军对立呀、啊。

福啊！

0: 头啊，自比呀、啊、来到就有功啊，既然来了就是礼呀、啊，说早何必过天公啊，自比平身。请起呀、啊！
1: 赵云打工啊，问神仙来，
0: 却怎么知见？自比你单枪匹马不见，皇叔和俩兄弟

我身中凋零啊，伤势重啊，不能跨马和你同行。

想见姐，不要眼睛千万保重你身体呀，保全。

前啊都全知全也闯错去呀，再入史册里。

成意，可见白费将军这心肠啊，我认可自身放此地，让他们受旨去闯敌营。将军呐、啊，百般不接小阿斗，一条苗地上。

0: 胡八一等三人被困在了一条诡异的台阶上，这条23级的台阶是西周古墓的一个机关，一个陷阱，也称玄魂梯。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出了破解之法。
1: 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三个人呢，我们没法利用长度，可以利用宽度啊。我把想到的办法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他们两个人连连点头，这倒真是个办法。由于这个台阶的宽度有10几米，一个人在中间只顾着找地上的月牙标记，难免看不到两侧的石壁，不知不觉的就被那标记引得偏离方向了，进入了岔路了。如果紧贴着一侧的墙壁走也不是事儿，那样也会被八字形的路径卷进去，更加没有方向感。但是如果三个人都点了蜡烛，横向一字排开，中间保持一定的可视的安全距离，每走下一阶就互相联络一下，这样的慢慢走下去，见到岔路就把整条台阶都做上标记，用上几个小时，哪有走不出去。

去的道理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依计而行，用纸笔画了一张草图，把每一层台阶都标在图上，如果遇到了岔路就做明标记。果然向下走了没多远，就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岔路，我们便在整条台阶上做下了明显的大记号，在途中记录清楚，然后继续前行。如此不断的走走停停，记录的地图越来越大，果然是纵横交错，像是个巨大的蝴蝶翅膀的形状。这道悬魂梯是利用了天然的山洞巧妙设计的，其实并不算大，如果是大队人马，悬魂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只有一个人，无法顾及悬魂梯的宽度，就很容易深陷其中。除非你身上带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每一层石阶都点上一排蜡烛，否则只想着找台阶上的月牙形的标记，那就是有死无生了。另外，石阶的用料十分的坚硬，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在上边另行制作记号。石阶虽然是灰色的，但是明显的被涂抹了一种涂料，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线的作用。想到了中国古代人的聪慧和才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不服不行啊。其实这种秘方秘料之，我们已经回到了明殿之中，那只人面狮国仍然静静的立在明殿的东南的角落。我看了看表啊，我们足足的在悬魂梯上折腾了四个半小时。哎，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了，从早上9点吃了最后一顿饭，就再也没吃什么东西，肚子饿得瘪瘪的。本以为进了盗洞，在明殿中摸了明器便走，谁能想起了这许多的波折呢？还遇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幽灵冢，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以后万万不能再做这样没有万全准备的事了。虽说善大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刀斗这个行里，明显的可不太适合用这一套。打仗凭借的是勇气和智慧，而倒斗发丘更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经验、完美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充分的准备呀。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明殿的地面正中的木砖被起开堆在一旁，那里正是我们进来的盗洞，盗洞下已经变成了西周古墓底层通往陪葬坑的墓道。明殿四周是一片漆黑的，我出于习惯在明殿的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带进古墓的最后一支了。蜡烛细小的火苗笔直的在燃烧，给鬼气森森的古墓地下宫殿带来了一片细小的光亮，那光亮虽小，却能让人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三个人望着地上的蜡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劫后余生，心中得意以及不由得相对大笑。

0: 跟大金牙跟胖子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哎，到最后还得看我老胡的本事吧。这种小地方，哪困得住咱们？”胖子说：“我老金那功劳也是大大的哦，没有我们俩你一个人你走得下来吗你？你才到哪儿你就开始自我膨胀了你。”我对胖子说：“我呀，我就是棵常春藤啊，你们俩就是藤上的挂呀。挂儿缠着藤，藤儿牵着挂，藤儿越粗，挂越大呀。”大金牙笑着说：“胡爷，这公社那时候的曲儿您都翻出来了。”我哈哈大笑，可是笑着笑着，却突然感觉少了点什么，我笑不下去了。一直牵着的两只大白鹅跑哪儿去了？我刚才急着离开那个悬魂梯，匆忙中没有留意，我就问胖子：“哎，不是让你们牵着他们的吗？怎么没了？是不是忘在悬梯上面了？”胖子指天发誓：“
1: 我是绝对牵回明殿这儿来了，绝对。不是，刚才一高兴我就松手了。嘿，就这一转眼，这功夫他跑哪儿去了呀？嘿，应该不会跑太远的，咱们分头找啊！哎呦，跑远了可就不好捉嘞。”
0: 两只跑没了的大白鹅，如果是在明殿中，就已经极不好。

只想早早宰了两只鹅，让这座西周的幽灵种消失，以便尽快脱身。后面空无一物，原本那凄惨的叫声也停下来了。刚才那声音明明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怎么突然又没有了？我骂着说：“又作怪了。”胖子拍了拍石过说：“声音是不是就是从这石头箱子里传出来的呀？既然这西周古墓能以幽灵的状态存在，说不定连同这石头箱子里长了毛的粽子也能一起幽灵了呀。”大金牙说：“您真是爷呀，可千万别这么说哎，我让您给吓的呗，我这心呐，都快从嘴里头跳出来了。玩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您就保佑呗。”大金牙念着佛，想把手中的挂件拿到眼前看上一眼，以壮胆色，却发现手里攥的不是翡翠的观音，而是鎏金的如来像，连忙又念了几遍佛号。我对胖子说：“刚才那个声音倒不像是从石椁中传出来的，我分明是听到从石椁后边发出的声音。再说，这我刚说了这字儿，忽然面前白光一闪，落下一个东西，刚好掉在了石椁上。我吓得赶紧往后跳，仔细一看，原来是跑丢的那两只鹅，其中一只，它落在了石椁盖子的人面上。”并没有受伤，它展着两只大翅膀在石椁上晃晃悠悠的走动，不知道它是怎么从屋顶上突然掉下来的，又是怎么上去的。我们三个人心中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边有什么东西。由于一直觉得声音来自下边，手电的光柱压得都非常低，一想到上边有东西，便同时举起了手电向上照。唐墓的明殿，天圆地方，上面穹庐，一般的墓顶上布满了照示吉祥的星辰，并没有什么异常，只不过是有些地方起了变化。明殿顶壁的边缘出现了一道道幽灵种的石墙，这种二目合一的奇观，恐怕当时见过的人不超过三个了。我们见上面并无异状，便把石椁上的大白鹅给捉了，可是另外一只仍然是不见踪影，只剩下这一只鹅如何使得呀？当下在明殿中四处寻找，却仍是不见踪影。这个唐墓非常大，单是明殿就有百余平米，但这还没有完工。完工的时候，应在这明殿正中再修一石屋。整个明殿呈回字形，专门用来摆放墓主的棺椁，外围呢则是用来放置重要的陪葬品。现在明殿两旁还没有修筑陪殿，后面的后殿也没有动工，只出现了一条幽灵冢的悬魂梯，前面的范围更大，筑有地宫，地宫前还有蜀池，想必完工的时候得修造的像御花园一样啊。我们只有三个人，照明的设备匮乏，想在这么大的地方

找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鹅。虽不能说是大海捞针，却也差不多了。一想起这座古墓中的种种的诡异之处，我便一刻都不想多耽误了，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既然只抓住了一只，千万别让这只再跑了，咱们也不要管另外一只鹅了，先把这只给宰了，把鹅血淋到盗洞的出口，看看管不管用，不管用再去捉那只。胖子把鹅拎到了盗洞口，抽出了伞兵刀，对准了大白鹅的气管一割，将鹅身反转抓着在半空，鹅血顺着气管鼓鼓的流下，大鹅不断的扭动，奈何胖子抓得牢，直到把鹅血放尽了，才把鹅扔在了一旁。大金牙问我说，虎爷，您说这真能管用吗？这个啊，虎爷。我对大金牙说，管不管用也就这一招了，毕竟能够想到的全都想到了，应该不会错，我去看看有没有变化。对了，也不知道这鹅血能否辟邪，咱们往脸上抹点儿。我走到盗洞口前，用狼眼照了一照，下面原本完全变成墓道的地方已经消失不见了，洞中满是泥土，正是先前的盗洞。不知道是歪打正着、误打误撞还是怎么样，总之盗洞他要回来了。不过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的手电的电池已经快要耗尽了，三个人分别动手把最后的后备电池替换完毕，跳进了墓道的竖井的里边。这次是我在前面开路，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这回啊咱们就别停了啊，让金爷跟在我后边，胖子在最后。要是金爷半路爬不动了，胖子，你推也得把他推到外边。胖子，这事儿你负责了。胖子说：“我说这么着急，这么着急抓荒的，这是做什么呢？咱们就一点一尽早离开这条盗洞。”他咬紧了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的跟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

0: 吴八一等三人被困在诡异的悬魂梯上，三个人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回到了明殿之中。几个人正高兴着，却发现两只鹅不见了。随着一阵奇异的响动，一只鹅从木顶落了下来。胖子立刻动手杀了这只鹅，先前的盗洞马上出现了，几个人不由分说钻了进去。
1: 想起我们所宰杀的那只鹅突然从木顶落在石椁上，还有先前那古怪的声音，越想越是头皮发麻，当下更不多想，继续顺着盗洞往外爬。又沿着盗洞向前爬行了二十几米的距离，水滴声渐渐地响起来了。看来行到了一半的距离了，前边便是盗洞的截面。我爬到了洞口，从上边跳了下来。等大金牙也爬到洞口，我把他接了下来。大金牙汗如雨下，汗珠子顺着脸滴滴答答的往下淌，喘着粗气对我说：“哎呦，我这是实在是不行了。哎呦，这两年虚的厉害呀！我说先喘口气儿。”我说，我看大金牙确实是不行了。刚才他拼上老命才爬得这么快，已经到了极限了。在盗洞中，我也不能背着他，便只好让他坐下来歇一歇。我对大金牙说：“

0: 你先稍微休息一下啊，尽量的深呼吸。等胖子爬出来，咱们还是不能停啊，必须马上接着往外爬。等到了外边，您呐，愿意怎么歇您就怎么歇，敞开了您就好好的歇几天。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哈哈，我说，一会儿啊，您还得咬咬牙，坚持坚持。大金牙这会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张着大嘴，费力的点了点头。我又去看还没有爬出盗洞的胖子，只见胖子还差20几米才能爬出来。他体型肥胖，爬动起来非常的吃力，所以落在了后边。我看胖子爬出来还需要点时间，我走到了另一边的盗洞口，我举起了狼眼往里边查看。盗洞的这一段是被山体内的溶洞缝隙截断，这段连接着山体最下边的溶洞，深不可测。如果这前面仍然有石墙挡路，我们就只好下到溶洞中去寻找出路了。我正向盗洞之中张望，只听胖子在身后说：“
1: 让我，让我干什么呢？哎呦，大金牙是不是先钻进去了？赶紧的，哎，咱俩也进去呀！快爬到外边就行了。这他妈鬼地方，我这辈子我也不想进来了。”
0: 我回头一看，见胖子站在我的身后，可是大金牙却不见了。我赶紧问胖子：“哎，金姐呢？金爷你怎么没看见他呀？”胖子说：“
1: 怎么？他没钻进去？哎呦，我爬出来就看见你一人啊！”
0: 这个时候，山洞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奇怪等异的表情，与西周幽灵冢里的人面石国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张脸不是石头的雕刻，也不是什么画在墓道中的岩画，在我和胖子手电光柱的照射下，忽然产生了变化。他的嘴角上翘，微微一笑，两只眼睛也同时合上了，弯成了半圆形的缝儿。我这一生当中啊，从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难以形容的笑。我跟胖子见了这张怪脸，都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2步，但是随即想：大金牙哪儿去了？是否被这个长了鬼脸的家伙给捉去了？还是他已经死了？这个大金牙呀，他虽然是个十足的奸商，但是他并无大恶呀。况且同我们两个人颇有渊源，我们总不能顾着自己逃命，就这么把他扔下不管呢。不管怎么样，大金牙的失踪肯定跟这张突然出现的鬼脸有关系。说不定我们在冥殿中那只大鹅不知去向，也是这个家伙搞的鬼。我和胖子心念相通，同时抽出了家伙。我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一只手握着刀，向那张鬼脸抢上了几步。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脚下传来了几声古怪的叫声，漆黑的洞穴就像是个酒瓶子口，盗洞的截面就在平静的位置，那声音以及那张鬼气森森的脸都在洞穴的深处。我用狼眼循着声音的来源照射过去，所听到的古怪的叫声，真是。

地上的大金牙发出的。他横倒在洞穴中，被数条亮晶晶的白丝缠住了手脚，喉咙上也被缠了一圈，勒住了他的脖子。虽然不至于窒息憋死，但是他已经没法说话了。大金牙惊得面无人色，见我和胖子赶过来，他拼命地张着大嘴想要呼救，奈何他的脖子被缠得非常的紧，他的喉咙里只传出来这声音混杂着大金牙的恐慌，那简直就不是人声，难怪听上去这样的奇怪。我无暇细想大金牙究竟是怎么被搞成这个样的，我和胖子快每动一下，大金牙就被他从地上拉起来那么一截儿。这他娘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鬼脸高高的挂在洞穴上边，这处洞穴越往里边空间越大，四处虽然距离同盗洞交叉的地方不远，却已经是极高了，上边漆黑一团，瞧不太清楚。我对胖子一挥手，胖子想都没想，便把工兵铲收起来，用伞兵刀把缠在大金牙身上的丝全都给挑断了。横吊在半空中的大金牙身上得脱，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我说：“金爷，怎么样？啊，还能走路吗？”大金牙脖子被勒得都快翻白眼了，他艰难地摇了摇头。此番惊吓过度，不仅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而且手脚发软，全都不听使唤了。胖子盯着上面的鬼脸骂着说：“我奶奶的，这么多年丝儿啊！”啊！我说，这难道是一株蜘蛛精啊？啊！说吧，也不管那鬼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抬手就把工兵铲当作标枪，对准了目标，抡圆了膀子就飞上去了。工兵铲菱形的铲尖儿正插进头顶的那张鬼面，只见怪异的巨脸下边儿突然亮起了两排横着的红灯，上大下小，各有四盏，如同血红的八只眼睛。一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洞顶砸落下来，我见势不妙，急忙拖着大金牙向旁边避让。一个漆黑的东西刚好落在我们原先所在的位置，我这次离他不足半米，我用狼眼一扫，便把他的真面目瞧的是清清楚楚。这是一只巨大的人面蜘蛛，它通体黝黑，蜘蛛背上的白色花纹图案天然就生成了一张人脸的样子，五官轮廓都有，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张人脸形的花纹跟洗脸盆的大小一样，而蜘蛛的体积更是大出了数倍，八条怪腿上长满了绒毛。这种大蜘蛛我在昆仑山见得多了，背上生有如此酷似人脸花纹的却极为罕见。当年当兵的时候，在昆仑山的一条大峡谷中施工，先是有一名兄弟部队的战友离奇的失踪了，随后在峡谷的深处，我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巢。士兵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啊！好在部队的军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用步枪和

铁锹，把巢里的三只大蜘蛛尽数的消灭了。最后，在蜘蛛巢的深处，发现了那名遇难者的尸体。他被蜘蛛丝裹得像木乃伊似的，身体已经被吸干了，变成了枯树皮。当时曾经听随部队一起施工的专家说起过蜘蛛吃人时的惨状，这种黑色的巨型的人面蜘蛛，它属于蜘蛛中一种罕见的分支，有个别名叫黑锤响。它虽然能像普通蜘蛛一样的吐丝，但是它不会结网。黑锤响吐出的蜘蛛丝粘性虽然大，但是韧度差，不耐火。普通蜘蛛的丝耐火，有弹性，耐切割，强度是钢丝的四倍。但是黑锤响不具备这些特点，它从不结网，只通过蛛丝的数量多、体内的毒素含量大来取胜。它的下颌有两个毒囊，里面储存着大量的毒素，一旦用蛛丝捕到了猎物，便随即注入毒素。可怕的是，在人体中了这种毒素之后，只是肌肉僵硬，动弹不得，可是他的意识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包括疼痛感依然存在呀。不过更可怕的是，蜘蛛在对猎物注入了麻痹毒素的同时，还会同时注入一种消化液，使猎物活活的被融化，供其吸食。当时我和部队中的战友们都听的是不寒而栗。哎呀，这种死法可太恐怖了。过去的记忆像闪电一样的在我的脑子中划过，此时只和这只巨大的人面黑锤响相距半米。这么近的距离，在狼眼的光柱中，他的每一根黑毛都看得格外的清楚。我忍不住头皮发麻。不等这只刚摔落下来的黑锤响有所行动，我便立刻用手中的伞兵刀向他刺过去，一刀直进，如中牛革。伞兵刀又短，没有伤到这只人面黑锤响，却把它扎得精了。他一转身朝我就扑过来。我知道黑锤响的八条怪腿是一种震动感应器，伞兵刀长度不够，没法给他造成伤害，于是我举刀横划，刚好割到了黑锤响的前肢上。那伞兵刀十分的锋利，二指粗细的绳索反复割几下都能够割断了。黑锤响的腿部最是敏感，结网捕捉猎物，如果有动物撞到网上，他全凭他的蜘蛛脚去感应动静。这刀虽然没把人面黑锤响的腿给割断了，却使他疼得向后一缩。插在他背上的工兵铲也掉落在地。胖子伸手把工兵铲拾起来，大叫：“不好，老胡啊，咱他妈的真掉进盘丝洞了！”边叫边疯了一样的用工兵铲乱砸那巨猪的身体。黑锤响被砸疼了，他飞快地向洞穴的深处退。胖子砍得发了性，想要追杀过去。我急忙叫：“嗨，嗨，胖子，别追了，快背上大金牙离开这儿。”

0: 胖子听我喊他，便退了回来，伸手想要去搀扶瘫在地上的大金牙。忽然他脚下一软，踩到了一个东西。胖子低头一看，
1: 这不是咱们跑丢的那只鹅吗？哎呦，他让蜘蛛精给吸干了。
0: 我扶着大金牙站起来，对胖子说：“就别管这只鹅的死活了，快帮我背人。幸亏咱们离开盗洞不远，这山洞里深不可测。我原以为是溶洞，现在看起来可能都是蜘蛛洞。咱们赶紧往回撤，从盗洞钻出去。”先到下边那些迷宫一样的山洞里，那想脱身可就难了。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忽然觉得脚声一紧，随即站立不稳，被拉倒在地。胖子和大金牙也是如此，我们三个几乎同时摔倒了。随即我们三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拖动着，对方似乎想要把我们拉进洞穴的深处。我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挣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我发现腿上被一条像小臂粗细的蜘蛛丝给裹住了。刚刚那只被胖子打跑了的黑锤响，他绝对没有这么粗的蜘蛛丝。难道这洞里头还有一只更大的能拖动三个人的大蜘蛛吗？我的老天哪，那得是多大的一只啊。想到这儿，我更是拼命的挣扎，我想把缠在腿上的蜘蛛丝给弄断了。我从腰间拔出了伞兵刀，想要去割断蜘蛛丝。没想到刚一抬头，正赶上这段洞穴突然变得低矮，我一头正撞在垂下的石头上，差点把鼻梁骨给撞断了。我鼻血长流，疼得直吸凉气。越是急，你就越是束手无策。我们三个人在曲曲折折的山洞里被拖出了好远，后背的衣服全都划破了，身上一道一道的尽是血痕。我心中大惊，怕是要把我们抓回老巢啊！用毒素麻痹，然后储存个三五天，再慢慢的享用。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一想到那种惨状，我一股股的寒意便直冲头顶。胖子的自重大，他被拖了这一大段距离，开始也是惊慌失措，这个时候他倒冷静下来了。他随手抱住了身边经过的一块石头，暂时的定住了身体，从地上坐起来，拔出了工兵铲，三四下就剁断了缠在他腿上的蜘蛛丝。他也不顾身上的疼痛，追到我这边，伸手把我拉住，随即也把缠在我腿上的蜘蛛丝给斩断了。我大骂着坐起来，用衣袖擦去了满脸的血，然后用伞兵刀割去了腿上那黏糊糊的蜘蛛丝。胖子又想去救大金牙，却见大金牙已经被拖出了20米了，他正挥舞着双手，大呼小叫的挣扎着。我和胖子两个人，只剩下胖子手中的一只狼眼手电了，再没有任何照明的装备了。只见大金牙这个时候越拖越远了，再不赶过去，那就完了。我和胖子当下咬紧了牙关，忍着身上的疼痛，撒开腿就追上去了。胖子手电的光柱随着跑动在剧烈的晃动着。刚跑到大金牙的身边，忽然

胖子手中的狼眼闪了一下，就灭了，没电了。四周立刻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0: 吴八一三个人顺着先前的盗洞向外爬，正爬着，一只巨大的人脸蜘蛛拖走了大金牙。为救大金牙，胡八一和王胖子与这只大蜘蛛展开了一场激战。奔逃过程中，胡八一和王胖子两人都斩断了缠住自己的蜘蛛丝，但大金牙还是被拖向了一个洞口。这时，唯一的手电没电了，一切陷入黑暗之中。
1: 没电了。四周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只要稍有耽搁，大金牙就会被拖进蜘蛛巢的深处，再也救不了他了。那种被毒素麻痹与融化后，然后慢慢的被吸食的惨状，如同置身于阿鼻地狱中的痛苦。
2: 我没有多想，我就把自己的衣服扒下来，
1: 衣服的后襟都在地上被磨破了。我顺手用力扯了几扯，就撕开了，三下两下把衣袖扯掉，从胖子的手中接过还有半瓶酒的水壶，胡乱洒在衣服上，用打火机把衣服点着了。我身上穿的是七八式的军装，这种衣服燃烧后容易粘在皮肤上，所以作战的时候部队仍然配发六五式及六五改军装。这些军装只要想穿，在北京就可以买全新的。因为要盗洞，我们都特意找了几件结实的衣服。当时呢，我就把这件军装穿在身上了。想不到这受攻击，我和胖子身上的衣服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烧下去那就得光屁股了。而且我们被蜘蛛在山洞中拖拽了不知有多远，路径早已经迷失难辨了。不过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先摸着黑远远的逃开，再做计较。我正想和胖子把大金牙抬走，还没等对劲儿，突然从对面三角形的洞口中飞出了几条蜘蛛丝。这种蜘蛛丝的前端就像一张印度的抛饼，贴到身上你就甩不掉，而且速度极快。我们三个人躲闪不及，都被粘住了。胖子想用工兵铲去挡，想不到工兵铲也被蜘蛛丝给缠住了。胖子拿捏不住，工兵铲脱手落在地上，想弯腰去拾，身体却被粘住了，动弹不了。哎呀，要是身上穿着衣裳倒还好一点儿，这赤身裸体的被蜘蛛丝给粘上，一时半刻的你根本就没法脱身。三个人被慢慢的一块儿拖进了那三角形的洞口。我料想的没错，这个洞里头肯定是人面蜘蛛黑锤响的老巢，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只呢。

0: 还是有若干只半大的。不管有多少只人面蜘蛛，我们只要被拖进洞里就没个好。又粗又黏的蜘蛛丝越缠越紧，七八条拧成了一股。洞中的黑锤响还继续往外喷着蜘蛛丝，看来不用等到进洞，我们就要被裹成人肉粽子了。
1: 我慌乱中忽然想起来，我的手里还握着打火机呢。我急忙拨动火石，用打火机的火焰去烧缠住身体的蜘蛛丝。我老天爷保佑吧，也算我们命不该绝。
0: 亏得这种黑锤响的蜘蛛丝不像普通的蜘蛛丝那样具有耐火性，顷刻间就被我烧断了两三条。我的身体虽然还沾满了黏糊糊的黏丝，但是却已经脱离了蜘蛛丝拖拽力量的控制。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大金牙和胖子又被向洞口拽过去一米。我若想继续用打火机烧断蜘蛛丝救人，恐怕只来得及救一个人，却来不及救另外一个人。我急中生智，把大金牙的裤子拽起来了。大金牙的皮带早在我们追他的时候就被脱断了，裤子也磨得露了屁股，一扯就扯下来半条。我用他的裤子堵住洞口，再用打火机点燃了裤子，想烧断凝成一大股的所有的蜘蛛丝。想不到裤子刚冒出几个火星，整个三角形的洞口就同时的烧起来了。那火势越烧越大，越烧越旺。一瞬间，整个洞穴都被火焰映得通红，洞口中喷射出的蜘蛛丝也被烧断了。我连忙把大金牙和胖子向后拖，三个人各自动手把身上的蜘蛛丝甩掉。这个时候好像半座山洞都被点燃了，熊熊大火中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原来那个三角形的山洞是一座人工建筑，完全以木头搭建而成的，可能是为了保持木料的坚固，混合了松脂牛油涂抹在木头上。这座木质建筑约有七八间民房那么大，不知道建在这儿是干什么的。木头建筑的四周全是一具一具被黑锤响吸干了的尸骸，有人的，也有各种动物的。被黑锤响吸食尽了身体中的所有的水分，这相当于对尸体做了一次脱水处理。虽然那些尸骸的外面被黑锤响的蛛丝包裹住，还是能看见那里面的人生前被慢慢的折磨死的惨状。他们的脸都保持着痛苦的扭曲的表情。随着木头的燃烧和倒塌，只见火场中有三个巨大的火球在扭动，在挣扎，过了一会儿就慢慢的不动了。不知道是被烧死了，还是被倒塌的木头砸死了，渐渐的变成了焦炭。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个人惊魂未定，想要远远的离开，可是我们的脚底下可不听使唤，只好就地坐下了。见了这场大火

0: 这个木头跟大石头组成的建筑物，它到底是个什么所在呢？怎么黑吹响就把这儿当成了老巢了呢？胖子忽然指着火堆中，对我和大金牙说：“老五，老五，喂，老金，你们来看。 那儿有张人脸，我和大金牙循着胖子所说的地方看过去，果然，在大火中出现了一张巨大的人脸，比黑锤响后背上的花纹形成的人脸要大出数倍，更。 打出石椁上雕刻的人脸，大火中的这张脸被火光映照，照得他原本就怪诞的表情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张巨脸位于建筑的正中，随着四周被烧毁倒塌，从中它露了出来。 原来，这是一尊巨大的青铜鼎，鼎身上铸有一张古怪的人脸。胖子问我：“我说，我说，虎，不是，这也是那幽灵种的。” 一部分吗？我摇了摇头，对胖子说：“应该不是，可能是古代人把这种残忍的人面黑锤响当做神的化身来崇拜了，特意在他们的老巢建了这么个神庙，用来供奉。” 那个时候拿人不当人，指不定牺牲了多少奴隶，给这些黑锤响打了牙祭。今天，咱们把他的老巢给他捣毁了，哼，这也算是替天行道了。那座西周的幽灵墓，多半儿。 和这座供着人面鼎的祭坛有着某种联系，有可能是西周的那座古墓被毁掉之后，由于这里地处山洞的深处，极其隐蔽，所以保存下来。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恐怕只有。 研究西周断代史的人，才多少知道一二吧。我对胖子说：“我说，咱们呢，现在也别讨论这些没用的事了。我说，哎，你受伤没有？”哦，那好，咱俩呀，把大金牙背起来啊，咱们赶快的离开这个地方，说不定就还有没死的黑锤响。
1: 倘若他要是袭击过来，咱们现在这身上可就剩下裤衩了，哈哈，根本就没法对付了。胖子说：“现在走啊，这现在走那不可惜呀、啊！你等那火势灭了啊，想办法把那铜鼎给弄出来呀、啊！啊，就这东西要能搬回北京，哎呦！” 那能换几座楼？说完了，胖子又推了推大金牙，说：“喂，老金，老金，怎么着？缓过来没有啊？”大金牙连惊带吓，又被山石撞了若干下，他愣愣的盯着火堆，发着呆。 被胖子推了几下，才回过神来说：“不是，哎呦，

0: 哎呦，二爷，胡爷，想不到咱们兄弟三个人嘿，又在阴间相会了。这地方是哪儿啊？我说，现在是不是过了奈何桥了呀？
1: 胖子对大金牙说：“你迷糊了你啊，这还没死呢，哼，死不了就得接着活受罪。哎，不是我说，我告诉你好消息，哎，咱发财了！前边那神庙里头有个青铜人面鼎，哎呦，这东西烧不糊吧？”说完了，站起身，想走到近处就去看看。我躺在地上对胖子喊：“嗨，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现在连衣服都没有了，光着屁股，你还惦记着那堆废铜烂铁呢？”你胖子两眼冒光，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但是那火势极旺，他向前走了几步，就忍受不了那灼热的气息，只好退回来，一脚踩到了一具被黑锤响吸食过的死人身上，立足不稳，摔了个正着，正扑到了那具干尸上。这干尸也不知死了有多长时间了，他张着黑洞洞的大嘴，双眼的位置也只剩下两个黑窟窿。胖子扑在他的身上，刚好和这个干尸脸对脸儿，就是胖子胆儿再大，胖子忙着翻看干尸怀中的事物，随手呢把那枚摸金符扔到了我的面前。我捡起来，拿在手里头细看，这个摸金符漆黑透明，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着润泽的光，前端锋利尖锐，圆锥形的下端镶嵌着数圈金线，制成透地纹的样式。符身篆刻有摸金这两个古篆字，拿在手里头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极具质感。这绝对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摸金符，将穿山甲最锋利的爪子先浸泡在蜡中七七49天，还要埋在龙楼百米深的地下，借取地脉灵气800天，才能制成正牌的摸金校尉的资格证件。这种真正的摸金符，我只见过雪莉杨有一枚，大金牙曾经给过我和胖子两枚伪造的，和这个真货一比，真假利便。这枚摸金符是那具干尸身上所带，难道说他便是修了鱼骨庙又打了盗洞的那个前辈？想必他也被困在幽灵冢里头，进退无路，最后他也发现了活禽的秘密，想从盗洞退回去，半路上却和我们一样被黑锤响伏击，而他孤身一人，一旦中了招，他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最后他不明不白的惨死在这儿。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头甚至是有点难过了。胖子捧着一包东西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
2: 二老，想什么呢？哎，你看看，这些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那身上的。”
1: 我接过胖子递过来的事物，一件一件的查看。这只布袋啊，它就像是百宝囊，竟是些零碎的东西，有7、8支蜡烛，2支压成一摞的纸灯。这几支蜡烛对我

来说可以抵得上万金了。我们现在除了打火机，再也没有任何照明工具了。我让胖子把蜡烛、纸灯收好。等会儿，从山洞往外走，那可全指望这点东西了。

一只巨大的人脸蜘蛛将大金牙拖进一个深洞，胡八一急中生智，用火烧死了蜘蛛，救出了大金牙。在蜘蛛盘踞的洞里，三个人发现了一具摸金校尉的干尸，并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一个百宝囊，里面有一些蜡烛。这对已经没有照明工具的三个人来说。

0: 研制赤丹，进古墓倒斗之前便服用一粒，可以中和古墓中的解尸毒，对尸毒之外的其他的有害气呢，再动手摸金。百宝囊中还有几件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个简易罗盘，这是定位用的，还有一块消石。这种东西在中药里又名地霜，或为北地玄珠，其性为辛苦，大温无毒。这是为了预防古墓内空气质量差，导致头疼昏迷。这种情况下，用消石淬末吸入鼻腔一点，即可缓解。我看到最后，发现百宝囊中上装有一段细长的钢丝，一柄三寸多长的小刀，一小瓶云南白药，一瓶片脑，还有一样我最熟悉的是百宝囊中的黑驴蹄子，再就是一卷墨线。墨线和黑驴蹄子那都是用来对付尸变的。胖子问我说，
1: 哎呀，老黄，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值钱了没有？
0: 我摇了摇头说，没值钱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东西啊，用处不小。从这只百宝囊里边可以遥想到当年一位摸金校尉的风采。这位肯定是打鱼骨庙盗洞的那位前辈，跟咱们形势相同，算得上是同门。可惜啊，惨死在此啊，算来怕不下三十余载了吧。既然被咱们碰上了，就别让他再暴尸于此了。你把他的遗骨抬进火堆焚化了吧，希望他在天有灵，保佑咱们顺利的离开此地。哎，这些东西别给他一块烧了。胖子说，
1: 也好，我这就给他火化了。不过咱们今天烧死了这几只人面巨猪，那也算是给他报仇雪恨了。所以这兜子里的物件，那就算是给咱们的答谢啊。说不定啊，拿回北京在古玩市场还真能卖个好价钱呢。
0: 我对胖子说，这么做也不是不行，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尤其是这枚摸金符，水火不进，烧也烧不化，正好咱们也需要这个东西。那好，就不客气了。剩下的呢，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哎呀，有几粒妙心丸，大概也都是过期的了，咱们根本就用不上。还是让这只百宝囊跟它的主人一起去吧。胖子一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觉得兴味索然。那干尸本来就没剩多少分量了，胖子拿过摸金校尉的百宝囊，用另一只胳膊夹住了干尸，便走。到了那座燃烧的神庙附近，远远的将摸金校尉的干尸扔进了火场的边缘。我转了转脖子，我感觉身上的擦伤撞伤依旧很疼，但是我的手脚已经能够活动了。我就推了推身边的大金牙，问他伤势如何，还能不能走。大金牙身上的伤跟我差不多，主要是擦伤，头上呢撞的也不轻。他半清醒半迷糊的点了点头，稍微活动了他的颌骨，就疼得他直吸凉气儿。

0: 把胖子招呼回来，三个人商议如何离开这座洞穴。被那黑锤响拖出很远，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当地人说这龙岭之下全都是溶洞，然而我观察四周，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并非那种喀斯特地貌，而是黄土基岩结构的山体空洞，比较干燥。由此看来，这里属于多种地质结构混杂的复合型地貌。民间传说多半是捕风捉影，这里附近常有人畜失踪，有可能和这个黑锤响的老巢有关。失踪的人、羊都被拖进这儿给吃了，而不是陷在迷宫般的洞穴中活活的困死了。我们现在是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器械，多耽误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的难度。这地下的神庙里供着一尊巨大的人面青铜鼎，鼎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祖先的，或者记录着重大的事件，昭示后人的。看来这座地下神庙和西周古墓有着某种联系，有可能西周古墓的墓主人生前崇拜黑锤响，故此在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了一座神庙，供养着一窝人面巨猪。后来呢，坟墓被毁，就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窝里的黑锤响了，他们自行捕食繁衍至今。不知道除了神庙中的这几只还有没有其余的，倘若再出来一两只，那就足以要了我们仨人的小命了。这个时候火势已经弱了，借着火光可以隐约见到四周上下有十几个山洞，肯定要选一条路走，但是究竟从哪个山洞出去，我们没商量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既然黑锤想要外出觅食，那么这附近一定有一条出口。我让胖子点着了一根蜡烛，三个人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把蜡烛放在洞口。我看了看蜡烛的火苗，笔直上升。我对胖子和大金眼说：“你们看，这个洞肯定是一条死路，没有气流在流动。咱们再看看下一个洞口。”说完，我和大金牙转身离开，胖子却在原地不肯动。我回头问胖子说：“走不走啊？”胖子指着洞穴的入口对我们说：“
1: 哎，哎，我说，过来，过来，闻一下。哎呦，嘿、哎，真他妈巧克力似的、哎！
0: 巧克力。”我和大金牙听了这个词儿，那肚子立刻就都咕咕的响起来了。这山洞里，它怎么会有巧克力？我听得莫名其妙。但是巧克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那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就连只剩下半条命的大金牙，一听巧克力，他都来了精神，两眼冒光。我本不想过去，但是我的两个脚却不听指挥，他没出息的就朝洞口走了几步。我吸着鼻子闻了闻，哎，哪有什么巧克力味啊？我对胖子说：“你饿疯了吧你？是不是那边神庙朽木燃烧的焦糊的味啊？”胖子说：“
1: 怎么会？哎，哇，你离近点，哎呦，哎，越离洞口近吧，这就这味儿就越浓，嗯。”

0: 香，又香又甜。哇哇，这里边是不是长了一棵巧克力的树啊？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啊？走哎！
1: 大金牙也闻着了，他连连点头。
2: 没错儿，嘿，哎呦，嘿，还真是巧克力，嘿，花花胡爷，您闻闻，嘿，这是从这洞里头散出来的这味儿，嘿，
1: 我听大金牙也这么说，我觉得古怪，便走近了两步，在洞口用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牛奶混合着 QQ 巧克力的香甜的味儿直冲脑门。哎呦，闻了这股奇妙的味儿啊！那身上的伤口似乎都不怎么疼了，精神倍增，浑身上下是筋骨欲松，四肢百骸都觉得舒服。我禁不住赞叹说：“哎呦喂，奶奶的，真他妈好闻！这味儿啊，闻去呕吐。”胖子，这个时候像条肥大的猎狗，在前边边用鼻子猛闻，边寻找着那股奇妙的芳香的源头。忽然，他用手一指洞中的一块岩石，说：“对，闻住了，这就从这儿传出来的。”说完了，他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恨不得扑上去咬几口。我把蜡烛放在岩石的边上，和大金牙、胖子一起观看。这一块大石如同一段树干，外表棕黄，像是裹了一层皮浆，有几块露出来的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石上布满了碎裂的缤纷花纹。凝密通透，被烛光一照，石中的纹理似是在隐隐流转。那浓郁的芳香，就是从这块石头上发出来的。胖子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把手指头放在自己的鼻子边一闻，对我和大金牙说：“哎呦喂，老胡老尖，你看，就这用手指头一碰，哎。”就连手指头都变成巧克力了，我说，这东西能吃吗？我没见过这种奇妙的石头，我摇头不解。我当年在昆仑山挖了好几年的坑，各种古怪的岩石没少见。我看这块儿，这像是块树干的化石啊，它应该不能吃啊。由于受了过度的惊吓，好久没说话的大金牙这时候突然激动的说：“
2: 胡爷，哎呦喂，胡爷，咱们这回啊，可真发了！您看，这不就是那蚊香玉吗？”
1: 胖子没听过这词儿，问大金牙说：“什么蚊香玉？是不是什么柳大哥讲话，李太偏难求金香玉？原来就是这种石头吗？我以前还以为是一位很漂亮的千金小姐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石头的香味之独特，那绝不输给任何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不知道这蚊香玉奇妙的气味的作用，还是因为见钱眼开，本来萎靡不振的大金。”

牙。这个时候，他突然变得精神焕发，对我和胖子说：“哎，我说，哎，这东西呀、啊，那可是皇家的秘宝啊，也曾有倒斗的在古墓里倒出来过。最早呢，那见于秦汉之时，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呢、啊，所以很少有人识得此物。”妙用无穷啊，越是干燥的环境，它这香气就越浓郁。哎呀，曾经有诗散之啊，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玉生香。天工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书生香啊。哎呦喂，我以前也收到过一块，那就别人从兜里头倒出来的。哎呦，不过那可小的可怜，跟这块哎呦没得比哟。胖子听说这是个宝贝，忙问大吉呀、啊：“老金，哎，老金，老金，哎。”就这么一块，你说他能值多少钱呢？大金牙说：“这蚊香玉啊，原石越大越值钱，这外皮也是极珍贵的一种药材。哎呦，我估摸着吧，这么大一块，哎呦，而且这质地也算得上是上品了。哎呦。”最起码，嘿，他都能换辆进口小汽车。

0: 在结束了与大蜘蛛的一番搏斗之后，胡八一三个人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一无粮草，二无衣服，更没有任何工作器械，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出去的难度。在寻找洞口的过程中，王胖子发现了一块能产生出奇异香味的石头，大金牙说这是块千金难求的蚊香玉。
1: 大金牙说，哎呦，这石头它最起码都能换辆进口小汽车。
2: 我对大金牙说，爹，此处离那摆方清鼎的神庙很近，这块蚊香玉莫不是件名器？大金牙想了想对我说，不像，我看起不好，碰上了一座空墓，半件名器都没倒出来。不过幸好祖师爷开眼，终不叫咱们白忙一场。这回啊，受了这么多的惊吓，也不算吃亏了。胖子一直就在等我这句话呢，他弯下腰想把这块蚊香玉给抱起来，大金牙急忙拦住，对胖子说：“别这么抱，得找点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咱们要是有棉布就好了。”我四下一扫，我胖子这身上都赤条条的，那衣服都点火照明了。大金牙呢，他的裤子被我扯掉了半条。三个人中只有他还穿着后背已经磨穿了的上衣。我们只剩下了几支蜡烛，又都饿着肚子，不能多做停留，否则还想在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原石或者别的什么化石。

0: 见手中的蜡烛已经燃掉了一半了，我便把蜡烛装在纸灯里，让大金牙把破烂的外衣脱了，将就着把文香玉给包住了，由胖子抱着从这条狭窄的山洞中退了出来。回到了外边的大洞的时候，只见那供奉人面青铜鼎的神庙已经彻底的烧毁了，废墟的焦炭里还闪动着一些零星的暗火，黑暗中再也看不清四周。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刚才始终没有别的黑锤响再出来，但是咱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死绝了，也许他们的同类只是被大火给吓跑了，现在呢火势一灭，他很可能还会再出来，咱们再不能多做耽搁了，尽快的找路离开。胖子说，嗯，那就是可惜了那口大鼎了，这青铜的它烧不坏呀，咱们回去吃饱了喝足了啊，咱们带上家伙，咱们再把它搬回去。哎呀，倒了这么多回斗，那一件名器都带不回去，这不是面子上也不好看呢，是不是？
1: 大金牙对胖子说，
2: 胖爷，就那东西我看您还是死心思，人面大鼎怕不下千斤之重，咱们仨人赤手空拳那怎么搬得动呢？再说咱搬回去也卖不出去，就这东西那是国宝，不是凡人买得起的，那只有国家才能收藏，干脆还让他继续在原地摆着吧。咱们呢得了这么大一块文香玉，嘿，这已经是笔横财了，我说呀，还是别再多生事端为好。
0: 我和胖子都知道大金牙是一介奸商，不过他是古玩行里的老油条了，什么古董名器他都能买卖。大金牙心里有本细账，鼎器这种掉脑袋的玩意儿，钱再多那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有命取财，无福消受啊！赚的钱再多，到头来那也是单赔掉老本的生意，所以呢，绝对的不划算。所以，胖子纵然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好就此作罢了。我们三个人凭借着刚才的记忆，沿着山洞的石壁摸索着来到下一个洞口，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屏住了呼吸，从纸灯中取出了小半截蜡烛，对准洞口试探气流。这小半截蜡烛刚举到了洞口，蜡烛的火苗便立刻向与山洞相反的方向斜斜的歪下去了。我把蜡烛装回纸灯中照明，用手探了探洞口，感觉不到太明显的气流，但是蜡烛火苗的倾斜证明这个洞口不是死路，即使不与外边相连，那后边也是一处极大的空间，说不定是那些黑锤响外出猎食的通道，只要空气流动，我们就有机会钻出这些山洞。于是我举着纸灯在前边引路，胖子、大金牙两个人抬着文香玉从这个山洞钻了进去。可能是那文香玉的香味对人的精神确有其迎面吹过来了，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招呼胖子、大金牙两个人加快脚步，好像快到出口了。又向前行不多远，果然眼前一亮，赫然便是个连接外边的土洞。我先把头伸出去看看左右无人，三个人就赤裸着身体爬了出去。刚到洞外，

0: 我身后的胖子就突然对我说：“
1: 老吴，你这后背上怎么长出一张人脸呢？”
0: 我见终于钻出了山洞，正想欢呼，却听胖子说我的背上长出了一张人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好像一桶刺骨的冰水，兜头破下，我心中凉了半截儿，急忙扭着脖子去看自己的后背，这才想到自己看不见，我就问胖子：“胡说什么你啊？什么我后背长人脸？长哪儿了？谁的脸？”我说：“你别吓唬我啊！我最近神经衰弱。”胖子拉过了大金牙，指着我的后背说：“
1: 我吓唬你干什么？你让老金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
0: 大金牙把抱在怀里的蚊香玉放在地上，在漆黑的山洞里待的时间长，看不太清楚，他就伸手揉了揉眼睛，站在我身后看我的后背。胡爷，你这后背两块肩胛骨上确实有个巴掌大小，像是胎记一样，比较模糊。这是张人脸吗？好像更像一只眼睛。什么？我后背长了一只眼睛，我头皮都炸起来了。一提到了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疆沙漠下的那座精绝古城。那次噩梦般的回忆，比起我在战场上那些惨烈的记忆来，也不相上下。我弯过了手臂，摸了摸自己的后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忙让大金牙仔细形容一下我后背上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人脸还是眼睛？大金牙对我说：“就是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浅印儿，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一圈一圈的，倒有几分像是眼睛瞳仁的层次。可能我说的不准确，应该说是眼球而不是眼睛，它没有眼皮和眼睫毛啊。”我又问胖子：“罢了。”刚才你不是说像人脸吗？怎么今夜又像眼球了？胖子在我的身后说：“老胡，刚才我脑子里光想着那些幽灵冢里面的人脸了，突然瞧见你的后背长出这么个圆形的印记，就错以为是一张脸了。现在我仔细看，
1: 耶！哎呦，对了，你们俩快看看我有没有吧。”
0: 我再一看大金牙和胖子的后背，发现胖子左侧的背上有一个圆形的暗红色的痕迹，确实像胎记一样模模糊糊，线条并不清晰，大小也就是成人的手掌那么大，有几分新疆鬼洞的经历有关系。难道我们那趟探险的幸存者都被那深不见底的鬼洞诅咒了？记得前两天刚到古兰，我们在黄河中遇险，全身都湿透了，到了招待所便一起去洗热水澡，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发现谁身上有这么个奇怪的红印呢，那也就是说是这一两天刚出现的，会不会是在这龙陵古墓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啊？但是为什么大金牙身上没有出现呢？是不是大金牙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胖子对我说：“

0: 你也就别多想了，你把这心呢放宽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疼也不痒的。哎，回去洗澡的时候，您找个搓澡的，哎，使劲给您搓搓，说不定它就没了。咱们呢，这回得了宝贝了，咱应该高兴，对不对？嘿，哎呀，你们瞧，这地方是哪儿啊？我怎么就瞧着有点眼熟呢？我刚一爬出山洞，就被胖子告知我的后背长了个奇怪的东西，心中慌乱的就没顾得上山洞的出口是什么地方，只是记得这洞口十分的狭窄，那是崩塌陷落的黄土。这个时候听胖子说，看这附近非常的眼熟，便举目一望，我忍不住笑出来了。嘿，哈，哎呦，哎呀，原来咱们转了半天，无巧不成书，哈，咱们又都回来了。原来我们从龙岭中爬出的出口，就是我们刚到鱼骨庙的时候，我爬上山脊，观看附近的风水形势，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踩塌了一处土壳子，险些陷进去的地方。当时胖子和大金牙闻声赶来，将我从土壳子里拉出来，那处远的鱼骨庙，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衣服穿上，否则在这山沟里，要是碰上大姑娘小媳妇儿，非把我们仨人当流氓。背上突然出现的暗红色的痕迹，使我们的这次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心里十分的不痛快。回去啊，得先找个医生。虽然没什么异样的感觉，但这不是原装的东西长在身上，它就格外的别扭。山沟里的风很大，我们身上衣不遮体，抬着文江原石，快步的赶回了鱼骨庙。东西还完好无损的藏在了龙王爷神坛的后边，三个人各自找出衣服穿上，把包里的白酒拿出来灌了几口。哎呀，不管怎么说呀，哎呀，这块蚊香玉算是到手了，嗯，回北京一出手，就不是个小数目。大金牙吃饱了喝足了，抚摸着蚊香玉的原石，一时间志得意满，不由自主的唱起来：“你不是相马呀，林则抠，而不是待人啊，八成那头。”我虽然也有几分发财的喜悦，但是一想起了背后的红色的痕迹，我就拾不起兴致来。我只是闷声不吭的喝着酒。大金牙见状，就劝我说：“哎，我说，喂，你也是豁达的人。”啊，这事儿吧，就不必放在心上，对不对？咱们回去到医院检查检查，哎，实在不行呢，动手术，把它给割了去。哎，好就好在也不是挺大的，看样呢也不深，不会有太大问题。要不就先找找中医，哎。也许吃两副药他就没了呢。胖子对大金牙说：“
1: 哎呀，我们俩

0: 这又不是皮肤病，老医生有什么用？要是找医生，还不如自个儿拿烟头把他给烫了去呢。
1: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算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今天还没死，先喝个痛快。”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胡八一三个人凭借丰富的经验，最终找到了出口，从大墓中爬了出来。刚一出洞，王胖子就发现胡八一背后有一块类似于眼睛形状的红色印记。虽然成功脱险，还找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蚊香玉，但背后的这块莫名其妙的斑，还是让胡八一心中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 吃饱喝足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连夜摸回了盘蛇坡下的村子，又在村里边借宿了一夜，转天回到了古兰，准备渡黄河北上，却被告知这两天上游降大雨，这一段黄河河道水势太大，最早也要后天渡口才能走船。我们一商量，倘若在别的渡口找船，少说也要赶一天的路才能到，那就还不如就在古兰县城中先住上两天，借机休息休息。另外呢，在县里头转转，也许还能捡点漏，收几件名器呢。于是我们依然住在了上次的那间招待所，不过这回招待所的人都快住满了，很多人都是等着渡河的。古兰是个小地方，招待所和旅馆只有这么两三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于是我们只好住进了一楼的通铺。通铺能睡八个人，我们三个人去了之后，总共睡了五个人，还空着三个位置。我们不太放心把蚊香玉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柜上，只好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它裹了，轮流的在房中看着，出门呢就抱着。当天晚上，胖子和大金牙在房中看着蚊香玉，我呢去招待所的后院的浴室里洗澡，正好遇上了跟我们喝过酒的刘老头。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问他这古兰县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中医，会不会看皮肤病。老刘头说，倒是有一位老中医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高明的医术，他治疗牛皮癣是一绝。随后又关切地问，这像淤血一样的红痕，这形状十分倒像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我还见过呀。我说，什么什么，我背后这是一个字儿，那您能看出这是什么字儿吗？刘老头说，
2: 哎呦，那是80年吧，我们县呐翻盖一座小学校，打地基的时候啊就挖出来过一些奇怪动物的骨头，当时呢就被老百姓给哄抢一空了，随后考古

0: 队就来了，通过县里的广播呀，就把那骨头啊又全都给收走了。考古队专家住在我们家招待所，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收的那些东西我看见过，我看见那骨甲上有这个字儿啊，我还不止一回看见。听到这个地方，我已经没心思再去洗澡了，
1: 我便把老刘头拉到了招待所的食堂，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请他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经过。
2: 我背上的痕迹颜色有深有浅，轮廓层次十分像是个眼球，
1: 那形状像极了精绝古城中被我打碎的玉眼。我一直担心这会是某种诅咒，说不定不仅我和胖子，远在美国的陈教授和雪莉杨也会出现这种症状。
2: 这时候又听刘老头说，它不是个眼球，而是一个字儿。我怎么不急呢？
3: 我掏出了香烟，给刘老头也点上了一根。这个时候，招待所的食堂已经风噪下班了，刘老头正好闲着没事，就把这件事的经过讲了一遍。其实啊，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算起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呢。当时考古队的专家住在古兰县的这间招待所，清点整理回收上来的骨头。地方上的领导对这件事情也是十分的重视，把招待所给封闭了，除了工作人员、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在招待所食堂工作的刘老头呢，是个好事的人，平时给考古队队员们做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看热闹，人家干活他就跟着忙活。考古队的专家都吃他做的饭，也都认识他，知道了这个刘老头是个热心肠，有时候呢碍于面子，对他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只要是别偷东西别捣乱，愿意看就让他看。这次考古工作回收了大量的龟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骨头，每一片骨甲上都雕刻了大量的文字符号，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损坏了，收上来的都残缺不全，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进行修复。不过在众多破碎
2: 代表眼球啊，那位考古队员告诉他，不是，这是个类似于甲骨文的古代的文字，它不是眼球。
1: 话还没有说完呢，就被工作组的领导一位姓孙的教授给制止了。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时孙教授告诫那个考古队员说这些都是国家的机密，绝对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啊。
2: 刘老头心想了，我一个做饭的伙夫，我关心你的国家机密干什么呀？于是他就不再打听了。但是越想越觉得奇怪，这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对外界说的，还是什么国家机密呀？是不是虚张声势蒙我老头啊？
3: 但是人家既然要遵守保密的条例，不欢迎多打听，
2: 那不问就是了。
3: 但后来的事儿可就邪性了。据说想空运回北京，结果呢

0: 这飞机在半道上就坠毁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刻着字儿的骨甲，都烧没了。整个15人组成的考古工作组，只有那位孙教授幸存下来了。那是由于他把工作手册忘在了县城招待所，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取工作笔记，才没赶上那趟飞机。孙教授在古兰县听到了这个飞机坠毁的消息，当时他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当时还是刘老头带着几个同事把他送到了卫生院。可以说，刘老头也算是他救命的恩人。后来呢，凡是孙教授来古兰附近工作呢，都要来看看刘老头，跟他喝上几盅。但是，一问他那些骨甲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这孙教授就避而不答了。他只是说，那些字儿啊，都是凶险邪恶的象征，还是不知到底为好。以后呢，最好也不要再打听了啊，反正呢，已经都毁掉了。然后每次他说到这儿，都会叹息着说：“哎，恨不能这辈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些字啊。”说到这儿，刘老头说：“我这不是今天一瞧见你背上这块红斑，我就想起来那些可怕的文字来了吗？哎呦喂，这简直那就是一模一样啊！哎，我说这不是什么皮肤病，这个，你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呀？”我听到这儿，忍不住反问刘老头：“刘师傅，那合着您也不知道这个字儿它是什么意思？”老弟，我就知道这是个古代的文字，我确实不知道这字儿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人知道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位孙教授啊，他现在刚好就住在你的楼上。哎，他呀，他每年都要来古兰工作一段时间，这不就让你赶上了吗？我一把握住了刘老头的手，我迫不及待地说：“刘师傅，您可真是活菩萨呀！您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您可一定得给我引荐这位孙教授啊！”刘老头拍着胸口：“
1: 引荐，没问题儿。不过呀，我告诉你啊，就这姓孙的这个老小子，他这嘴特严，肯不肯对你说，那就看你自己个儿怎么跟他说了。哎呦，就你背上长的这斑呢，真特殊，这个说不定啊，他能告诉你。”
0: 我让刘老头在食堂等我一会儿，我准备一下，再同他去拜访住在招待所2楼的孙教授。

0: 着手去有点不合适，可这时候时候也不早了，想买点点心水果也不容易。刘老头说：“
1: 用不着，瞧我面子了。但是你们不是倒腾古玩的吗？哎，记住了啊，这件事儿千万别在孙教授面前提呀、啊。他这人脾气不好，他可是最不喜欢干你们这行的了。”
0: 我和大金牙立刻表示，这个事儿绝口不提，就编个瞎话。我们是来古兰出差的，由于背后长了个酷似甲骨文的红斑，听说孙教授懂甲骨文，所以冒昧的去请教一下，看看这究竟是皮肤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三个人商议已定，便由刘老头带着到二楼，敲开了孙教授的房门，说明了来意。孙教授便把我们请进了房中。孙教授将近60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一个老头，皮肤又黑，脊背有点罗锅，这大概是和他常年蹲在炭坊里有关系。孙教授满脸都是皱纹，头发秃顶比较严重，外围稀稀落落的只剩下了一圈，还舍不得剃了。他梳了个一边倒的螺旋式，虽然样子老，但是孙教授两眼是炯炯有神。他没戴着眼镜，除了他的发型之外，都和常年在地劳作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他同我认识的陈教授相比，虽然都是教授，但不是一个类型，差别很大。陈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是坐办公室的那种斯文教授，而这位孙教授呢，大概是属于长期实践于第一线的务实派吗？孙教授听我说了经过，又对着我后背的淤痕看了半天，连称奇怪。我问孙教授，我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生命危险呢？孙教授说，
2: 这确实，极像一个符号，像啊。前两年古兰出土的甲骨中啊，保存字啊。
0: 孙教授摇了摇头说：“
2: 你这皮肤上长的红色的痕迹呀、啊，与出土的古文也仅仅是像而已呀、啊，但是绝没有什么关系。那批文物两年前坠机的时候，便尽数的毁了。这世界上巧合的事物很多呀。”有些豆子还能够生长得酷似人头呢，但是豆子和人头之间除了相似之外，那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呀。
0: 我和大金牙软磨硬泡，种种的好话都说遍了，就想问一问那些刻在龟甲上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只要知道了详情，他们其中有没有联系，那我们自己的心里就有数了。
2: 孙教授就是不肯多吐露半个字儿，说到最后，他对我们下逐客令了：“
3: 你们呐，也不要在我的面前装了啊！你们两位一身的土腥味儿，我常年在基层工作，闭着眼睛都晓得你们两个是做什么的。你们这种味道的人呢，只企图接近这些文字中的信息啊！”这是天机呀，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任何与这写字有关系的人，都会。

姐，你是妹妹。

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县呐、啊，哪镇哪庄有住局呀、啊？父叫何名，母何氏啊？兄弟排行说仔细呀、啊。
1: 我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现如今搬到汴梁城里呀、啊。我父叫杨印章，好，母叫蔡君主啊，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呀、啊。
0: 你父亲既是那位杨元帅呀、啊，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呀。
1: 废话。说了个对，亲生父子哪有两兄弟呀、
0: 啊？你光说姓来没把名报啊？再见面咱们两个还是不认的呀、啊？
1: 我问路来你指路，认不认识哪有啥关系呀、啊？
0: 我今天还有一句话呀，小将你可别多疑呀。问你今年有多大，在家是否娶过妻？娶妻比你大几岁？他是属龙还是属鼠的呀？

0: 年纪娶啥妻呀，自幼没把媳妇儿娶，谁知他是属啥的，这大姐继续往下问，八成是个属驴的呀。
1: 穆桂英我今年一十八岁呀，小将你今年到十七，我十八你十七呀，依我看咱俩正好配上一对，笑。

0: 请那个姑娘不要厚脸皮呀、啊，一口一个大姐姐说出话来不规矩呀、啊。你今天多亏遇上我呀，我不要你也不害你呀、啊。你若遇上偏自首啊，你说夫妻就夫妻呀、啊，拜了天地东方肉，过上两天去你的爱找哪个找哪个，上了剪子是故意，都怪我今天太白心，问了问上一个疯闺女呀、啊。杨宗保说着说着上了马呀，
1: 桂英的小脸蛋骚气都红的呀，红了白白了紫，就好像嫩嫩乎乎霜打的茄子皮呀，哼嘿。骂杨宗保太无理呀，没良心儿的坏东西呀，你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啊，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小人大闹少争气呀，哼。
0: 宗保一件事不好啊，黄毛丫头她跟我玩真的呀，
1: 他人话不投机动了手啊。

0: 在地上诉委屈呀，杨家被困亲门阵，哪敢半路再受气呀，大姐能破天门阵，一个夫妻就不气呀。
1: 天门阵一百，大妈阵哪阵也不出奇，说阵势也不过天门阵、地裂阵、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里星局，那些阵呢哈，阵阵里面都有奇呀，一天奇，二地奇，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里星局，那些奇呀，有的是七里香，唐门用苍将啊，有的是兵将皆无光有奇呀，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如果你认不清了虚中实，实中虚，进去就得把亏吃，我保管一匹马踏天门阵呐。一口刀杀个鸡犬，不留一只啊！保你娘家脱苦难，保着罪营去杀鸡。

0: 我要清正啊，
1: 把那些贪官污吏
0: 绝不轻饶啊。
1: 三弟你头人做官
0: 就在定远县呐、
1: 啊，糊涂的官司
0: 三弟申请。

0: 生三斤，
1: 将我吊进朝啊，
0: 宋王爷命三计呀，
1: 陈州八两方啊，
0: 赐给你两口宝剑，西宫娘娘
1: 名叫潘玉娇啊，
0: 也曾在草桥啊
1: 断过。

媳妇儿你爹又亡、啊、哎呀妈呀这叫生气呀、啊、你替那中卖乘客想被掏啊，下给你喝口凉水，你也上镖啊。

0: 们把阿哥绕是白天，你领我溜达溜达，多逍遥轻柴起来，你得帮我
1: 干啥呀？

0: 包公啊，
1: 在金殿以上啊，
0: 领了圣旨啊。

包相爷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都给我见刑部的侄儿前来把刑见，四十三当卖法的话，被我这铜铡一下记了扎丁陈州，放粮我没走啊，来给嫂嫂前去陪清催动灵车头前引路，后给相爷嘿帮我供一千，以后来的快，二堂不远就在面前迎啊，叫老张急去禀来快去报啊，禀报嫂嫂又得知情啊，你就说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让你去嫂嫂下楼前接应老张答应不怠慢，把这鸡的咯噔上楼厅，见着太太身世里口准声，太太要你试听啊，在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他叫你下楼

0: 论包家是那不能迎接小啊，叫他自己就把汤楼当啊，哎哎呀，
1: 有老张答应不怠慢，这咯噔下楼听不着进道像夜深时里，口准声包相爷要你是亲啊，怎么太太说了老包家是大从没迎接小，他让你自己哑咪咪的就把汤楼当啊，包相爷闻听此言吓一跳啊，好像不是凉水浇头，怀里抱冰嫂嫂苍楼好比这座阎楼殿，嫂嫂好比五殿阎龙，老张好比那狗死的鬼儿，相爷好比去死冤灵，不好见来也得见，不好应声也应声，迈步就把苍楼上啊，见着嫂嫂深大一躬，嫂嫂好来三弟好啊，嫂嫂康泰三弟安宁啊，
0: 老凤英贴身立了座，三弟你落座，叔嫂把挂名十里，长亭扎在公馆文武百官了去见行啊，嫂嫂我念卖了不能把心间那打发你的侄儿包勉，前去见行，但见三弟你一个人回家转呐、啊，为什么不见包勉我的小叫声啊，哎呀哎呀，
1: 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偏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你不是叫不是小冤家，在家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地是什么行止？因为小包面说了三脏外法的话，被我的通达以下丧了性命。
0: 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1: 我说此话嫂嫂不相信，不是灵车就在二堂宁啊，叫老张头先他妈来带着我后跟相爷王凤英他妈一前一后来的快，他妈二堂不远面前迎啊，叫老张打开了啊，国安国干人我请嫂嫂你老院身横嫂
0: 谢谢你。

相爷，黑豹官这不敢来讲话，一愣猛头啊，跪刘平嫂嫂，叫你是听吗？苏醒罢来，苏醒罢，多跪杨进，少跪燕城，嫂嫂苏醒。

宝剑拿手。

0: 谈。
1: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尺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和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但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早。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怎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这个历史人物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很有本领，他喜欢帮人家解除困难，他当然都是一些国家的大事， 当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以后，鲁仲连就奋身而出来帮他们解围。但是他做成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不受赏。里边说他功臣不受赏，就是人家也表示感谢啊，要给他关注啊，给他钱啊，他都不接受。他仅仅是帮人家做事，他说我要接受了我就变成商人，哎，我不是商人，我是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李白所仰慕的。他仰慕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大家都不陌生，他最早他是派了一个大力士要去行刺秦始皇，当然没有刺成功，后来就辅佐这个刘邦，哎，这个反秦，然后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汉朝建立以后呢，张良也是不受赏，高官厚禄他不要，他去学神仙去了，学长生去了，等于是出家了。这两个人物正是李白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上次谈到，他就是希望这样，哎，希望挺身而出，为国家做贡献，功成名就以后我就退隐，哎，我不贪求那个功名富贵，我仅仅是要做事业。所以李白咏古人的时候呢，就选中了一个鲁仲连，一个张良，咏得多也咏得好。那么杜甫又如何呢？杜甫的咏史诗咏得最多的是诸葛亮，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颂诸葛亮。杜甫到了成都以后，就去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现在还在，他就写了一首诗叫蜀相，就是蜀汉的丞相，就是诸葛亮。他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个写法很特别，他不是说啊，我到了路过这里武侯祠顺便进去看一看，不是，他说我本来就想找这个诸葛亮的祠堂，因为我敬仰他，我热爱他，我到了成都我就想去寻访他的祠堂在哪里啊，到什么地方能够去凭吊诸葛亮。我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在成都的南边有一个武侯祠，那里长满了柏树，他就到那里去了。所以他这样的诗，当然他是咏古人，咏诸葛亮，但是首先表达的是他内心的某种情思。杜甫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做事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首诗的末尾，杜甫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那个远大理想，他要心腹汉室那样一个理想并没有能实现，他就带着遗憾就离去。所以杜甫说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生命就结束了。后代的英雄想到这里呢，都要掉眼泪，都同情他。杜甫同情诸葛亮，后人再来读杜甫这样的诗的时候，双重的同情，既同情诸葛亮也同情杜甫。所以这两句诗在后代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想为国家做事又没做成功的人，经常从这两句诗中间找到共鸣。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侯门千金小姐，她虽然出身名门，但襁褓中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撕配了人家。那么她撕配的郎君会是谁呢？史湘云的出现使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加紧张。那么史湘云和贾宝玉之间究竟有没有情爱关系？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定亲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根据莫立峰教授的讲述，李白和杜甫都是在古人中间找到一个最契合自己人生理想的人物，然后在其创作的咏史诗中来歌颂他们。那么在整个唐代的咏史诗中，唐代诗人最喜欢咏叹的历史人物又是谁呢？
1: 第一，找到了汉代的贾谊。贾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是汉初最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也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要说谁最怀才不遇，第一就是贾谊，就是贾谊。贾谊由于他才能杰出，他才20岁出头，朝廷就注意到他，汉文帝就把他招去了，让他做博士。现在不是现在学位的博士，古代是一个官名，做博士的官，一年之内又升为太宗大夫。然后汉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公卿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然后地位非常高的。但是因为他只有20岁刚出头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汉文帝要想任命他做公卿的时候，贾谊就受到了朝廷里很多人的妒忌，尤其是朝廷里那些年纪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臣子、那些大臣，哎，周勃啊、灌婴啊这些人，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他们看到汉文帝居然要把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在20岁出头的贾谊，要提拔到这么高的地位上，委以重任，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纷纷的进谗言诽谤他，哎，说贾谊这个人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实际上也没啥学问，哎，不能这么重用他，等等等等，不停的说，说啊说啊，后来汉文帝被他们说动了，所以就把贾谊贬出去，贬出长安。23岁，他就贬到长沙。当时汉朝封在长沙有一个长沙王，就叫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现在当然是大都市，但是在古代，在汉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把他贬到那里去，不重视了。然后过了4年，到贾谊27岁的时候，汉文帝又想起来了这个人才，结果又把他召回长安去了。召回长安去以后，贾谊当然继续向朝廷提他的意见，国家怎么回事啊，应该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注意啊。贾谊给朝廷写了一个最著名的奏书，他里面说，现在大汉帝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强大，国家统一了也强大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外患内患，有很多的忧患，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的措施、我们的方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感到很遗憾。他说有一件事情太遗憾了，我是要痛哭，有两件事情我是要流泪，我是要流泪，最厉害的是痛哭，还有6件事情我是要叹气，也做得不好，也遗憾。他说的要痛哭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汉王朝因为封了很多诸侯王，就是地方上封了很多王，这里一个王，那里一个王，当然都是刘邦的后代了。他说这样封了以后呢，这些诸侯王、地方的王国啊、吴国啊、楚国啊，这些王啊太强大了，地方的政权太强大，太强大以后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就很难控制他们，这样久而久之国家会分裂，国家会分裂，一个统一王朝就分裂了。他说这是心腹大患，应该要解决，我是感到最遗憾，所以要痛哭。他要流眼泪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患，有匈奴，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种种，他认为目前还做得不够好，是国家的忧患。然后他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做，采取什么对策才能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情况，才能最后解决匈奴的威胁，从而达到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策，汉文帝也非常重视他，汉文帝很重视贾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汉文帝呢后来就委任贾谊来辅佐他的小儿子。汉文帝有一个幼子，最年幼的儿子，那时候封为梁怀王，他最喜欢，然后他就叫贾谊说，你做他的太傅，具体的辅佐我这个小儿子，来教他怎么读书，怎么做人。可惜的是贾谊命不好，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以后啊，没过几年，梁怀王是个小孩嘛，10几岁，一不小心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梁怀王死了。贾谊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皇上叫我做太傅，管这个小孩，管这个梁怀王，现在他一不小心摔死了，觉得很伤心，所以经常哭。33岁时候贾谊就死了，贾谊就死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

0: 年以后，刘长卿路过长沙，他去凭吊了贾谊的故居，贾谊原来住在长沙，他的故居在那里，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悼念贾谊的诗。刘长卿这首是一首黔驴诗，当然他是描写了现在贾谊的故宅已经很荒凉了，里面长满了荒草，他在一个斜阳西照的时候走进了那个贾谊故宅，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很凄凉，然后他就很同情贾谊，你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千里迢迢的被贬谪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啊，他就追问。那么这首诗里写的最好的呢是五六两句，第五句跟第六句，我们把这两句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钓起之。我们先看下一句，湘水就是湘江，就是湘江是无情的，大自然的东西它没有感情，千古就是浩浩荡荡的那个。你假意在湘江那里你钓它，它又怎么会知道呢？它是无情的。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他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写了一篇赋吊屈原的，因为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的，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所以贾谊路过湘江的时候就想起来古代的屈原了，因为屈原也是忠于楚国忠于楚怀王，但是被怀疑被放逐，所以贾谊觉得我跟他一样，哎，我也是忠于朝廷提很多好的意见，但是反而受到迫害被贬出去了，所以他就很同情，写了一篇赋来吊屈原，他把这篇吊屈原的赋投在湘江里面来祭吊屈原。刘长卿就说了，你虽然是吊了，但是有谁知道呢？湘江是无情的，你扔一篇文章进去谁知道呢？言下之意说有谁同情你呢？当然也就是说我是同情你的，但是同情你的人还是太少。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五句，上一句，汉文有道恩犹薄，有道就是有道之君。刘长卿就是说汉文帝这个皇帝啊，不算是一个暴君，更不是昏君，他还算是一个有道之君，他废除了很多秦朝遗留下来那些残酷的法律，也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他为了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只有在汉文帝的时代，皇宫里的那个帐幔啊，有很多帐幔是用那个布用过的布口袋拆掉口袋以后缝在一起做的，你大皇宫里会有这样子寒碜啊，他这样做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但是即使是你捧到了汉文帝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他对于你贾谊他的恩也不够厚，恩是薄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重用你，没有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
1: 汉文帝在位23年，是一位宽厚节俭的仁义之君。贾谊虽然早年被贬，但是汉文帝4年之后就把他召回长安，并让贾谊辅佐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可见汉文帝还是很欣赏贾谊的才华的。可是中唐诗人刘长卿为什么会认为汉文帝待贾谊恩薄呢？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诗，这个薄到底薄在什么地方？看晚唐李商隐的一首诗，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咏贾谊的，诗的题目就叫做贾生，古人称贾谊都不称名，都称贾生，贾生就是贾先生的意思，尊敬他。李商隐这首贾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四句很简单，我稍微讲一讲。宣室是汉代未央宫里的正殿，汉代有一座宫叫未央宫，未央宫的正殿就是宣室。那么汉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来以后呢，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个人谈话，然后汉文帝就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贾谊跟他两个人对面对坐在地上谈话，然后一直谈到半夜，谈到半夜，文帝啊听得太入迷了，觉得贾谊讲得太好了，古人都是坐在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坐在席子上，文帝呢就不知不觉地朝前移动，这就在前席，就在席上面朝前移动，靠得近一点，听得清楚一些，就是一直听到半夜还不疲倦，还朝前移动，就是李商隐说了，这个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人，也无贾生贾谊他的才华这么出众，可怜夜半虚前席， 他说可惜

0: 汉文帝尽管听到叶范还朝前挪，要仔细的听他向贾谊请教，可惜什么呢？他这是虚的，虚前席，白白我朝前挪了，白白听了。为什么？第四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最好的本领，最大的才华是安邦定国。你汉文帝要向他请教的话，你应该向他请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能够把国家弄得更好，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应该要关心苍生百姓。可惜汉文帝没有，汉文帝那天接见贾生，一直谈到半夜，是谈什么呢？请教什么？他向他请教鬼神的事情了，向他请教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讲这个？当然贾谊也懂，就给他讲，一直讲到半夜。但是这不是发挥了贾谊的长处，不是他最主要的本领。你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向他请教有关国计民生的，问苍生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李商隐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就是汉文有道，恩有薄的最关键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在贾生并不薄啊，比较重视他，贬出去四年就把他招回来了，亲自接见，跟他谈话，然后又叫他来辅佐最喜欢的小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最根本的国家方针大计上面采纳贾谊的意见，并没有，所以还是没有重用他。因此唐朝的诗人就纷纷觉得贾谊怀才不遇，他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来歌颂贾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莫立峰教授指出，由于贾谊的英年早逝和怀才不遇，成为了唐代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一个历史人物。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人物在唐朝的咏史诗中绽放异彩，她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却使得许多的文人墨客为她咏叹。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0: 唐朝的咏史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怀才不遇主题所集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汉朝人，也是西汉人，但是是一个女性，她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古代著名的美女，民间传说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为什么也是怀才不遇呢？我们把王昭君的事情简单的讲一下。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人，她因为长得美嘛，古代就是选美，选到宫里去。但是选到宫里去以后啊，王昭君在汉宫里过了几年都没见着皇帝的面，这个汉元帝啊他都没看到过，一面也没见，就是默默的默默无闻的待在宫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机会，有一次南匈奴的首领单于叫呼韩邪，呼韩邪单于呢，那时候南匈奴跟汉朝之间比较友好，不打仗，所以呼韩邪单于呢就到汉朝来朝见汉朝的皇帝，两边比较和平嘛，来朝见。结果汉朝的皇帝为了要笼络匈奴表示友好，就说从宫廷里选五个美女嫁给他。这一选呢，好，选到王昭君了，也不是被动的被选，是王昭君是主动的，王昭君主动的报名。他在宫里也见不到皇帝们，几年都没无声无休，他心里面怨，哎，我这么美貌怎么不选我？所以他听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了，皇帝决定要送五个宫女给他，王昭君就说我报名我去，就不好，就他就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当然皇帝要设宴会了，汉元帝设宴会招待呼韩邪一行，然后当众呢把五个选中的宫女叫出来交给他，你带回去。这样一出来啊，不得了了，大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描写杨贵妃有一句话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美貌的人一出来啊，其他的美女一比都没有光彩。王昭君一出现啊，整个汉宫都没有光彩，因为她是宫中最美的。

探员第一看就呆住了，哎，这个怎么送给匈奴？这个人什么是宫里最美的一个？哎，他都没见过嘛，他很想后悔。啊，像这个的意思，这个美女我要的，要留在宫里啊，我可以立她为皇后啊。但是现在要送给匈奴了，但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已经出来，没法追回。外交嘛，他就说那就走吧。王昭君呢，就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就死在匈奴了，死在匈奴。当然，这个《汉书》也好，《后汉书》也好，都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其他的书，像《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了一些细节。为什么王昭君进宫几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呢？原来这个汉元帝啊，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家伙。他做皇帝，他选美，宫里有那么多美女要选美啊，他不是一个个人找来看的，他是看画像。他叫了画工画家给每个宫女画一幅像，他来看像，看这个像上这个人美不美，那个人美不美。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知道，看照片是不可靠的，你一定要见到人，是吧？看照片谁知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西京杂记》里记得很清楚，因为汉元帝是看画像来选美的，所以那些画工呢趁机捞钱。这些画家，哪个宫女给我钱，哎，我就把你画得美一点；你不给我钱呢，我就把你画得丑一点，这样你就选不上。王昭君自己以为是宫里最美的，她天生丽质，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也许她穷没有钱，所以她就没有给画工送钱。结果画工就把她画得不太美，所以汉元帝就从来没有见过她，啊，没有注意过她。这样，一个汉宫里美貌第一的一个女性就嫁到匈奴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死在匈奴，葬在匈奴。那么她的这样一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后人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感叹。李白为她写过诗，杜甫为她写过诗。李白写了一首诗，就叫做《王昭君》。他说：“汉家秦帝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约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胭脂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莫胡沙。身发黄金枉图画，始留青冢使人嗟。”这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讲一讲。李白就说王昭君西嫁了，我们汉朝的月亮一路跟着他，但是走到了玉门关以后呢，就天到了天涯，玉门关外面就不是汉朝的疆域了，匈奴的地方了。汉约还从东海出，月亮伴随着王昭君西行，这个月亮到了明天它又回过来了，又从我们的东海升起了，又在汉国的上空，但是王昭君西嫁，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匈奴那边有一座山叫胭脂山，传说胭脂山上生产一种草叫胭脂草，匈奴的妇女拿来化妆的，拿来美容的胭脂草。所以后来汉武帝时代，我们汉朝的军队把胭脂山攻下来了，匈奴就有一个民歌说：“收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丢掉了，我们的妇女没有化妆品了，脸上就没有光彩了。李白就说了：“胭脂山啊，这个匈奴的山，一年四季都很寒冷，没有花的。”这有什么花呢？这有雪花。胭脂长寒雪作花，天上下的雪花就是它的花。王昭君就到那里去了。峨眉憔悴莫胡沙，她尽管美貌，但是后来也憔悴衰老，最后死在那里，死在黄沙漫天的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最后两句特别值得注意，他说：“身发黄金枉图画。”你生前你没有黄金送给画工，所以画工把你画得丑一点，你就没有机会受到皇帝的重视。死留青冢使人嗟，你死后就留下一个青冢，哎，使后人到这里来凭吊你，来为你叹息。青冢就是王昭君的墓，在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市的南边。传说当地的草都是白颜色的，只有青冢上的草是绿的。王昭君坟上的草是青的，所以叫做青冢。大诗人杜甫也写了一首诗来评吊王昭君。杜甫晚年来到了夔州，在长江的三峡旁边，那个地方有很多古迹，有很多古人在那里活动过，他就

0: 一连写了五首诗来缅怀五个古人，我们看看他缅怀了哪几个人。第一个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文学家。第二个是宋玉，是跟屈原同时代的写楚辞的一个大作家。然后第四个是刘备，第五个是诸葛亮，是古代的一对英雄豪杰。就是前面两个是男性的大文学家，后面两个是男性的古代的英雄豪杰，唯独第三个就是王昭君，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在杜甫心目中间，他们五个人是平等的，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人物。所以杜甫写《咏怀古今五首》第三首专门来咏王昭君。那么杜甫是怎么写的呢？杜甫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就是在三峡那一带啊，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从瞿塘峡到巫峡再到西陵峡，两岸的山呢，从高到低一路东奔，一直奔到西陵峡，到最后一个荆门山，荆门山再流出去呢，就到了江汉平原，是没有高山。杜甫叫群山万壑赴荆门，奔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明妃就是王昭君。王昭君他本来叫王昭君啊，后来因为到了近代，那个司马昭啊，晋文帝叫司马昭，古代的皇帝的姓名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司马昭叫昭了，王昭君就不能叫昭了，就把它改成王明君，昭跟明差不多嘛，光明的意思，就改成王明君。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明妃，实际上都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就叫王昭君，叫王强，字昭君。在这个崇山峻岭东奔的过程中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生王昭君的地方，王昭君生在此长在此，现在就叫做昭君村。昭君村现在在湖北的秭归县，那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叫湘溪，湘溪从神农架发源一直流到长江，昭君村就在那个湘溪边上，就是在整个三峡的中段，它的西边有瞿塘峡跟巫峡，它的东边有西陵峡，就这样一个雄伟山势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昭君村。杜甫的这两句诗很有意思，引起后人很多讨论。明朝有一个人叫胡振亨，他说这个头起得不好，杜甫这两句诗写得不好。他怎么不好呢？他说你看，他说群崇山峻岭啊，一路飞奔到东去，这个气势非常的雄伟，他这样雄伟的气势呢，应该说这里诞生了某一个英雄人物才对，但是现在是诞生了一个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这两者不相称。但是另外一个清朝人叫吴占泰的就不同意，吴占泰说不，这个头起得非常好，他说杜甫就是说这个山川啊，这个雄气势非常的雄伟，然后钟灵越秀，就是山川的精华都凝聚在一个地点，这么雄伟的山川一路奔嘛，奔到中间凝聚在一个地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产生了王昭君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说杜甫的这两句诗，他用八个字来评价他，他说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这虽然是产生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性，一个美女，但是她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当然从客观效果来说，王昭君远嫁匈奴，促成了南匈奴过汉朝之间更加和平更加友好。王昭君嫁娶以后接连40年，两边之间一点都没有战争，这是客观效果。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对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是他的一个人生悲剧。他的绝代美貌没有在汉宫里一点都没受到重视，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然后远嫁匈奴，终身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回到祖国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杜甫对王昭君在诗词里表达了深厚的同情，他最后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人。琵琶曲里面有一个曲叫昭君怨，就是弹奏的昭君心中的那些怨恨的心情。那么杜甫呢，对他表示深深的同情。杜甫这一首诗，清代的金圣叹评价他说，这写了什么？他说就是为千古的怀才不遇的人在那里抒发一种牢骚。那么王昭君他并不是一个才子啊，不是一个男性啊，他是一个美女啊，美女没有受到重视，跟怀才不遇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在封建社会中间，男性以才能而见重于社会， 女性只能以容貌而见重于社会，封建社会里女性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做事业的可能性，所以封建社会里面女性的有美貌而不被重视，跟男性的怀才不遇，她在价值上是同一样的，是一样，都是他们人生的悲剧。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假如说在咏史诗中间怀才不遇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咏贾谊的那些诗看作这个主题的男性版本，而咏王昭君的那些诗呢，就是这个主题的女性版本。一个咏男性，一个咏女性，一个咏怀才不遇，一个咏怀貌不遇，那是两者的悲剧的性质，引起后人的感慨，那是一样的。封建社会有一句话说"郎才女貌"嘛，我们现在不说"郎才女貌"，古人说"郎才女貌"，就男的是要才，女的是要貌。贾谊有过人的才华不被重视，王昭君有天下第一的美貌不被重视，所以他两者的悲剧是一样。所以后人来咏史的时候，当后代的诗人对着那种怀才不遇，自己也怀才不遇，又同情古人的怀才不遇，对在这种价值取向上来选择历史人物进行吟咏对象的时候，那么一个是贾谊，一个王昭君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人物。所以在唐代的咏史诗中间，咏的最多、咏的最好的就是咏贾谊跟咏王昭君的诗。哎，我们读了以后会同情他们，好吧？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1: 唐朝的怀古诗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先从唐朝人对于古代的这个历史他们重视什么来开始看。在山西有一条河叫汾河，汾水，汾水向西南方向流，流到黄河里面去。在汾水的南岸有一个地方，汉朝时候叫它汾阴，就是水的南岸叫做阴，长江南岸叫江阴，山的北边叫做阴，水的南边叫做阴。汾阴这个地方呢，后来现在是山西的万荣县。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宝鼎，古代传下来的很宝贵的一个鼎，发现了宝鼎，鼎是国家的重器，重要的文物，所以汉武帝呢很高兴，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寺庙，建了一个祠堂来祀当地的土地神。汉武帝呢一生中间曾经五次到这个汾阴这个地方去，当然皇帝经常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也很繁盛。但是历史是要变化的，沧海桑田，时间的长河流逝了以后，地方就变化了。900年以后，到了唐代，汾阴这个地方呢，就不再有汉朝的那种繁盛的局面，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汉朝的这些古迹，当时的那些祠堂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所以初唐有一个诗人叫李峤，他路过汾阴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想起这个地方当年汉武帝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皇帝都五次驾临，到这里来祭土地神，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放眼看去，这看到什么呢？在阵阵秋风中间，一行行的大雁从汾水上空飞过，向南飞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汾阴行，这首诗很长，我只念后面的四句，很容易懂。他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就是满眼的山川啊，风景很好，但是看了以后呢，人很伤感，就掉眼泪，泪沾衣，眼泪掉在衣服上。富贵荣华能几时，荣华也好，富贵也好，能有几天？汉武帝的时代，这个地方真是富贵荣华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当然，时间已经过去900年了。他说：“能有几时呢？不见之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你看，现在的汾水上还有什么？只有一年一年的大雁向南飞去。大雁飞过的地方，当然是人活动比较少的地方，这里很冷清了。很荒凉。那么这样四句诗呢，里面包含着一种对于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华的场面、繁华的地点现在都消失了这样的一种感慨，这样一种感慨，一种吊古的这样一种情怀。这四句诗在当时在唐代就非常动人。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唐明皇晚年安史之乱的前夕，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国家快要动乱了。唐玄宗听歌手来唱歌，唱了这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他听了以后啊，就流泪了，非常感动。当然，他可能想到的，古人的富贵荣华不能维持长久，今人难道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富贵荣华，可能也不会长久，就非常感动。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匆匆的西奔，逃到四川去， 途中又一次听人家唱这首歌，又一次感动的流泪。这是唐朝人对于汉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他们进行怀古，这样的怀古诗能够打动当时的读者。唐玄宗自己读李峤的《汾阴行》，他怀汉武帝留下的古迹，他感到伤感。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他本人的世界又成为他的后人怀古的对象。过了90多年以后，晚唐的诗人杜牧路过骊山的华清宫，骊山有个华清宫，是唐玄宗跟杨贵妃一起在那里享乐，在那里游玩的地方，现在还在，里面有温泉。杜牧路过华清宫，杜牧就写了一首诗，他想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他们在这里时候的情景。这句诗很短，这首诗很短，四句话，我读一下。他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此地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回望绣成堆，在这个地方，在山上面回望长安，一片锦绣，一个很繁华的城市，首都嘛，非常了不，非常繁华。山顶千门此地开，骊山上面重重叠叠的都建满了宫。

0: 建满了房子，有很多的宫门，然后呢一重一重的门都打开了，所谓此地就是挨着这一个山开了，下面山又开了，下面山开了，排着队都打开来。打开来干什么？为什么这个骊山上的华清宫千门，很多很多的宫门一道一道都要打开啊？下面就来了一骑红尘，一骑就是一人一马，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叫做一骑，就骑马的骑，念骑。一个人骑着马从山下飞奔而来，所以一道一道门都打开让他进来，通行无阻。他来干什么？是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吗？有什么重要的公文来了吗？都不是。只有杨贵妃知道是什么。杨贵妃在上面笑，一看见一骑红尘，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扬起一路的尘土，杨贵妃就笑，笑什么？无人知是荔枝来，原来是来送荔枝的，把这个新鲜的荔枝啊送到骊山上，让杨贵妃享用。因为历史记载，杨贵妃是最喜欢吃荔枝。荔枝呢，从枝上、树枝上摘下来，三天以后，色香味全部都没有了。新鲜荔枝，古代没有冷冻措施啊，过三天色香味都没有了，一定要三天之内送到，鲜荔枝才好吃。所以当时产荔枝当然是南方了，唐代进贡荔枝主要是南海沿岸的荔枝，从那个地方摘下荔枝，要在三天三夜内送到长安，送到华清宫，一路上面是人马激烈，前面一匹马等着，后面送到这里，马上下面一匹马跟着跑。这样才能保证三天内送到，所以只有杨贵妃才知道，原来一骑红尘是来送荔枝的。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灾害。杜甫写过说：“白马死山谷，道尽齐旧悲。”为了要送鲜荔枝送到长安，马在路上都跑死100多匹，马都跑死了，马都跑死了，人受的伤害是何等惨重，所以杜牧就很感慨。他来到这个华清宫啊，他就想起当年的事情，想起唐玄宗、杨贵妃他们荒淫无耻，为了要吃鲜荔枝，动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送、运送，山顶千门此地开，宫门一路打开，一个人骑着马飞奔过来，大家还以为什么紧急的事情，原来不过是送荔枝。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过去了，杜牧的这首怀古诗仍然意境悠远，内涵深刻，描摹了那段历史的悲哀，被后来人不断的吟咏。经常被现代人吟咏的还有一首著名的怀古诗，它被传颂的频率之高几乎尽人皆知。那么这是哪首诗？为什么和现代人有这么大的契合呢？
0: 大家都知道这首诗非常有名，就是陈子昂写的《登幽州台歌》。幽州台是我们北京的古街，在北京的南边，它在这个台有很多的名称，又叫烟台，北京古代叫幽州，北京古代这个地方是燕国燕地，所以叫烟台。它又叫蓟北楼，因为在河北的北边嘛，就一个楼叫蓟北楼。它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黄金台。黄金台，陈子昂在公元696年那一年，也就是他36岁那一年，他来到了幽州，他登上了这个黄金台，他很感慨。他感慨什么呢？陈子昂此行他是跟着军队来的，他跟一个将领叫伍游仪的一个将军跟着来征契丹，当时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契丹，那一场战争呢是契丹挑动的，契丹现在侵略唐朝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就派了军队来回击来打契丹，陈子昂就跟来。陈子昂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他非常有见解，他到了这里就向他的将领伍游仪提出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惜都不听，伍游仪都不采纳，所以陈子昂很失落，他觉得我有这么好的建议，这么好的主意拿出来，你都不采纳，都不听我的，他很失落。他怀着这种心情，他登上了这座黄金台，也就是他说的幽州台。幽州台、黄金台，它不是一座普通的一个建筑，它是跟古代的几个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建台的燕昭王，战国时候有一个燕昭王，燕国原来很弱小，燕昭王发愤图强，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想我怎么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呢？他的一个老师叫郭维， 郭威就劝他，第一是人才，国家强盛关键在人才，你要招揽人才，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燕国就强大了。那么燕昭王说，我怎么办呢？郭威就说，你做一个台，修一个台，把黄金放在上面，所以叫黄金台，不是用黄金做的台，是台上面放着黄金，有人才来我就把黄金送给你，表示重用你，重赏给你。第一个做了黄金台以后，郭威说，一时招不到好的人才，你就招我，首先我。然后燕昭王就说，我做黄金台，拜郭威为师，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给他很多黄金，这样一来传开去呢，各地的人才都来了。所以他后来招到了像乐毅，著名的大将乐毅、巨星等等人才都来了，后来燕国就强大起来了。所以黄金台是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的地方，是古代的一个有为的君主，他做了这个台招揽人才，然后使国家强大起来，这样一个地方。因此当陈子昂登上这个幽州台呢，他心里就感慨万分了，他觉得我不遇啊，我没有碰到像燕昭王那样的时代，我登上这个台，现在这个台已经很荒落了，很荒凉了，根本没有黄金，根本没有人在上面，我登上了也是白登。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很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我往前看，看不到古人，燕昭王啊、乐毅啊，他们都远去了，都不在。我往后看，后面有没有继承者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这样开明的君主，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多么的悠久，宇宙茫茫无边，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没有人赏识我，我有好的见解，有好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主将不听。所以他登上幽州台，他当然是在怀古，他当然是在思念，在缅怀燕昭王、缅怀乐毅那样一批古代的人物，但是更主要的，他是抒发他内心的一种失落之感。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现在只留下这样一个台，这个台也已经很荒了，很荒凉。这个是最典型的怀古诗。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怀古诗它发生的背景一定是一个有古迹的地方，诗人走到这里心里就缅怀历史，他们就想写诗来表达心中的一种意念。那么这样一来，产生怀古诗最集中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金麒麟《红楼梦》中一个难解的谜团，在已有的金玉姻缘的背后，作者为什么又再次设计出一个金玉姻缘？史湘云私配的才貌仙郎究竟是谁？因麒麟扶白首双星中的白首双星，隐喻的又是何人？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红楼梦》，解读史湘云金麒麟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怀古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尤其面对历史的古迹，这种情感就更加明显。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个城市最让诗人伤感，在怀古的诗篇中，咏叹这个城市的作品最为壮观。那么这是哪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引发诗人那么多的诗篇呢？
0: 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古迹，因为我们的历史悠久嘛。你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看过，100多年的房子就当做古迹了，就纪念挂一个牌。中国几千年历史啊，100多年根本算不上，不算古迹，到处都是古迹。但是我今天想重点介绍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南京。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它有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所以南京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它有很多别名，就这个城市它历史上不叫南京，它有其他的名字，它叫金陵，它叫茂陵，它叫石头城，它叫建业，它叫建康，它叫白下，它有很多很多的古地名，就是不同的时代那个地方有不同的地名，因为很多朝代在那里建都。 所以南京就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古迹，也是唐代的诗人在那里写的特别多的怀古诗。哎，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住在南京，而是因为我们读唐诗的时候读到特别多的怀古诗是在南京写的，是在南京写的。那么诗人们在南京怀古的时候，他们怀什么，他们心中感慨什么，我们从南京的历史说起。南京最早一个地名叫金陵，它为什么叫金陵，陵就是三纲三陵的陵，金黄金的金，是战国时候楚国有一个国王叫楚威王，楚国统治中心地区是现在的湖北一带，湖北湖南。楚威王走到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有王气，南京啊被认为是有王气，有帝王之气，就这个地方要出帝王的。那么楚威王当然不愿意了，他统治的地方中心在湖北，在郢都嘛，他不愿意金陵这里这个地方也出王，所以他就想镇这个王气，他就在南京的山里面埋了黄金，当然传说是住了金人，用黄金住了人，埋在地下，埋在地下什么，把这个王气压住，用黄金啊把它镇住，让这里出不了帝王啊，镇住，所以就改了这个地名叫金陵，就是埋黄金的一个山陵叫金陵。然后战国以后秦统一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派人在全国各地看，有那种看风水的人叫望气，一走到南京这地方又不得了，看到这里有帝王之气，说江东有帝王之气，就在南京这里又要出帝王。秦始皇当然不愿意了，他的首都在咸阳啊，怎么能允许你这里也出帝王呢，影响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下令在这里挖，要把这个地脉挖断，它看风水的人讲就地脉，地下有一个脉，把它挖断，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秦淮河。为什么叫秦淮河，秦朝挖的淮河，给它开出来的，人工开出来，把这个王脉给挖断，所以秦始皇就不许这里再叫金陵了，把它改名改成茂陵，茂就是喂马的牧草，就是禾木旁一个末，末端的末，茂陵，就是这个山上只长一些喂马的草，哎，不是什么金陵，把这个王气也要镇住，把它挖断掉。当然我并不相信风水啊，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风水，但是很奇怪，因为古人都说金陵有帝王之气嘛，楚威王在那里埋黄金镇住他，秦始皇来开挖秦淮河把他地脉挖断，一说来也奇怪。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都是短命的。我们数一数，从东吴三国时候的东吴孙权建都在那里，然后是东晋，然后是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然后是唐末五代时候的南唐，就是李后主那个王朝南唐，然后就是明代，然后是太平天国，然后是中华民国。除了东晋以南京为首都大概勉强超过了100年，其他的都只有几十年，短的只有10几年，全是短命王朝。最有意思的是明朝，本来明朝有200多年，接近300年历史，朱元璋开国皇帝建都在南京，但他到了第二代燕王朱棣就把他迁都迁到北京来了，南京又变成了一个短命，作为明朝的首都他也是短命。所以这个跟历史上他们埋黄金挖秦淮河有没有关系呢，我不敢说有关系，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南京始终是一个短命王朝的一个都城。这样一来，在南京这个地方就上演了太多的朝代兴亡的故事，一个朝代兴了在这里建都，很快又亡了，没亡了换一个朝代，南京一幕一幕的演出这个朝代兴亡的故事。所以唐代的诗人到南京，就南京这个地方写怀古诗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有王气，但是短命，不停的亡国，不断的亡国，亡国的悲剧发生了又发生，发生了又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啊，像刘禹锡有一句诗说金陵王气黯然收，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是晋的军队，晋朝的军队西晋来消灭东吴，大军浩浩荡荡的水军从长江上游一路下来，最后攻下石头城，孙皓东吴的最后一个皇帝举着降旗出来投降， 金陵王气黯然失，王气没有了，暗淡了，收掉了。因此当大诗人李白登上南京郊外的凤凰台的时候，一个小山包凤凰台，李白登上凤凰台眺望南京城，他写了一首诗，写他望到了什么呢？他是望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吴宫花草埋幽径，另外一个是晋代衣冠成古丘。吴宫花草就是东吴留下来的皇宫，现在已经荒废了，古代曾经是皇宫，现在荒废，里面长满了野花野草，埋幽径，一条小路都给埋起来，一下路都没有了，都长着草了，可见有多么荒凉。那么晋代留下来什么呢？李白看到的是晋代衣冠成古丘，晋代有那么多的衣冠，那么多的大人物，现在留下的都是一片坟墓，都是一片坟墓，就是南京在李白眼中整个是比较荒凉的，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历史的遗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到南京去旅游的话，大家到那里会看到，不管是大地名还是小地名，有很多地名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且这些地名每一个地名都包含着一个伤感的历史故事。城外有紫金山、中山，城墙是石头城，鬼脸城是石头城。这个紫金山跟石头城本来是形势很险峻、非常雄伟的地方。诸葛亮说：“中山龙盘，石城虎踞，虎踞龙盘门，形势非常的险要，可以建都。”但是他的王朝都是短命。都是短命，所以中山也好，石头城也好，后代的诗人来评调的时候，先想起的是这里不断的上演亡国的故事，哎，使人感到的是伤感，是伤感。那么我们更不说玄武湖啊、台城啊、秦淮河啊、乌衣巷啊，更不说那些地点，每一个地点都包含着一部兴亡史在里头。那么我们现在转到诗歌上面来，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在南京写的怀古诗有哪些好作品。当然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的讲，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刘禹锡的，刘禹锡写过五首在金陵怀古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做乌衣巷，南京的一个古地名，乌衣就是黑衣服，有一条巷叫乌衣巷。他这首诗也很短，我先念一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咏的是秦淮河边上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叫乌衣巷。在秦淮河上呢，架着一条桥叫朱雀桥。中国古人认为北有白虎，西有白虎，南有朱雀。把南方的城门都叫朱雀门，朱雀门里面有一条桥架在秦淮河上叫朱雀桥，这在六朝时候，在东晋跟宋齐梁陈的时候，那里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朱雀桥上呢有一个城楼，上面有大的铜做的两个雀，两个鸟，就是谢安亲自建的，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么在朱雀桥旁边有一条巷子呢，叫乌衣巷。乌衣巷在东晋的时候，在南朝的时候，是当时门第最高的王谢两家人家住的地方，一家王家，一家谢家，是南朝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王谢两家身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王家最早一个宰相叫王导，东晋建立的时候，晋元帝登上龙床建国了嘛，这个西晋灭亡了，他们东南渡到南方建立东晋。晋元帝坐在龙床上面，就是开国了这个典礼的时候，叫王导一起坐在上面，两个人一起坐在这个龙椅上。所以老百姓都说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这个东晋天下是谁的？是王家跟司马家两家人家分的，的皇帝姓司马了，是马家，简称马，另外一个是王家，所以王家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一个大户人家叫谢家，谢家大家也许知道淝水止战的故事。淝水止战时候，北方前秦的军队打过去，在安徽的淝水跟东晋的军队在那里对峙，在那里打。那么淝水止战，东晋是得到了胜利，把北方的军队挡在那里没有再能打过去，保卫了东晋。淝水止战中间， 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是谢安，谢家的，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谢玄，又是谢家，就他们家里出功臣来保卫国家。所以王家跟谢家在东晋，在东晋后面的宋齐梁陈整个的南朝是门第最高贵的人家，最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话说是高级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最高级的高干。那么这个微巷呢，就是当时的高干子弟聚居的地方，王家谢家一条巷子就是他们两家人家都住在那里，两家人家的人都住在那里。大家说到乌衣巷又联想到王谢，我要讲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当时的贵族子弟都穿的乌衣，乌衣就是黑衣服，不是的。在东晋在南朝的时候，黑衣服是贫贱的人穿的，穷人穿的，地位低的人穿的，贵族不穿的。那么为什么叫乌衣巷呢？原来乌衣巷这个地名是古地名，它是东吴的时候，就是孙权那个时代，孙权修了石头城嘛，有一支军队要驻扎在那里，军队呢就住在乌衣巷这一带，当时的兵士就是下镇的兵士当兵的穿黑衣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乌衣巷。后来东晋的以后呢，王谢住在这里，在这个地名一直没有变，地名一直叫乌衣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刘禹锡的这首诗啊，他说朱雀桥边野草花，这是一条在东晋南朝非常繁华的地段的一条街啊，一条桥啊，架在秦淮河上，它怎么桥边上都是野草花呢？这不是人栽种的，是野生的草花，地方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斜阳斜，一缕斜阳的光照到巷口来，照进巷子来，还有当年的繁华吗？还像当年贵族子弟住在那里那样子非常的繁荣的情景吗？没有，已经很冷落了。三四两句写得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现在以前这个地方是王家谢家住的地方，高门贵族，但是现在呢时代变迁了，现在这里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燕子年年飞来，以前是飞到王谢的家里去，但是现在呢已经飞到寻常百姓家里去。古人都认为燕子喜欢在人家的梁上做窝，古人认为燕子是今年在这里做窝，明年还回到老地方来做，燕子不改地方。那么刘禹锡就说了，这个地方原来是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住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普通老百姓的家，只有燕子不变，燕子不管你是富贵人家还是贫穷人家，它一年一度的还是飞到这里来。当然从谢安建那个朱雀桥到刘禹锡写这首乌衣巷，我查了一下大概过去了480年，不是说480年这个燕子还活着啊，飞来了，不是，燕子一代一代早就换过了，它意思就是说燕子始终飞来自然不变，但是地方不再是原来的地方，繁华的那个景象已经不在。人们感叹南京，感叹南京城的历史，往往会说六朝繁华，或者说六代豪华，就是在六朝的时候南京最繁盛，这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嘛，但是后来已经降为地方性城市，它已经没有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历经沧桑的南京城因为王气消歇，让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又因为它也上演了许多朝代兴亡的悲剧，为诗人们提供了吟咏不尽的悲伤之感。晚唐时期还有一首诗吟咏南京的沧海桑田，让我们现代人 感慨万千，这又是谁的诗篇呢？
0: 跟刘禹锡这首诗差不多的另外一首诗，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尽量都挑选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来讲，因为大家可能碰读到过，就是晚唐的韦庄写的一首《台城》。晚唐诗人韦庄来到了台城，台城就是南京在玄武湖旁边的那一段古城墙，这在六朝时候是首都的城墙，明代的城墙也造在这里。那么晚唐的韦庄来到这里台城呢，他就非常感慨，他看到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到台城，一看台城外面玄武湖边上一直到长江边上，十里长堤，杨柳依依，杨柳非常美在这里，然后呢城墙上呢有鸟在叫，他就感叹自然不变，自然依然这样，到了春天南京城依然是一派春色，但是六代繁华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首都的那种繁盛的局面不再有了。所以韦庄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唐诗三百首中它的标题搞错了，它叫金陵图，就南京的图画，实际上不对的，它的标题就是台城两个字，这首诗就叫台城。他这样说的，他说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六朝像梦一样过，就鸟在城墙上叫，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边上的柳杨柳不变，他没有情感，人会悲伤会憔悴，杨柳不知道，他还是这样年年绿年年发芽，依旧烟笼十里堤，这个杨柳到了春天呢还是在蒙蒙的烟雨中间袅袅的出现，一派春色。这首诗我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读法，大概在20年以前，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旁听一个杨教授讲唐诗，很有意思，他用英语讲唐诗，哎，我觉得很有兴趣去听听英语怎么讲唐诗啊。他讲这首诗，他当然用英语讲了，我刚才念了第二句，六朝如梦鸟空啼，对吧？然后这个杨教授就讲了，他用英语讲，我听来听去啊，他不停地讲一个单词叫做 crow， 他说 crow crow crow crow 是什么东西啊？ crow 就是乌鸦的意思，他为什么老讲乌鸦呢？我想这首诗里没说乌鸦，第二句说是鸟空啼啊。哦，后来搞清楚了，原来啊，他看的一本书啊，他看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台湾出版的，印错。那这个鸟字繁体字的一个鸟中间一横没有印，印成了一个乌鸦的乌字，所以他一讲了一个小时讲这首诗，他老讲乌鸦。他说这首诗啊，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他说你们想想，乌鸦是一种什么鸟啊？他说乌鸦的颜色是乌黑的，叫的声音呢是很燥干燥的，不好听的，沙哑的。说中国人呢都认为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大家听看到乌鸦都讨厌嘛，不喜欢它。所以他说你想，原来是六朝繁华的南京啊，一直是首都啊，现在到了春天，到了晚唐，韦庄到那里时候，居然城墙上只有一个乌鸦在那里叫，哎，所以乌鸦是一种象征着灰暗、衰败、凄凉的鸟，所以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鸦的乌字。我更想说，这一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而不是一个乌字。因为这首诗假如换成了一个乌字啊，说六朝如梦乌空啼啊，这首诗就没有味道。韦庄想表达的什么？韦庄走到台城下面，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他感受的正是春色依旧，大自然是不变，到了春天依然春雨霏霏，南京城边上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旧，鸟也依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到处都是鸟叫，不是什么有乌鸦。但是我韦庄感叹的是，六代豪华不在，曾经有过的南京作为首都的那种繁荣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他伤感的是这一点。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例子不是为了批评外国人，而是说我们读这样的怀古诗的时候，实际上怀古诗里所蕴藏的情感趋向就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路过一个古街，我们想到古代曾经有过的那些繁荣隆盛的局面，然后我们就很伤感，或者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伟大的事情，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在这里活动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我们就缅怀。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古迹，古迹最好的保存办法就是修旧如旧，不要修它，让它保持原来的面貌。 你不要去修，建了新的甲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才会显得丰富。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中国古人对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视程度呢？唐诗中对友谊的描写对于我们今人又有哪些启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1: 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人伦关系，所谓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第一种是父子，父母跟儿女；第二种是君臣，皇帝跟臣民；第三种是夫妇关系；第四种呢是长幼，家庭里的长辈跟年轻一辈，或者兄弟之间，哥哥跟弟弟，这是长幼；第五种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是五种人伦关系中间的一种。朋友这种关系虽然被孟子排在最后，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看前面四种人伦关系啊，它有的是天生的，你不能选择父亲，你生下来就是这个父母，生到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没有选择性，这是先天性的。还有的关系它是唯一的，是排他性的，君臣只有那一个君，夫妻到了现代只有一夫一妻，没有说同时有两个以上。朋友不一样，朋友这种关系，第一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我们后来才结交的；第二它没有排他性，你跟张三成为好朋友不妨碍你跟李四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所以朋友这种关系在维系一个社会，使一个社会很和谐，人跟人之间关系很亲密，那么朋友的关系呢非常重要。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朋友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这个友谊非常深厚，非常的真挚，这样成为一种朋友的典范。大家都知道古代有所谓的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

0: 子期的关系非常好。他两个关系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理解。俞伯牙是个音乐家，他善于弹琴。俞伯牙弹琴，他寄托在他的音乐，寄托在他的琴曲中间的那些感情，那些思想，钟子期一听都明白了。俞伯牙弹一曲，他想着高山，钟子期一听就说，巍巍乎自在高山，你弹的这一曲啊，你就是弹高山，你对一种高山的一种情感。俞伯牙又弹一曲，他想着流水，钟子期一听就知道，他说洋洋乎自在流水，你这一曲啊，你是弹的流水，你的感情寄托在流水上面。所以我们古人说，两个朋友之间知音知心，互相理解，就叫做高山流水啊，你弹的我都能知道都理解，所以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后来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就把琴摔坏了，不再弹了，知音没有了。那么古代另外一对有名的朋友，也是两个有名的古人，一个叫做管仲，还有一个叫做鲍叔牙。管仲是齐国的一个大臣，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在他还没有发迹没有成功的时候呢，他就跟鲍叔牙做了好朋友。管仲后来说，他说鲍叔牙是最理解我的人，说我年轻时候曾经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然后挣了几个钱，有一点利，两个人要分嘛，管仲就说我多分一些，我呢自己多拿了一些，但是鲍叔牙不说我贪心，鲍叔牙理解我，他说我管仲啊家里贫穷，所以我多分了几个钱，他不说你这个人贪财。管仲又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在战场上面好几次打仗时候逃跑了，哎，没有打到敌人逃跑了，鲍叔牙是理解我，他不说我贪生怕死，他说因为管仲啊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需要他饲养，哎，他不能死，所以管仲就非常的感谢鲍叔牙，他理解我。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但是真正理解我的懂得我这个人的是鲍叔牙。所以他两个人做了非常好的朋友，友谊一直维持到最后。
1: 通过莫立峰教授的讲述可以看出，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人伦关系之一，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交无疑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同样在唐诗中间也留下了很多歌颂友谊的诗，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之间的友谊是最为世人所称颂的。那么李白杜甫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友谊呢？在他们的诗歌中对友谊又有着怎样细腻的描述呢？
0: 如果跟西方的诗歌相比，可以说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间，尤其是在唐诗中间，歌颂友谊的诗那个比重是非常大。公元744年，那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两个人相差11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河南的洛阳。李白见到了杜甫啊，这个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好像是太阳在空中走碰到了月亮，两个千古的大诗人居然见面了，然后结交了，结成朋友。就当时的地位来说，李白已经是名闻天下，他已经到过长安了，唐玄宗已经接见过他了，已经做过官了，已经在唐宫里面写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了，已经非常有名了。而杜甫呢，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呢，就结为知心朋友，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对方，觉得对方是了不起的诗人，有才华。那一年以及第二年，李白和杜甫在河南，在今天的山东，在这些地方两个人一起游玩，游山玩水，一起写诗，一起也去寻访那些会长生植树的那样一些所谓的仙人等等，两个人在一起处得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两个人要分手了，因为杜甫 还年轻啊，他还没有到过长安，他的人生事业还没有开始啊，他决定要到长安去。那么两个人在山东分手，分手以后，杜甫沿着一条文水，一条现在叫文河，沿着文水向西南方走，要回到洛阳去，然后再到长安去。李白呢，暂时还留在这里。李白送走杜甫以后，就非常的想念这位年轻的朋友，哎，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叫做《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说：“思君若文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好像滔滔不绝的文河水一样，哎，源源不绝的流，向南方流去，向西南方流去。我思念的心情也一直跟着你一起流去。他非常想念杜甫。那么当然，反过来，杜甫也非常想念李白。又过了一年，杜甫进了长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李白已经离开山东，到长江下游去了，到当时的吴地，那个现在的南京那一带去了，到了江东。杜甫在长安就想念在江东的李白，杜甫又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怀念李白。这首诗里有两句话，后来产生了一个成语，就是我们描写友谊经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做春树暮云，春天的树，黄昏时候的天上的云彩，暮云。为什么说春树暮云呢？就是杜甫在长安想念在江南的李白，他写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他说：渭北春天树，长安在渭水北边，在渭水边上，就是我啊，在这个地方，在渭北，我望远远的眺望江东，想望李白，当然望不见了，视线呢被春天的树木挡住了，所以渭北春天树。下一句他是想象李白在江南也在想念我，所以说江东日暮云，李白在江东，江南就是江东，他在江东想念在长安的杜甫，他远远的向西北眺望的傍晚，这看叫天空中很多的晚霞，很多的云彩，也挡住了他的视线。所以朋友，一对知心朋友，分别生活在两个地方，哎，隔着千山万水，互相思念对方，后人就往往说春树暮云，这就是从杜甫这两句诗里来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心直口快的贵族小姐，一位乐观豪爽的花季少女，他究竟会有怎样的人生结局？他与贾宝玉是否真的会在历经磨难之后走在一起，成为患难夫妻呢？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史湘云最终的人生结局。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通过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朋友是有着共同志趣的，真正的友情是由始至终都融合着真诚二字的。但是生活中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朋友也是有真有假的，友谊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0: 那么怎么能够鉴别这个友谊是不是真的，是可宝贵的？这个中国的古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患难之交。那么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是怎么处理，怎么描写这样的一类友谊的。我们先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到了江东不久，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叫王昌龄，王昌龄被抓了，被逮捕起来，哎，一些细小的罪名，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有然后判处他流放，流放到现在的湘西，就是湖南的西部。当时那里附近呢有一个县叫做龙标，一个地方，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去，但是龙标旁边有一个县呢叫夜郎。大家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吧？夜郎本来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小国家，原来是在贵州一带，因为夜郎的国王他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大， 汉朝的使者派去跟他交通，跟他外交嘛，跑去，他就问汉朝的使者。

0: 汗跟我夜郎哪个更大啊？实际上夜郎只有一点点，汗很大，他不知道，所以叫夜郎之大。但是唐朝这个夜郎呢，不是汉朝的夜郎，唐朝一个夜郎县也在湘西，在湖南西部，是现在的芷江县。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在唐朝的诗人看来，那个地方就是夜郎县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偏僻，非常的荒凉，一般人都不去，犯了罪流放才到那里去。但是王昌龄现在被流放去了，李白听说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送王昌龄，送给这个王昌龄，他想念王昌龄，诗写得非常美，我读一下。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杨柳的须啊柳须都飘完了飘尽了，子规啼，子规鸟开始叫，是春末夏初的时候。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贬到龙标去做官，古人喜欢用一个官名的地方称呼他，这个王龙标啊被贬到那里去了。他要经过五溪，是湘西的五道水，五条河，古人认为这种水都是有瘴气，到那里很危险，会生病。听说王昌龄呢被贬到那里去，我寄愁信遇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接下去说，我啊非常想念他，非常为我这个朋友担忧，我把这一口担忧的心呢寄托给明月，让明月送着王昌龄一路到夜郎的西边去，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样的友情，这样歌颂友谊的诗，它实际上是对一种患难至交的友情的歌颂。因为这个时候王昌龄已经是罪人了，被判了刑了，被流放到那里去了，但是李白不改变态度，他依然知道王昌龄是清白的，我跟他的友情是应该维持下去。
1: 李白听说朋友王昌龄被贬到荒凉的夜郎之后，写出了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千古名句，寄托了对患难朋友在荒凉异地的惦念。但是令李白没有想到的是，九年之后唐朝爆发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竟然导致他也被流放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夜郎。那么李白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当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如何表达对李白的思念的呢？
0: 那么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第二年潼关失守，然后长安失守，唐玄宗带着他的一彪人马逃到四川去了。当然逃过马嵬坡的时候发生了马嵬坡事变，军事造反，把杨贵妃杀掉了，杨国忠杀掉了，然后唐玄宗呢继续逃。唐玄宗还没有逃到成都，还在路上的，就是7月15号那一天，他的儿子唐肃宗自己立为皇帝了，就是当然也是别人拥护他的，说个皇帝逃，老皇帝逃得那么远了，现在没有人指挥唐朝的军队来抗击安史叛军，所以把太子就立为皇帝，他自己宣布我是皇帝了，登基了。唐玄宗不知道，唐玄宗还在逃呢，还没到四川呢。然后唐玄宗继续逃，也就是在7月15号这一天，他在路上呢，他就下一道命令，说把几个王子，我的几个儿子啊，分封每一个人管一个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的军队。这道命令发下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要到第二个月8月12号，他到了成都以后，唐肃宗的消息报告才送到，说我已经登基了，你做太上皇吧，这个权力归我了。他这个原来不知道，所以唐玄宗发布的命令中间有一道就是命令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唐肃宗的一个弟弟永王李璘，你带领军队到江南一带去，从那个地方然后来夹攻安史叛军。李璘接到命令以后呢，就带了一支军队沿江东下，沿着长江朝东边去发展。没想到呢，他的哥哥做了皇帝了。这个时候哥哥呢一看他做了皇帝呢，不允许弟弟也来领导军队，因为怕他们抢这个皇位，所以唐肃宗就不许。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就又下命令李璘说，你不许到东边去，听我的，你回到西边去，回到四川那边去。李璘呢不听。当然我猜想啊，李璘可能这样想，你做皇帝不是爸爸传给你的，是你自己宣布，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我不听你的命令。所以李璘的军队呢继续东下。好，这就要跟我们李白发生关系了。李璘军队东下路过庐山的时候， 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他住在那个庐山的屏风别，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李白是大名士啊，天下闻名的，李陵当然也要招募贤才了。如果这里听说李白先生住在庐山上，赶快上山去请，你加入我的军队吧，一起去做一番事业。李白呢，一心要想着为国报效国家，哎，他总觉得我的这个才干啊，这个政治上的才能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那现在永王李陵带着一支军队来请我去，又说一起去抗击安史叛军的，马上欣然下山，马上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李陵的军队。没想到这样一想呢，路线错了，站错了队了。所以李陵的军队东下以后，走到了江南的丹阳、常州一带，就被唐肃宗派的军队镇压下去，军队失败。一失败呢，当然李白也就早逃走了，这个军队都打败了，李白自己先逃，往西逃，逃了一段发现不对，逃到哪去啊？这个我得罪了朝廷了，逃到江西的鄱阳湖旁边，他就去自首了。而说我不逃了，我来坦白，我是参加了李陵的军队，李白就被逮捕起来了。当然，李白是大诗人，有人营救他，有人出面保他，但是都没有用。又过了一年，李白就被判决说流放夜郎，就是他曾经怀念王昌龄去的那个地方。唐政府就明确地说你流放到夜郎，李白就到夜郎去。当然李白并没有走到夜郎，他一路上慢吞吞地走，走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他才走到长江三峡边上的那个夔州，也就是奉节，古代叫白帝城，才走到那里，朝廷大赦，就把他赦免了，就不需要到夜郎去了。所以李白就越后高兴的又坐了船沿着长江东下。所以大家读李白的时候，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写三峡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里那种欢快的心情啊，就是他受到赦免，他本来要流放到夜郎，正走了一半还没到，结果大赦回不去，他回来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坐着船沿江东下，很快，所以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这个时候写。李白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者说遭遇的这一场灾难，杜甫知道不知道呢？杜甫知道，但是知道得很晚，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消息传得很慢很慢。李白被流到夜郎的时候，杜甫在哪里呢？消息传过去，杜甫已经流浪到甘肃的天水了，唐代叫做秦州，哎，这个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杜甫在天水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李白的消息，他就知道李白得罪了，哎，被朝廷逮捕了，而且被流放夜郎了。但是后来李白受到赦免了，又回去，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已经坐着船又回江东去了，但是杜甫不知道。所以杜甫在天水，在这个秦州呢，就非常想念李白，为李白担忧啊。他听说李白被抓起来了，哎，被判了刑，被流放到夜郎去了。夜郎是不毛之地，就是古人认为是充满着妖魔鬼怪的地方，人到那里很危险的。这个李白怎么到那里去了呢？杜甫非常的不放心，他在秦州三个月里面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三首诗是想念李白的。而这三首诗全部都被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了不起啊！这么多唐诗一共才选三百首，杜甫在秦州三个月中间写的三首怀念李白的诗全部都选进去，写得好，诗写得好。这三首诗两首是梦李白，就是杜甫梦见李白了，他是太想念李白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杜甫就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李白，梦见李白从远方跋山涉水到秦州来跟他见面，然后匆匆忙忙的又告别，天没亮又走了。而且他在梦中还看到李白头发都已经白了，李白走的时候用手搔搔自己的头发，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哎，很失意很失落的感觉。杜甫就帮李白感到冤屈，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有才华，哎，这么忠于国家，怎么得罪了呢？怎么被逮捕被流放了呢？他感到很愤怒很冤屈，帮李白抱不平。除了两首梦李白以外，他在秦州写的另外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叫做天末怀李白。天末就是天边，天的天涯， 因为杜甫在秦州嘛，天水当时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很远很偏远，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我在这里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来，西北嘛很早就刮秋风，天气已经很寒冷。那么李白，你这个君子李白，你怎么样呢？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因为你已经被得罪了，你已经被流放了。他下面又想到李白流放是到湖南那一带去的，路过湘江流域，路过汨罗江，那正是古代的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的冤魂就在汨罗江里面。所以杜甫有想象，李白啊，你此去到夜郎的途中肯定要路过汨罗江，你路过汨罗江的时候，你肯定会写一首诗来吊屈原，跟这个古代的冤屈的这个灵魂来对话一下，因为你也是被冤屈的。所以这样的诗充满着对李白的理解，对李白的同情。其他人说李白不好，不忠于朝廷，这个跟着叛军怎么怎么，所以要把他流放。杜甫说不，他是好人，我相信他，他是清白的，他是有才华的，他是冤屈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大家好，辞旧迎新，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平安快乐。论语是长读长新的经典，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读起来总会有新的感受。今年的春节在百家讲坛，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读论语的心得，感悟经典，感悟成长，让我们千颗心万颗心皆有所得，一起在圣贤的光芒下共同成长。
1: 敬请关注于丹论语感悟。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在李白的危难时刻，杜甫在3个月之内写了3首怀念李白的诗歌，以梦的寄托追溯了他对李白的同情和怀念，同时对李白无辜受牵连发出了无限的愤慨，可见杜甫与李白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患难之后更见李杜之间的真情感了。可是我们毕竟是普通人，那么没有经历过灾难考验过的友谊是不是就不珍贵了呢？
0: 这样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歌颂，同样是宝贵的。我们下面还介绍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跟他怀念李白的诗不一样。怀念李白的诗，对方是一个大名人，这个千古的大诗人，而这首诗呢，杜甫送的这个朋友，咏的这个朋友是谁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以至于我们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姓魏，他排行第8，就是他是家里的老爸，所以称他为魏霸。魏霸是做什么的呢？什么事也没做。杜甫说魏霸处事，处事就是不做官的人，是个老百姓。杜甫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个朋友，送给这个魏霸处事，标题就叫做《赠魏霸处事》。这首诗同样选在《唐诗三百首》里，同样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这首诗非常好懂，它的语言朴素，它就像两个朋友之间日常的一番交谈，谈的家常话，没有什么形容，没有什么修饰，没有什么夸张。普普通通，平平淡淡，非常朴素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诗，我想我读出来，大家即使以前没读过，基本上能听懂，因为它就是普通的话，平常的语言写的。唯一要解释一下的前面两句，他前面两句是这样子，他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啊经常不见面，没有散在四处，动如生于伤，动就是往往，人生不相见，怎么不相见呢？往往像生和伤一样。什么叫生？什么叫伤？生跟伤都是天上的星座，天上的星星。我们古人说黄道有28宿，28个星宿中间有2个，一个叫生，一个叫伤。生用现在的天文学的术语，它就叫做猎户座，猎户星座。伤呢是天蝎星座，天蝎星。这个猎户座跟天蝎座啊，正好从地球上的人类看来，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一西一东，两个星座呢此生彼落，这一个升起来了，那个又落下去，所以从来不见面的。 这两心是永远碰不到一起的，永远是分在两边的。所以古人说，如果形容两个人长期不见面，就说这两个人像生和伤一样。那么我们看他这首诗怎么写。我刚才说读出来大家就能听懂，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是能听懂，要听不懂就是我读得不好，因为这首诗写的确实是非常的明白易懂。他全诗是这样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藏。已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或成行，怡然今复责，问我来何方，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秋，新炊兼黄粱，主春会面难，一举累十霜。可久十霜已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也许没听清楚，这是我读得不好，所以我讲一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大致上是个什么意思。他说人生啊，真难得相见啊，好像天上的身心和伤心一样。我跟魏八之间呢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今天晚上再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共在一个蜡烛灯光下，两个人坐着相对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电灯啊，古代点灯或者点蜡烛，那个烛光比较昏暗，在烛光下两个人相对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这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呢？看上去也不太清楚，两个朋友真的见面了吗？然后两个人见面以后就问了，两个人都感慨，我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转眼之间怎么相见头发都白了，鬓发各已苍，你也白头发了，我也白头发了，都变成进入老年了。哎，时间走得这么快。然后又说我这一路上去寻访很多老朋友，非常惊讶发现很多老朋友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已经变成了鬼了。所以访旧半为鬼，当然也可能是两个人见面也互相打听，你知道张三怎么样了，李四怎么样了，一个说哎呦他已经死了，那个也死了好几年了，半为鬼，朋友中间有一半已经死了。惊呼热衷肠，两个人不由不得叫起来，哎呀没想到某人已经死了，这么多朋友死了，叫起来心里面很热，心里面一种激愤的感情，很痛苦，心里面像火烧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没想到二十年以后我又重新来到你家，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你是个毛头小伙子，转眼之间我到你家里，你的儿女都排成一行了。古人不讲计划生育啊，我们现在一个孩子，古人好多孩子，一下子出现了一对儿女排成行。怡然今复责，复责就是父亲的朋友，父亲的好朋友叫复责，这些儿女非常愉快的，哎，高高兴兴的，很尊敬我他的父亲，这个老朋友就是我，问我来何方，他们问客人啊，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我跟小孩之间的回问话还没完呢，父亲就赶着他们说快快快去准备一些酒菜，哎，你们不要烦了，我跟老朋友要喝点酒，把小孩子赶走了。那么匆忙之间准备什么酒菜呢，这个朋友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古人没有电话，突然碰到了，只能是家常便饭而已。所以夜雨剪春酒，晚上在下潇潇的雨，冒着雨到后院中间捡一道酒菜下来，一炒一盘韭菜，新炊煎黄粱，临时做一锅米饭，米饭里面大米白米里面还加着黄米，所以新炊煎黄粱，黄粱就是黄米，非常普通的家常饭菜。然后两个老朋友对坐的喝上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对着喝上一杯啊，说十觞也不醉，一下子就喝了十杯酒，喝了十杯酒还没有醉，因为老朋友难得见面了，很高兴就多喝几杯，劝我你再多喝几杯吧，为什么明天我们又要分手，明天一分手有世事两茫茫，两个人又各自千山万水，以后又难得见面，又彼此消息都不知道。
1: 人们都说患难见真情，可是杜甫诗中所记录的只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偶遇之后的一次家宴，给人的感觉同样是很真诚很温暖。 那么杜甫的诗中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友谊观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呢？
0: 我们要引用庄子里的一句话，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下面还有一句我们不大引用，小人之交甘若醴，就是小人之间的交情啊，甘是甜的，甜的像什么呢？像梨，梨就是甜酒。就君子之交像水一样的淡淡的，小人之交呢像甜酒一样的非常的甜蜜。那么是不是庄子说小人的交情更好啊？你看他甜蜜嘛，君子之交淡如水嘛，不是的，他下面又是君子的之交淡，所以呢能够维持长久，小人之交甜蜜，所以他不能维持长久，他动不动就破裂了，就断裂了。这什么道理呢？就是后代注解庄子的人啊解释，一个郭象，叫郭象的人说，说得很好。他说这是因为君子之交结朋友啊，他是道义，出于道义，就是我们两个价值观差不多的，哎，我们对于人间的是是非非我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这个基础上在结朋友，只见没有利害关系。我们交朋友不是为了利，哎，不是我给你交朋友得到某种利，得到钱或者得到好处，不是，是出于道义之交。道义之交呢，平时是淡淡的，但是它是维持长久，这个不会变。小人之交是出于利，两个人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啊？我想谋你的好处，你想谋我好处，或者两个人勾结起来谋其他人的好处，他们结交了。所以这样的结交因为出于利益嘛，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所以呢非常的甜蜜，哎，平时好得不得了，蜜里加糖，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旦利益有冲突了，一旦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他们的交情也就完了，马上就反面不认人或者落井下石都有。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情才是真诚的，才可以长久。杜甫这一首《赠卫八处士》，他所歌颂的就是庄子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一种交情，两个普通人，两个善良的普通人之间平平常常平淡无奇的一段交往。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老朋友家里去吃一顿饭，两个人见面谈了一番话，然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样的友谊它真诚，这样的诗句它朴素，真诚所以可贵，朴素所以动人。我想这要上了一点年纪的读者，在座有的听众朋友跟我差不多大，有的说不定比我还年长，到了人到了这个年龄，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谁没有碰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来谈谈，哎呀某人怎么样了，某人怎么样了，谁没有到朋友家里去吃上一顿家常便饭，简单的饭菜，喝上几杯酒谈谈家常，谁没有？都有。但是只有杜甫把那样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他在卫八这个老朋友家里这一场普通的一个情节写得那么动人，这才是高明的诗人。最高明的诗人不在于他写的题材是重大主题，而在于他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动人，这是最了不起的诗。所以我尽管今天讲友谊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讲了这个患难之交，但是我希望大家真正拥有的友谊实际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友谊它普通它平常，但是它持久，它是我们一般普通人都能拥有的这样一份可贵的情感，让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时候，读了以后受到启发受到感动，从而更加珍惜这样一份友情。毕竟是人在世上都需要朋友，好吧，这一讲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出现。爱国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情感，这种情感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千百年来，许多诗人都在其作品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感。 其中唐代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的衰败，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写诗1400多首，却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史。那么杜甫诗中所表达的忧国之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的许多名篇都是写于战乱之中，但是莫立峰教授认为，远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早已察觉到大唐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忧国情怀》。
0: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哎，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贫，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哎，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哎，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开元一共有29年，哎，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哎，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哎，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在诗歌中间有了非常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看杜甫在长安时候写的诗中间有两首是特别值得注意，有一首叫《丽人行》，丽人就是美人的意思，行就是歌行，就是为美人写的一首歌行。那一年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双边大将胡彦硕请令出战，宋江批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再看胡彦硕盔甲整齐，命人牵马，手提双鞭，点兵一千，在芒砀山前列了队了。胡彦硕暗下决心呢，非打个漂亮的胜仗，生擒他们几个，回去脸上也增光。梁山的弟兄就喊开了：“芒砀山的群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烧死哦，快出来吧！”芒砀山的小喽啰一听不敢怠慢，撒脚跑进聚义分赃厅报：“报三位头领，水泊梁山的人在山前列队讨阵。”“
0: 嗯，
1: 他们还敢主动讨阵？嘿嘿嘿，真他娘的不知吃几碗干饭呐！”二位贤弟，亮全队，叫他有来无回。
2: 对对，点对。
1: 就这样，混世魔王樊瑞、项冲、李衮三个人也点兵一千，在山下亮队。往对面一看，换人了，不是九纹龙史进了，换个黑脸的。
2: 嚯，
1: 这家真威风！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八尺开外啊，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剑眉大豹子眼，一步刚然，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真是天神降世一般。樊瑞看罢多时，把双锤一晃就要出战。项冲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别叫他们给唬住，这大号的我就能对付得了，请哥哥给我观敌料阵。”“
2: 贤弟多加谨慎。”“
1: 知道了。”八辈哪吒项冲催马摇枪来到阵前，
2: 元帅
1: 呆，对面的